0: 说唐僧肯定会用豆包搜索一下吧，虎皮可以直接缝成衣服吗？
1: 你想干什么
0: 啊？
1: 不给悟空留个小裙儿了
0: 啊？直接那虎皮给他缝成衣服
1: 啊？
0: 啊，给他本来是弄了一个虎皮的裙子哈，
1: 哎，
0: 对不对啊？
1: 还有这个林老师说，
0: 哎，
1: 唐僧会问豆包，
0: 嗯，
1: 豆包，
0: 哎，
1: 我怎么欲拒还迎女儿国的那些美女们啊？
0: 你这欲拒还迎用的就有点儿啊，真是啊，
1: 有点登不上台面。
0: 对，那他心里可能他也不想吧？
1: 他觉得这是挑战。
0: 对吧，
1: 对，
0: 这一关到底难过还是
1: 不难过？就人家说了，这种情关和财运啊，
0: 哦，
1: 财运和职位啊，
0: 哦，
1: 它都不可能同时而来的，
0: 二选一，
1: 你过了这一关你就有那一关的奖赏，
0: 哦，
1: 啊，
0: 真的吗姐
1: 啊？
0: 真的好
1: 吧，真的吧
0: 啊，来，各位，唐僧要是用豆包来搜索问题，那他会搜什么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啊？他肯定内心会有些疑问的啊。
1: 是的。
0: 那你觉得他内心的疑问到底又是什么呢？
1: 邓可可说，
0: 啊，
1: 唐僧说，豆包，
0: 嗯，
1: 我还能加女孩国的国王微信吗？
0: 哦，
1: 我们就只纯聊天。
0: 对，
1: 嗯，
0: 错过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聊上哈。
1: 热忱说，
0: 啊，
1: 唐僧过完情关，终于发现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
0: 跳跳虎说，苏瓦龙啊，我觉得唐僧过完女儿国的那一关，我觉得应该会内心会有一种失恋的感觉吧。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也错过了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一个人啊。
1: 啊，
0: 是吧？
1: 是的。
0: 他说我最近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也失恋了
1: 啊。
0: 虽然说我是一个单恋，
1: 你那就不叫恋，
0: 那也叫失恋了。
1: 单相思。
0: 对，
1: 啊，
0: 你把人家当宝贝，人家的宝贝另有其人。是不是啊？
1: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啊，
0: 哎，
1: 当你想方设法对一个人好却得不到回应的时候，
0: 哎，
1: 那个人正以同样的方式在对另外一个人好
0: 啊。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的，这是，
1: 哎，
0: 你喜欢他喜欢的不行，他不搭理你，
1: 嗯，
0: 其实他也正在被别人不搭理。
1: 对，还有这个瞎白虎说，
0: 啊，
1: 豆包
0: 啊，
1: 我开公司，
0: 啊，
1: 悟空和八戒，
0: 啊，
1: 谁适合当经理啊？
0: 悟空和八戒谁适合当经理？
1: 我觉得是不是八戒，因为他多少带点八面玲珑，孙悟空看人不顺眼就打人，
0: 嗯，
1: 还急躁。
0: 我觉得要是我选的话，我觉得猪八戒适合当经理，
1: 对吧？你也觉得八戒适合吧？
0: 啊，
1: 嗯，
0: 因为萧冠一般做不了管理岗。
1: 对，萧冠他一定身上有不同的毛病，
0: 嗯，也不是毛病，萧冠有萧冠的事要干，萧冠他就只能做业务，
1: 是，
0: 对不对啊？
1: 就是萧冠有萧冠的倔强，
0: 哎，
1: 嗯，
0: 生活中有很多人，你们公司肯定有那萧冠肯定想，为什么我业绩做得这么好，然后他怎么做管理岗呢？你萧冠你有萧冠的事要干。
1: 八零后大叔说，你们说的太对了，
0: 哎，
1: 他爱他，他爱他，他爱着那个爱他的他，
0: 哦，
1: 就不是。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不是
0: 纠缠
1: 相互的那种能量守恒
0: 啊，
1: 而是像个三角，
0: 哦，
1: 啊，
0: 量子纠缠。
1: 对
0: 对对啊，牢骚屋说，唐僧会问豆包应对你施主纠缠的一百种方法。
1: 哦，那也没有到一百种吧，纠缠他的女施主还是少数。
0: 反正那关集中的给他写出来了。
1: 所以我后来才发现，
0: 哎，
1: 在西游记当中，
0: 哦，
1: 长得好看的，
0: 嗯，
1: 都是精。
0: 啊，
1: 长得难看的
0: 都是怪，
1: 都是怪。
0: 哦，对，怪不得他们说你也是什么精，
1: 嗯，
0: 说你白骨精，
1: 愿意，我就是，白骨几个白领骨干精英嘛，
0: 哦，
1: 白骨精
0: 是，
1: 嗯，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唐僧要是用豆包来搜索问题的话，那他会搜什么呢？啊，
1: 说悟空应该也能当经理，因为他经过这些磨难之后，哎，他应该是不是也洗心革面了，
0: 哦，
1: 懂得人情世故和周旋了，
0: 哦，
1: 还知道步步为营了。我觉得不，
0: 哦，
1: 我觉得性格这个东西啊，
0: 是吗？
1: 是注定的，
0: 哦，
1: 他是你职场的，就是
0: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1: 对，
0: 是吧？
1: 就很多的时候，他就是从骨子里的那种样的本性，
0: 哎，
1: 他是很难做到洗心革面。
0: 来，各位，唐僧开公司，孙悟空和猪八戒，或者说沙僧三个人吧，
1: 嗯，
0: 谁适合做总经理行吗？
1: 总经理。
0: 对，因为唐僧是董事长
1: 啊，
0: 那谁适合做那个总经理？他们适合干什么岗位？
1: 是的
0: 啊，
1: 还有说悟空适合当安保经理。
0: 安保经理，
1: 保大家平安呐。
0: 哦，
1: 啊，
0: 来，各位，你们来说说看，如果说唐僧是董事长，那是这下边这三个人适合干什么岗位？
1: 哎，
0: 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2: 李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7: 20米亚运会同款鳌鱼灯首现徐州，9月19号，君兰甲地徐州首创纯送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展示区即将绽放，一起看鳌鱼，观宋元。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
8: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咱们买手机一定要到移动来，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车的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刚刚我们也问了大家一个延伸的问题，虽然说今天的主要的问题是说如果唐僧给豆包发消息，你猜他会问什么问题，但更多的小伙伴来说，如果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和尚他们来组了一个公司，唐僧是 CEO
1: 董事长，
0: 其他的人能干啥？邓可可的小姐姐她说沙和尚应该是会做后勤，因为他平时就挑担子，生活打理得很好啊，对不对？还有这个若纯说运营经理让悟空去当沙和尚当后勤部长，八戒当生活秘书。
1: 八戒是生活秘书，
0: 那后勤干嘛呢？
1: 八戒不干活能干生活秘书吗？
0: 对，我觉得他不行，他得当个钱塘大堂经理。
1: 大堂经理
0: 对不对
1: 啊？人来人往那个。
0: 还有乡愁记忆说八戒适合当食堂总经理
1: 啊，
0: 我就觉得
1: 你不放心啊，这
0: 我太不放心了。
1: 对呀、
0: 你就是等于把小偷放在银行里。
1: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让那个沙僧去干那个办公室主任或者后勤这样的
0: 啊。
1: 稳当
0: 八戒当办公室主任，主打个情绪价值是吧？
1: 不是，就是你啥事你交给他稳当
0: 啊，
1: 对不？肯定给你办了，任劳任怨，踏踏实实的
0: 啊。沙和尚
1: 是不是？
0: 对，还有朋友说一个公关部经理，一个安保部经理，一个内勤部经理，白龙马就白龙马，没职位，司机
1: 扮演汽车，反正
0: 司机
1: 扮演的是汽车。

0: 唐僧要用豆包来搜索问题，他会在豆包上搜什么问题呢？5635说唐僧会问豆包，他们都说我前世是金蝉子。
1: 啊，
0: 这金蝉子是不是徐州人嘴里的那个叠了滚儿？
1: 叠了滚儿，这徐州人最爱。所以我们现在徐州的小伙伴们，吃叠了滚儿的时候，四舍五入，就吃了唐僧肉了。
0: 哦，也就是说，就是唐僧是叠了滚儿
1: 啊，叠了滚儿精，精叠了滚儿。
0: 哦，明白明白，那挺吵，怪不得喜欢念经呢。
1: 对呀、啊，夏天在树上老念经。
0: 对，
1: 百货厨电卫浴说、我觉得孙悟空适合干保镖。
0: 保镖，
1: 因为他能货周全。
0: 哦，
1: 八戒做秘书。
0: 八戒适合做秘书吗？
1: 沙和尚做后勤。
0: 哦，其实我觉得那个唐僧，那个八戒和那个大师兄联合在一起做业务也挺厉害的。
1: 他怎么能做什么业务？他能两人？
0: 你看啊，
1: 就是八戒去谈不了，孙悟空就打死。
0: 就是最好那个端口，就是孙悟空那个端口就负责好，就是叫什么产品，什么就能把产品做得很厉害。
1: 孙悟空去做产品，因为他会72变，
0: 对，很厉害，
1: 他能了解大家的一些产品诉求。
0: 产品就核心竞争力
1: 啊，
0: 完了以后那八戒呢，人情世故的又会来点儿。
1: 哦，八戒去推销，
0: 哎，
1: 那沙和尚呢？
0: 沙和尚坐办公室啊，管理内勤啊，
1: 他
0: 后勤啊，
1: 他应该是做客服，因为总得有个后台吧？
0: 哦，总得有人做客服是吧？
1: 对
0: 呀、
1: 啊，又做客服。
0: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假如要是能够，就是他们4个人在一起组一个公司的话，那他们各自的职务是什么呢？
1: 好，
0: 哎，咕嘟嘟说苏亚龙啊，好久不买菜了。我这两天一出门买菜，你知道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吗？
1: 啊，
0: 鸡蛋。贵，很贵，怎么现在变这么贵了？
1: 哎，鸡蛋也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因为现在超市里的鸡蛋它五花八门、什么土鸡蛋、笨鸡蛋，
0: 哎，
1: 什么无抗鸡蛋，
0: 对，
1: 还有什么直接生吃了的鸡蛋、
0: 哦，
1: 那个鸡蛋很贵，说60多块钱
0: 啊，
1: 就是、可以生吃的，
0: 是吗？
1: 就你没必要，因为它的都差不多，
0: 都一样，是吧？就是我觉得过日子才知道，这个鸡蛋可能跟抽纸一样，是一个必备的一个消耗品，是吧？
1: 哎，所以等我老了，我也去听那种听课能提一袋鸡蛋回家的，就不花钱那种。
0: 听讲座能领鸡蛋那个，
1: 是。
0: 说实话，我要是能够参加这样的讲座，我都在下面鼓掌，因为我这个人爱看在别人活动。
1: 你不是爱领鸡蛋吧？
0: 不是不是，我不是为鸡蛋去的，我这人喜欢参加活动。
1: 我喜欢看主持人尴尬。出请，
0: 喜欢看主持人主持活动，
1: 在台上手足无措。
0: 主要是干主持人干的时间太久哈。
1: 还有那言，他说那言、他说我觉得沙和尚不能当客服。
0: 哦，
1: 他太老实，不会骗人。
0: 哎，对，
1: 话不甜。
0: 沙和尚不能当客服。
1: 哎，
0: 得是那个小嘴巴巴能说的才行，是吧？
1: 许静通忧说苏，你不怕被骗吗？
0: 哦。
1: 骗我钱还是骗我啥？
0: 哦，
1: 钱我都交给银行了。
0: 哦，
1: 就每个月初的时候工资一打，88就可以快还房贷。对，其他的东西，我又没有时间。
0: 啊，又没有时间。
1: 我的时间都用在工作。
0: 也没有约你，
1: 没有时间，
0: 没有时间。
1: 从源头上就杜绝被骗。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唐僧要是用豆包来搜索问题，那么他会搜什么问题呢？浏览器说，我觉得唐僧肯定会搜一个问题吧。人到底有没有来世啊？
1: 这不用唐僧去搜吧？
0: 啊，
1: 我觉得好多人都会搜过这件事情
0: 啊。因为唐僧搜的话，是因为据说他是金蝉子转世嘛，
1: 他转成点了鬼了，来徐州了。
0: 金蝉子转世成了唐僧嘛？
1: 然后
0: 死
1: 了之后呢？
0: 对啊，那人到底有没有来世啊？我将来还会有另外一个人生吗？
1: 我觉得有
0: 哦。
1: 我觉得他已经转到了我小学时候最爱唠叨的那个老师的身上，
0: 是吧？
1: 太能唠叨了，
0: 太能
1: 叨叨叨叨叨的啊！
0: 哦，就是您见着他跟当年见着那个唐僧的感觉差不多，
1: 是
0: 吧？啊，
1: 我又喊他唐老师，
0: 唐老师，唐僧要是用豆包来搜索问题，您觉得他会搜索什么问题呢？
1: 嗯，
0: 小胖家媳妇说，唐僧会搜豆包，被妖怪抓了，我该怎么自救啊？
1: 啊，他想说，你看这个唐僧就有进取心，
0: 是吧？
1: 并不是说一直
0: 好唐僧，
1: 不是光等着，
0: 对，
1: 等着靠着要着，
0: 哎，
1: 这个团队里他这个人，他就属于优先被优化的那一个，
0: 对，先想着怎么自救，
1: 他现在先自救了，把自己保住了，
0: 对，
1: 哎，
0: 对，
1: 一没有年龄的这种样的恐慌，二没有技能恐慌，三没有知识恐慌，
0: 哦，还真是，我觉得人在生活的困。

0: 困顿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去自救啊，
1: 是，
0: 对不对？我前两天在看那个王阳明这个龙场悟道嘛，
1: 嗯，
0: 不是说他在这个就是贵州龙场被贬到那里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就是有他在那悟道悟了好久，有一天然后他突然悟道醒了以后呢，
1: 嗯，
0: 他的仆人还在发着烧，然后还在那个床上还在躺着，
1: 啊，
0: 然后他自己也没有机会再返回什么京城了，或者在这种地方，
1: 没仆人发烧他就不能返了。
0: 就是说白了，就是他还挺惨的，
1: 啊，
0: 但是他可能就从那一刻开始呢，他就不断的就是开始。把门板拆卸下来，开始治病救人啊，帮助身边很多的人啊，可能人在想自救的时候并没有变好，但是他就是人的命运并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等待命运的方式在悄然的变化
1: 啊，就不是说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0: 对对，
1: 而是开始走出去了，
0: 对
1: 啊，开始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了，
0: 对呀，
1: 把自己变成一个绽放的鲜花，
0: 哎，
1: 等待命运变好的那一刹，
0: 对，我们不能一出生都拿的是一把好牌，朋友们，
1: 哪有一把好牌？一般来说，有好牌的人的结局好，绝大多数人是打得稀烂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牌太好了，
0: 是吧？
1: 就不思考了，
0: 对，
1: 人一个三你就出王炸了。
0: 有的时候你看着别人牌打得好也未必是好啊，
1: 嗯，
0: 那打到 S 才算开始啊。
1: 还有 Freeman 说，唐僧可能会搜，那如果遇到问题出现他们要把我杀了的情况，那我自己吃一下自己的肉会不会长生不老？
0: 哎，有可能啊，他们把我弄死，我吃了我不就是一直可以活着吗？
1: 对呀，自己奶自己。
0: 豆包说，唐僧你在这卡 bug 呢。来，各位，唐僧要是用豆包去搜索问题，他会搜什么呢？将来咱们稍事休息，紧做广告，广告马上回来啊。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残障人士面对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更需要我们的扶持与关爱。为自强奋进的残疾人朋友们加油，向扶残助残的爱心力量点赞，荣爱鹏城，温暖徐州。
7: 助残联盟欢迎您的加入，集善助残，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向未来。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8: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
2: 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启晨苑，横城封面锁屏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屏，0516-8551-9999。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乐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以老年后老师在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时政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打卡一下了
0: 啊。
1: 今天咱们的开心调查局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唐僧用豆包来搜索问题，他会搜什么问题啊？
0: 哎，古佛青灯说，
1: 哦，
0: 唐僧就会搜索，
1: 哦，
0: 我退休的时候工龄是30年，
1: 哎，
0: 退休。我退休之后一个月能给我拿多少钱？那我奖金和岗位今天没有了，比上班的时候得少拿多少？
1: 是吧？
0: 我退休了是不是还得回去？他没有孙子可以看啊！
1: 啊，唐僧还有小孙子吗？没吧？
0: 这钱会够给孙子花吗？
1: 哦，
0: 我这是算企业退休还是事业单位退休？
1: 哦，
0: 我退休工资还能年年涨吗？
1: 哦，他搜这个这是
0: 啊？唐僧想多了啊！
1: 唐僧想多了，唐僧。对，到西天才发现自己被返聘了
0: 都走了那么多年了，啊，
1: 还有活干呢，这事
0: 是啊，
1: 哦，
0: 我觉得返聘是对一个人最高的一种褒奖，说明他思想没有僵化，
1: 哎，
0: 对吧？
1: 还真是啊。
0: 嗯，
1: 三八说，他说你们都是叫叠了滚吗？
0: 叠了滚，
1: 我咋从小到大都是叫结了滚？
0: 结了滚是不是铜山好说结了滚？我们小的时候都说叠了滚
1: 啊，哦，我心音我也说叠了滚，
0: 你看看
1: 啊，哦，真是昨天宝姐还问我说，那个咱小时候都说叫方便面还是叫方便面？
0: 方便面呀。
1: 你都说方便面
0: 啊？
1: 城里人真是，俺从小都说方便面。
0: 方什么？
1: 方便面。
0: 方便面，这么可爱的吗？方，
1: 啊，
0: 方便面。
1: 你爱吃啥？俺爱吃方便面。
0: 那不就是方便面吗？
1: 没，不是方便面，方便面
0: 就方便面，
1: 哦，
0: 哎呦呦呦呦，你还有那么萌的时候他那、
1: 啊，
0: 小宝他也说方便面吗？
1: 方便面
0: 他也说方便面
1: 啊，我从小都说方便面，你说什么方便面？
0: 方便面啊，
1: 洋气，成八老
0: 我就想吃方便面，
1: 成八老真是 啊。来，各位，唐僧要是用豆包来搜索问题的话，那他会搜什么问题呢？
0: 啊，
1: 他有内心是不是有些小疑问呢？
0: 还有这个叫新沂市小郑家酸辣粉店，他是谁新沂的
1: 啊？
0: 我旁边的大大，
1: 对，我新沂 啊，我新沂哈。对，纪录片说，他说唐僧肯定会搜，被人悄悄问圣僧了，该怎么办？
0: 别人问我的问题我不会回答，你帮我回答他。
1: 对，问圣僧了，有点诚惶诚恐，这是。
0: 对，女儿美不美？
1: 对，佳老师说想出道，取名是 MC 三藏还是叫 MC 老唐啊？
0: 想，我觉得还是 MC 老唐吧。
1: 哦，
0: 这和 MC 有点关联。
1: 哦，MC 老唐。
0: 哎呦，啊，MC 老唐。
1: 老唐，想出道了。
0: 嗯。
1: 出道其实也挺厉害，因为他念紧箍咒厉害。
0: 对呀，啊。
1: 说唱这
0: 样，我说紧箍，你说咒，紧箍咒，他就得这样了。
1: 哎，别说互动还挺强的，这个，
0: 当然了，
1: 对对对，谁要是不跳不蹦啊，就让悟空去打他，这
0: 对，
1: 这是啊。
0: 还有这个后仆说贾王好说解了棍儿
1: 啊，解了棍儿，
0: 徐州都说点了棍儿，
1: 哦，
0: 是的，
1: 对，差不多，反正哈，
0: 对，差不多都听懂 啊。
1: 开始说

0: 如果犯了法律，一定要记得报警啊！
1: 豆包从来不敷衍一个就是有问题的闲人，
0: 他是真是能把我们哄成巨婴啊！
1: 哎，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他都可以给你找到角度来让你觉得情绪价值给足。
1: 对
0: 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这个就是他会有什么疑问没有、
0: 嗯、
1: 啊？我看到黎黎说这个他说。同行的人长得丑吓死老百姓，我作为同行人会被抓起来吗？啊、哦，
0: 您是属于帮凶是吧？
1: 帮凶啊，哦，这是他的一个小疑问
0: 啊
1: 啊、
0: 哦，就是因为旁边的猴和猪长得太丑了，
1: 哎、
0: 把人吓死了。
1: 对
0: 啊，
1: 建春说佛经修行一千问。啊，
0: 厚朴说
1: 好学习啊，这是
0: 豆包
1: 啊，
0: 猴子的紧箍咒密码多少来着？
1: 哦、
0: 我总是念错，
1: 哦、
0: 一念错它就更紧了，
1: 哦，
0: 就是猴子就疼得嗷嗷叫。
1: 对，广东说的是长安到西天的路线导航
0: 啊，
1: 在豆包上搜导航吗？
0: 是
1: 啊，就直接去导航软件上搜也行啊，这是啊。那远山说他会搜吃人参果算不算杀生啊？人参果
0: 因为是变成人形嘛，
1: 是啊，
0: 像个小婴儿一样、哦、
1: 啊。吃人参果算不算杀生啊？这是
0: 啊，
1: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他要是就是搜豆包的话，他有没有什么疑问，好不好啊？来看到这位叫做夜市白天不开门啊，他说苏瓦龙啊，
0: 嗯，
1: 我跟你说，这情关确实难过，
0: 是吧？
1: 我一哥们儿从七夕。跟那个老婆吵架
0: 啊、
1: 嗯、我后来才知道他两口子吵架因为什么事吵架的、嗯、就因为拍照没拍好，
0: 就出去玩男人出片压力太大了，
1: 是吧？
0: 啊、
1: 嗯、哎呦，我前段时间跟我媳妇出去玩，出片压力太大了，
0: 是吧？你因为你如果你拍了三张没好看，他还会压强压怒火，
1: 我
0: 但是一上午他穿的美美的，化了个全妆、
1: 哦、
0: 到了一个心仪已久的地方，但是你不给他出片的话、
1: 哦、
0: 他真的会怒火中烧、哦、
1: 我现在就是一个角度拍30张，
0: 你30张都是丑角度有什么意思？
1: 我稍微调一下，我不相信我找不到。
0: 所以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老公。
1: 哎，上回我去看电影后场的时候，就听见有个小姐姐向男朋友在喋喋不休的抱怨、
0: 嗯，
1: 什么刘海剪丑啦，剪丑了好气呀、啊。
0: 就是因为她可能剪了头发，尤其是年轻的小姑娘会比较在意一下。
1: 她男朋友就是听完她的这种抱怨以后，就忍不住跟她说：“有完没完了，你真是啊。”有完没完了？
0: 啊！
1: 顿了一秒，就说：“你就稍微降低点颜值，给其他人一条活路，不行吗？”我说实话，我当时听完这话，心里面踏实了很多，因为这几乎是决定了生死的一秒钟，知道吗？
0: 就那一秒钟，有完没完，好像就觉得你烦死了啊！
1: 对呀、
0: 啊，女孩心里会更难受了，
1: 对
0: 不对？啊、
1: 对，留点颜值，给他别人一点活路，怎么了？这是
0: 啊是啊
1: 啊！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平时会穿些丑衣服吗？
1: 啊，
0: 我留点颜值给其他点女主播，
1: 哎，
0: 因为我已经够聪明的了。
1: 对。哎，够聪明的了，
0: 够聪明了
1: 啊！怎么了？给别人一点活路怎么了？
0: 不行啊！
1: 对呀、
0: 啊，
1: 机关算尽又算不明白。
0: 对呀、啊，
1: 对呀、
0: 啊，还不得给人家一点活路啊！
1: 真是的、
0: 嗯、
1: 啊！来看一下回龙教教主，还真去搜去了。
0: 他每次都是我们说完他会去搜，就如果留在女儿国、
1: 啊，他问元宝的
0: 啊，
1: 他说：“如果你是如来
0: 啊，
1: 唐僧留在了女儿国，
0: 嗯、啊，
1: 那么你会怎么处置他？”
0: 元宝是哈哈。
1: 啊、
0: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看都是个朋
1: 友，是吧？
0: 如果如来视角来看，唐僧留在女儿国国王，那可不是渣男剧情、
1: 哦、
0: 是取经项目的重大风险事件，
1: 这不算是破戒，算是脱岗，
0: 哎，
1: 是吧？
0: 对吧？而且第一步、
1: 哎、
0: 他不会着急派人去抓、
1: 哦、
0: 先去探一下口风，
1: 让观音先去看一看他到底咋回事、
0: 哎、
1: 如来反正是不会亲自下场的，
0: 哎，
1: 对不对啊？肯定是让那个观音先去溜达溜达，问问到底咋回事。
0: 你到底是你出来的时候可是起过誓发过愿的啊、
1: 哎、
0: 取不到经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
1: 啊、哦、
0: 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你就开始、
1: 哎、
0: 不要走啦。
1: 对，第二个呢，他会给就是女儿国国王一个体面的退场，
0: 哎，
1: 不拆散，让他自己放手，
0: 哎，让他去异地打工，
1: 是吧？第三步得考虑一下，就是如果说他真留下来了那怎么办？这是
0: 首先这个项目可能就要降级了，就不是 S 级的项目了。
1: 哦。
0: 其次呢，就可能就会让悟空来接盘。
1: 悟空能接盘吗？
0: 他不会的。
1: 他不会的。
0: 他一个筋斗云就到了。
1: 对，他
0: 降低了一下难度。
1: 对呀、
0: 啊
1: 啊，对呀、啊，他肯定让那个唐僧去。
0: 他连字儿都不爱认。
1: 这是、啊。
0: 猴他能认字吗？他。
1: 哦，来这个角度蛮新颖的哈、
0: 嗯。
1: 看来如来也不好处置他。
0: 哎。
1: 啊，有难度啊，朋友们。
0: 嗯。
1: 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唐僧要是用豆包，他会问什么问题啊？
1: 嗯，
0: 三妈说，我奶奶叫方便面，
1: 叫方包面，
0: 叫方包面，
1: 奶奶叫方便面，叫方包面啊。
0: 你们买啥？哦，买方包面去了
1: 啊？
0: 他现在
1: 因为方便面的包是方的
0: 啊，叫方包面
1: 啊，
0: 方包面，
1: 方包面
0: 啊。我小的时候一直说方便面啊，
1: 是
0: 嗯。
1: 还有古佛青灯说，唐僧会问豆包，
0: 哎、
1: 豆包豆包，悟空打死人了，我要负责吗？
0: 哦，
1: 这会扣我工资吧？这就是我第一个问的，
0: 哎，
1: 影响职级提升吧？
0: 这是，
1: 嗯，
0: 怎么现在做领导以后天天考虑这个是吧？
1: 降职嘛、
0: 啊？是啊，
1: 嗯
0: 啊，来看一下这个寒若似水说苏姐，
1: 嗯，
0: 咱不说那个唐僧那个事儿、
1: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苏姐，问你个问题，
1: 别问，
0: 问，如果以后让你返聘的话，那你还愿意来吗？这是
1: 我来问问豆包，
0: 别，就是问你，人没问那个啥，
1: 豆包
0: 啊，
1: 如果以后单位让我返聘
0: 啊，
1: 我还愿意来吗？
0: 啊，
1: 我是徐州交通广播主持人苏苏
0: 啊、哦，你看他来还是不来哈、啊？就如果说豆包在没回答之前，
1: 嗯，
0: 你心里有答案吗？
1: 嗯，
0: 哦、你犹豫了，犹豫就是答案。
1: 他给我了返聘的理由和不返聘的理由。
0: 哦
1: 啊，
0: 返聘的理由是、啊。
1: 来他发给我返聘的理由就是、
0: 啊、
1: 有我们这个平台特别好，而且我热爱话筒、
0: 哦、
1: 享受做节目、
0: 哦、
1: 和听友见面，这份媒体的情怀是难以替代的、
0: 嗯、
1: 而且我擅长从零到一开拓新项目、
0: 哦、
1: 返聘是需要我做更多的是战略顾问、 IP 总策划、项目导师，带年轻人做顶层策进，不要扛着。
0: 行了姐，别开会，因为九点多还得开
1: 嗯，就他特别了解我。
0: 对，九点钟还得开，你别提前过开。你说、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豆包要是用这个唐僧要是用豆包来搜索问题，他会搜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1: 嗯。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唐僧要是用豆包来搜索问题，那么他会搜什么问题呢？
0: 龙粉第三名，他说唐僧会说，我是不是都给你打过样了？在路上找朋友，因为他的所有朋友都在路上找的，不是要带朋友。

0: 上路。
1: 那好啊，这话我估计有些朋友在路上的朋友应该是误明白了哈。
0: 对，
1: 咱们在路上找朋友就行、
0: 是。因为你要带着朋友上路，可能就不是朋友了
1: 啊。嗯，对对对，我跟他关系好。哎，
0: 我
1: 跟
0: 我俩一等
1: 合
0: 伙
1: 做个生
0: 意，
1: 哎，做个生意这是
0: 合伙，合伙就是
1: 啊，对对对，就是
0: 足
1: 啊，足朋友的关系就没了，这是、啊，射手座说这个唐僧问豆包什么我不知道，但妖怪抓到唐僧可能会问豆包，
0: 豆包豆包，哎，唐僧怎么做更好吃，口感更好，不都给你们说了吗？
1: 哦，
0: 清蒸，而且我一直怀疑清蒸那些小伙伴是南方的朋友，哎、
1: 清蒸这些，
0: 他们最爱清蒸，
1: 啊、
0: 还有虾白，我说，唐僧会问，
1: 嗯，
0: 豆包豆包，我现在到沛县了，沛县了、
1: 啊，
0: 我现在想喝碗冷面，
1: 啊、
0: 那我不加肉那行吧？
1: 这是你自己想问的吧？这个啊。来看一下路况消息啊，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屏来看的话，其实今天整体东西都不错，
0: 还可以，没有巨堵的路段啊。
1: 对，目前只有一个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在压车、嗯、另外呢，你像北京路啊、苏堤路啊、和平路、响山路车流量偏大一点，那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发，大家帮大家啊。古佛心灯说唐僧会搜孙悟空打死人、
0: 啊、
1: 我要负责吗？
0: 刚刚不说过了吗、
1: 啊、
0: 这个跟大家分享过了，
1: 扣工资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哎，
1: 4797说的是前面那么多铺盖的了啊，
0: 那如果唐僧留在了女儿国的话、
1: 嗯、哎，
0: 如来看看他，咱们不说嘛，项目要降级了
1: 啊，
0: 能不能让猴子挑重担去西天取经？
1: 对，
0: 或者是如来摇了摇头说，哎呀，不行、
1: 哎、
0: 准备一下唐三藏不行了是吧，
1: 啊，
0: 宋三藏，
1: 好，
0: 元三藏，
1: 哦，
0: 明三藏，
1: 嗨，
0: 清三藏，哎，这句话说完让我更明白一句话，这个地球离了谁都转，
1: 哦，对吧，
0: 该取的经总有人会把它取到手，
1: 还真是，
0: 哎，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对，还按朝代来的，这上
0: 对呀、啊、唐三藏吗、
1: 哦、
0: 他要是真的是不愿意撑起了这个重担、
1: 哎、
0: 那接下来对吧、
1: 啊、对啊，
0: 江山代有才人出啊，
1: 哦，
0: 啊，
1: 所以就是对，珍惜平台，
0: 珍惜平台
1: 怎么做到这个点上的，圈是怎么聊到这个点上的，
0: 要珍惜我们现在的平台、
1: 啊、
0: 要珍惜我们现在和听友相聚的时光、哎、
1: 对对对对，但你说到这点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认同的，
0: 哎，是吧，
1: 因为我觉得啊，就是人在一定的阶段了以后啊，不是平台离不开你了，是你离不开平台，
0: 就像我们、
1: 啊、
0: 离不开一点，
1: 对、
0: 嗯、
1: 说白了我们做节目做到这岁数，我们真是把自己完完整整的交给观众，
0: 哎，
1: 这是我们实话，真的是啊。
0: 还有朋友说，对呀、啊，
1: 哎，
0: 又不是只有一个销冠，
1: 哎，对呀、
0: 啊，是呀、
1: 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冷粉第三名说，唐僧肉这样吃啊，晚上逮到以后呢，先用刷子把水龙头
0: 把泥巴刷掉，
1: 哎，
0: 因为它路途遥远嘛。
1: 对，啊、放那个盐坛里面腌一夜，第二天早上用油炸着吃，
0: 费不劲吗？
1: 别了鬼。
0: 就是叠
1: 了
0: 鬼
1: 一样做法，真是
0: 就是馋，就是叠了鬼 啊！
1: 对，小励志说紧箍咒有没有自动诵读的小程序，帮我编辑一下
0: 啊、哦？对，我也懒得念了，
1: 哦、
0: 我到时候我想烦他，给他念紧箍咒的时候，我还得自己背
1: 啊！念都不念了，
0: 嗯，
1: 行啊，各位今天算是开开脑洞了啊，
0: 嗯，
1: 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未来要搭建分层智驾保险体系，发展专门面向自动驾驶的强制险与商业险产品，而不是在原有的车险框架上去简单的修补。旧产品形态难以适配全新风险结构，行业需要对保险供给进行系统性的重构。那么当然，法律搭起底层责任框架，但落地呢仍然存在现实阻碍，人机共驾会长期存在，大量车辆会处于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交织区间，人和系统交替接管车辆，风险会相互纠缠。法律条文呢已经理清责任原则，但现实事故场景是错综复杂的，要把法条转化为可承保可理赔的保险产品，可能还需要行业去来持续的打磨。哎，那问题来了，责任主体实现法定划分之后，保险产品应该用什么样的形态落地，这成为行业热议的话题。业内人士指出，草案落地之后，未来可能会形成两种保险并行的新格局，一是车主购买的非激活状态的车险，覆盖人工驾驶场景，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对应的是激活状态下的风险责任。双险并行描绘出智驾保险的未来方向，但是在业内看来，从构想走向商业化仍然有不少的现实难题待解。责任主体切换之后，保险产品跟随责任走，是自然而然的逻辑推演，也存在很多争议。你比方说，过渡期的模糊地带如何处理就是一大难题。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边界在实际使用场景当中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你比方说，事故发生前一秒系统紧急退出，要求驾驶员接管车辆，那这类争议场景的责任你该怎么样去界定呢？这是保单设计时必须直面的难题。保险产品在设计的时候要把功能边界写进保单，重点提示内容。另外，车企的自动驾驶系统成熟度它是参差不齐的，那这个保费又该怎么样去差异化呢？双险并行是一个清晰的终局方向，但是从方向到产品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大概率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在实践当中不断的磨合出一套更精细的风险分担机制。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属于未来潜在的选项之一，但并非是唯一路径。除非后续出台制度明确强制投保该类责任险，否则不排除部分车企会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自主选择风险兜底方案。即便法律划定车企责任，它的推进节奏还是要看配套的强制投保规则是不是落地，市场不会立刻全面实现车企的统一投保。那么双险并行的构想落地离不开精细化的保单设计，保单需要明确区分自动驾驶激活与非激活状态，划定不同场景的赔付边界，同时呢，兼顾存量庞大的 L2 级辅助驾驶车辆，这类车型仍然要求驾驶员全程监控，并不适用于车企担责条款，如果边界界定不清，非常容易引发理赔的纠纷。那么此外啊，针对于不同智驾系统做风险分级定价同样是难点，因为你不同的车企，你比方说赛力斯对吧，你比方说理想，比方说蔚来啊，比方说小鹏，你不同车企的算法硬件实车表现差异是很大的，把系统安全能力转化为可量化的保费因子需要大量事故数据支撑，当前完整智驾的事故数据库还没有成实，那么车企和保险行业之间还存在数据壁垒，那么多重现实条件的约束下，双保险模式需要立法监管，车企保险公司多方协同同步推进。而就在国家层面立法稳步推进的同时呢，国内已经有多地开展智驾保险的先行探索，比方说在今年3月份，北京就率先启动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开发应用，产品统一适配 L2 到 L4 级别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坚持总体稳定部分优化，在现有新能源车险的基础上迭代去升级，包括还有深圳啊北京等等这些地方探索啊。其实这类保证的赔付条件、额度、免责条款都是由车企自主设定的，那由此带来的消费纠纷就会不断的增加，不少消费者混淆商业权益和正式保险，误把车企权益当作车险保障，出险之后才发现跟预期的差距是很大的。那么
这个草案通过之后呢

就是道交法修订草案通过之后，专属智驾保险商业化会明显提速，但是呢也不会一蹴而就啊。制度层面上，草案呢已经成为自动驾驶专属强制保险预留制度空间。早在23年的11月，工信部等四部委发布试点实施指南的时候呢，就明确参与上路试点的 L3L4 车辆呢，除了交强险之外，每年应当投保不低于500万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助劳智驾保险的刚需兜底。所以说啊，以往市面上的智驾相关保障很多都是传统车险啊，它在车险之上叠加的责任险补充，车主还是需要每年正常投保车险，交通违法责任呢依旧归属于车主或者驾驶人。但如果说这个道交法草案啊修订草案落地了，那也会为 L3L4 车型的商业化去提供法律支撑。权责理顺之后，保险公司开发自动驾驶责任保险才有现实基础，车企的智驾技术水平和运行数据会成为影响保费高低的重要因素。那受此影响，车企角色随之转变，从单纯保险采购方、服务方转变为责任的，就是风险责任方和保险产品定义的重要参与方。理清保险产品跟车企的商业权益是市场规范化的核心。正规保险产品受监管约束，条款和偿付能力都有硬性标准，而车企的增值权益只是企业自主承诺，它这个兑现能力会受企业经营状况所影响。所以呢，伴随着立法的推进，监管会进一步的划清两者的边界，减少消费者的概念误解。同时呢，事故发生后如何核验自动驾驶激活状态，统一车辆数据标准，这些实操配套也要同步的完善，才能让智能汽车时代的车险体系平稳运行，兼顾行业风险的分担和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导阳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8: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9: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10: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9: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9: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1: 怎么个意思？
9: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9: 哎，
1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9: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到底。

0: 到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擦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么最近呢，有关于一些这些就是不能使用的车机，那这个话题也是上到了热搜啊。上海极度汽车有限公司及临时管理人通过极域 APP 发布关于非官方破解车机系统的风险提示及声明，明确把第三方未经授权破解、刷写车机并收费的行为定性为非官方服务。同时呢，指出车主安装非官方认证的软件、修改车机系统属于未经授权的改装，由此造成的故障及损坏，极度将依据三包及保险政策处理质保责任。声明同时提醒，有偿破解行为可能触及网络安全法，严重者需要承担行政、民事乃至于刑事责任。那么声明发布之后呢，相对于风险，关于老车主车机使用体验的讨论引发了更多的关注。在智能汽车快速普及的当下，车机系统卡顿、功能停工、应用生态萎缩等问题日益突出，而老车主呢，正在成为这场智能化竞赛当中被遗忘的群体。当官方渠道无法满足基本的使用需求时，破解就从这个极客圈，就是只对技术狂热钻研的群体的小众玩法，演变成为部分车主的这种无奈的选择。你比方说，咱举一个例子啊，之前就说过，之前有个汽车品牌叫威马，威马是23年10月份破产了，破产之后呢，车主 APP 就不能用了，车机音乐导航都在断网，只能靠车友群破解版的软件去勉强使用，极不稳定，需要反复重装。而高和车主呢，是直接啊强制安卓底层激活车机，这些案例与极越的处境具备相似性，就是企业陷入破产或者重整，服务前景不明朗，这正是车主转向破解的极端推理。之前就有威马的车主在网上发帖就说，其实我不是想说破解这些东西，我只是想正常用个导航，购车的时候呢，销售人员把智能化终身 OTA 当作核心卖点，但交付之后，应用商店可选的程序寥寥无几， CarPlay 公

能缺失，系统更新的频率极低。最终呢，它是通过安装第三方桌面启动器等方式，把车机改造成为接近安卓平板的使用体验。那么类似遭遇并不是个例，就很多时候你这些比如说地图版本过旧，音乐软件无法更新，哨兵模式功能缺失等等基础体验问题啊，通过自己这种民间的破解就能够实现功能啊。当然如果说你这个官方还存在的话，它可能会迅速通过 OTA 去封堵路径。其实像这个车机卡顿、 OTA 停更、应用无法使用的投诉，涉及覆盖了很多品牌啊，车辆安装第三方软件然后恢复官方系统正常运行，但是你将来质保的时候，如果这个品牌还存在的话，4S店就会以曾经破解系统为由去取消终身质保权益。这个事儿要我说啊，车主选择破解他自己车的车机，表面上看是技术行为，那深层次的原则就是车企在智能化服务上的缩水。首先是应用生态建设滞后，部分品牌在售车时以智能座舱为核心卖点，交付之后却出现应用白名单限制过严啊，车机商店应用数量稀少，部分功能只提供网页版小程序等等问题。车主花费几万块钱乃至于几十万去购买的智能汽车，他这个车机体验甚至不及千元级的平板电脑。其次呢， OTA 更新分配不均，不同品牌的更新频率差异显著，部分品牌老款车型更新啊，只有这个一到两次，而且内容很多都是新增了像什么爱奇艺啊，或者说优化保定逻辑等等消费者难以察觉或者不常使用的边缘功能。而同期新款车型呢，会持续获得大模型的接入、红绿灯倒计时、分屏显示、语音交互升级这些核心功能迭代。那么当老车主看到同年购买的新款车型享受着截然不同的智能化体验，那难免就会对啊，会有这种说被品牌方抛弃的这种心理落差。还有就是呢，用户的反馈渠道是不畅的，部分的品牌售后体系对于车机功能诉求的标准回应是没有时间表或者架构不支持啊，以后这个后续通知为准。相比较之下呢，很多时候啊，很多的这个车企对于车主的诉求啊，并没有感受到。所以啊，这个车企它的声明关于风险的提示啊，当然也有相应的依据。因为呢，在质保层面，依据现行的三包规定和车企的保修政策，车主如果自行刷机安装非官方软件导致故障的，车企有权认定为人为损坏或者未经授权改装而拒保。需要区分的是，如果说是像娱乐端，你比如说导航、音乐和安全端、三电管理、辅助驾驶和车身控制，这个在技术上呢属于不同层级，但当前车企普遍把车机系统整体纳入到质保管控范围，一旦检测到非官方的修改记录，相关模块乃至于整车质保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在系统安全层面，非官方固件未经整车联合认证，可能引发黑屏、蓝牙钥匙失效、倒车影像异常等等的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车机系统连接着导航、辅助驾驶啊，这个电池管理多个模块，第三方安装包如果存在恶意代码，可能导致行驶数据、用户账号、位置隐私等等隐私数据的泄露。而在法律层面上，车主个人使用和第三方商家牟利行为是存在本质区别的。那记者也是梳理了公开司法案例，发现涉及车辆计算机系统的刑事判例主要集中在三电领域和排放领域。司法实践当中呢，车主个人为改善日常使用体验而安装第三方导航或者音乐软件，跟这个刑法它规定的啊非法控制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这个入罪标准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目前公开的刑事判例都集中在三电篡改、排放造假、商家有偿破解这些情形，还没有说是普通车主说我因为我要装个导航，或者说我装个这个音乐软件啊、影像软件这种被追究刑事责任啊。其实所以这事儿就是，车主你要自行安装第三方导航或者音乐软件，主要承担的是脱保和技术风险啊，没有什么刑事风险。而绕车机刷写固件、修改 BMS 数据、篡改排放或者辅助驾驶安全逻辑行为，这个是真正会触及到法律红线的这种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你看针对于破解车机这个现象的蔓延，不能简单的归咎于车主的违规操作，
车主当然应

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果说你比方说这就刷机导致硬件损坏，引入恶意代码，影响质保权益，这个当然是由车主去自行负责。但另外一方面，车企在销售环节以常用常新、 OTA 持续升级等概念去提升产品溢价，交付之后却以硬件架构限制、研发资源分配、商业策略调整等理由收缩服务范围，再以一纸声明把破解风险全部推给车主，这个逻辑链条当中车企的责任同样是不应该被掩盖的。核心的争议就在于车机系统服务权在现行汽车销售合同当中普遍处于模糊地带。那么咱们翻阅一下啊，就自己的这个购车合同包括销售环节承诺的持续 OTA 升级，往往是缺乏具体条款支撑的。合同文本当中很多都是附有最终解释权归厂家啊，服务功能可能调整这些免责表述，当业用下架、服务停更、云端功能关闭的时候，车主难以依据现有的合同主张权利。所以说这个智能汽车的竞争从来不只是新车发布时参数有多亮眼，更要看交付之后漫长的使用周期啊，应该如何被对待。而常用常新这种销售话术成为一纸空文，老车主就会被迫站在官方质保、法律风险和现实用车需求的夹缝当中。一纸风险声明可以划清车企的责任边界，但是消弭不了老车主的这种体验落差。我们来看到强哥说，但凡是他提供一些基础更新啊，车企提供一些基础更新啊，那车主都不想折腾啊，因为也不是人人都想刷的，花钱买来的车肯定包含上面的软件、硬件跟服务，这也是自己的资产，哪怕格式化重装别人也管不着，如果反而成了限制还要承担法律风险，那为什么要买这种联网的智能车呢？好，看看时间啊，咱们也是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2: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不懂的问题别硬编，诚实说明，愿意学习。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这个国际城邦这儿的围挡啊，围挡围半年了，怎么就不施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回事。
1: 国际城邦争取北非位置，关于这一大片空地，大约在半年前，我们这一片空地呢，被这已经围挡的全面围起来了。
2: 我们就让吴野去调查这个块围挡到底是干啥的。问完之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建地铁头的，再三比问一下，就是没办法了，他最后在电话里再说是建重建的。
3: 也没有经过社区办事处的同意，
2: 他们说是属于妄称的，属于我们捞上的。现在目前的情况呢，就是紧急往协商的，目前是停工了。
4: 关键问题，你在这个地方这有没有相当一级的允许批准的单位批准你建？这是关键。
3: 他今天说又没有给咱们小区提供，
4: 也没不可能提供。
0: 嗯。说是没有手续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5: 手续齐全。
3: 现在有什么手续？
5: 法院为批文，被请问方也现在目前具有这边自己需要批文，并没这边请问人董事的，应该可以确认，这个不是我单人一个人说了算的。
3: 这块土地是属于望城的还是属于罗阳山的？
5: 土地全说是望城的，因为公司刚开始迁进，最开始不是我负责的，所以说是我不是太清楚，因为我是负责施工这一块，经济这一块呢，因为那个同时也离职了。
3: 咱公司在这块施工，至少得有一些相关的文件进行张贴，项目的这个名称。甚至是提前和咱们这个小区的居民进行一个沟通。
5: 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很抱歉，因为确实前期的说和那个手续包括施工比较着急，着急的话有些流程包括一些你法律法院说是国际城邦是我们的邻居哈，法律关系这块我们就没有维护好。
0: 嗯，那你看施工方说呢没什么问题，那究竟是这样吗？
6: 签署呢是在望城社区的一个集体用地，这个项目是在那个施工嘛，

0: 局的话，具体我还不太清楚，是否建议他可以对一下就是供电部门呢？
1: 根据我们讲，属蛇2026年法定供电的土电种的，如果是他那个有已经有土地使用权的，是属于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因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发的是什么建筑物、构筑物，它这个属于是设备了，也不是建筑物，也不是构筑物，它不是城乡规划许可要求去办许可的东西。
2: 那咱们来看到啊，这个企业呢是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复印件、运营管理系统介绍信用承诺书、省级市级充电设施监测平台接入证明、质量保证体系材料等全套资料，由市一级牵头部门统一汇总之后，上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备案审核，全部达标之后呢，才可以合规开展建设运营业务啊，这是搞充电站的这么一个要求。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组交通领域的资讯啊。这两天大家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那《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目前呢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建议呢是建立自动驾驶汽车道路交通安全制度，规范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行驶，预防开门杀，规范暴走团。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呢是在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而这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啊，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呢，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道交法修订草案呢，打算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到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呢，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对于这个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等的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啊，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而且呢，这个道交法修订草案还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章规定，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进行管理。

0: 看到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如果车辆识别到事故不可避免，在事故发生前几毫秒退出自动驾驶，这个算激活吗？其实呢，这个有定义 L3 的自动驾驶的接管要求跟时间，这个只存在于辅助驾驶的问题啊。它是 L3 级就是自动驾驶了，你这个 L2 是辅助驾驶。如果说自动驾驶这个十秒你都不接管，那就确实这个让人开车也太不走心了啊。肯定还是，咱们说这个自动驾驶跟辅助驾驶还是有区别的啊，这个是不等同的。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9: 妈妈，什么是颜色？
10: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9: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0: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9: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0: 那是绿色的味道。
9: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9: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9: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逆向行驶被举报，那徐州交警是依法处置，怎么回事？我们请您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1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近日呢，我们徐州交警呢也是接到群众的举报啊，称在9月11号的下午3点50分左右啊，有在城东大道路段呢有车辆 直接逆向行驶。那么接到举报以后呢，云龙交警大队民警啊，第一时间启动了核查的流程，快速锁定了涉事的车辆以及驾驶人，并依法通知涉事驾驶人谢某到中队来进行配合调查。那面对清晰的视频证据，谢某呢也是供认不讳，民警依法对其逆向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证记3分。
0: 嗯，那么张警官，针对于像目前的这个逆向行驶，咱们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呢？
11: 像针对于这个逆向行驶啊，咱们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啊。咱们道交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机动车、非机动车都是实行右侧通行。那么第90条也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是要处警告或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那么本法另有规定呢，依照规定处罚。那么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11条第4项，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或者是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行的，一次性记3分。那么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么事在急，车再多，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逆行不是捷径，是险路。那么逆向行驶也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轻则引起交通堵塞啊，那么降低道路通行能力，重则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这样的捷径是走不得的。那也希望咱们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能够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文明出行，安全驾驶，是吧？
0: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11: 再见。
9: 什么是颜色？
10: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9: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0: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9: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0: 那是绿色的味道。
9: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9: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9: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2: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一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

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0: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北引桥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南引桥附近车多环行。另外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街道施工，现场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奔波在路上的你，刚好可以借着这一段音乐时光来放慢脚步。今天。

一段好听的旋律总是能够轻易地戳中内心柔软的地方。继续音乐的旅途，分享到潘玮柏、徐姐儿 Tell me。

勤快的节奏暂告一段落，而邓紫棋的声音马上就要登场了。无论我们奔赴多远的目的地，总要有一份牵挂在心底。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孙燕姿逆光永远带着一股向前的力量，愿我们都能迎着光奔赴想要的生活。一首充满力量感的歌之后呢，也要换一种情绪，独特的叙事感把故事藏在旋律里。李荣浩模特。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经典的旋律一响，满满的青春感扑面而来，一起来重温飞儿乐团的声音，你的微笑。

周深小美满，温柔干净的嗓音把生活里细碎的美好娓娓道来，而轻松俏皮的曲风呢，自带烟火气，特别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听来放松心情。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

有什么呢？五月天阿信和陈绮贞私奔到月球，浪漫的旋律把想象里的美好画面缓缓地铺开，而浪漫过后呢，许巍的声音也要登场了，自由辽阔，这是属于在路上的歌《蓝莲花》。

细腻的嗓音诉说藏在心底的情绪，启程月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莫文蔚，他不爱我，我们下次再见咯。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身，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过江通道中，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北影桥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缓行，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差。
0: 谁等你回家？
11: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12: 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任何问题啊，有纠结的，有搞不明白的，或者说是有需要维权投诉的，欢迎都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沟通来留言。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0: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

0: 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佳居小贴士。
1: 都说呢，一个干净的家需要定期的断舍离，只有将无用的物品清理掉，保留下来真正需要的东西啊，生活才能够更加的轻松。可是呢，真正的断舍离呢，我觉得应该是从源头开始断。与其不停的买啊，再不停的丢，其实还不如在消费之前呢，就多一份思考。那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呢，我们就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啊，这个真正应该被我们去断舍离的物品有哪些。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从功能单一的小家电开始，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很多的小电器种类是越来越多，仿佛每一个都有存在的理由，并且呢，也真的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某个小痛点。然而看起来又新奇又实用的一些小家电，真正买回来之后，往往可能只用过一两次就闲置在一边了啊。那比如当初为了实现酸奶自由而购置的酸奶机，买回来之后发现不仅原料准备麻烦，等待时间长，清洗也费劲啊！新鲜感一过，可能就让它安静地躺在某一个角落吃灰了。再比如像早餐机、煮蛋器啊，看似是有必要，其实呢个个也是不省心。早餐机空间小，清洁难，还有像豆浆机啊，用一次呢可能容易糊底，也要洗好长时间。煮蛋器呢，更是因为被这个容易被其他的一些电器所取代。煮蛋器它只是煮个鸡蛋，而现在很多的一些小家电呢都有这个煮蛋的模式，都有这个功能。久而久之呢，你会发现哈，这些功能单一的小电器其实是商家的消费的陷阱，并且很多时候它们的功能呢都可以被现代的锅具、微波炉所取代，根本也不需要什么单独的去购置。第二个呢，我们先从衣服说一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永远不够穿，衣服永远缺少一件。很多的一些朋友在家庭断舍离的时候啊，都会清理出一大堆的衣服，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还总会认为自己没有衣服穿。说到底呢，还是因为冲动消费买了太多不需要的衣服，比如说像有节假日的限定款啊，为了某一个节日的气氛买了某一个节日的限定的服装，虽然说呢很有仪式感，但是等到这个节日过去了，这类衣服基本上也是穿不上去了，并且等到来年再有新款的时候啊，这些衣服同样也会过时。第二种呢，尽量不要购买，就是网红的流行款。一些网红的款式的衣服穿在别人身上确实可能很吸睛，但是呢，容易激发了购买欲之后不一定适合自己，尤其是在脱离了滤镜之后，往往会大打折扣。并且这类衣服呢，更新速度非常快啊，好像没有多久就容易被取代了。第三种呢，就是太过廉价的衣服。大多数人买衣服容易被低价诱惑，想着哎呀，便宜的衣服穿穿看啊，如果不合适的话丢了也不可惜，就算不合适了，可能很多人也不会去随随便便把它扔掉啊，毕竟是花钱买的，可能穿过几次呢，就会因为面料粗糙、做工差、变形、褪色等一些原因，永远占据衣柜的某一个空间，并且呢浪费钱啊，占据了一个衣柜的角落。可能你当时买的时候想不合适我就大不了扔了，但是呢真正扔的时候让你去扔吧，你又觉得很浪费啊，有点舍不得。第三种呢，就是过度使用收纳工具啊。一个干净利落的家呢，固然需要合理的收纳，过度使用一些收纳工具的后果往往会适得其反，导致家里面越来越乱。就拿很多家庭喜欢的收纳盒来说啊，看似让物品做到了井井有条，实际上呢却容易造成视觉拥挤和空间的浪费，同时呢还会消耗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存下来啊，其实拿取不方便也是一个问题。不仅如此，大量使用收纳盒的结果往往闲置了一堆的收纳的工具，可能买多了也可能尺寸和空间不相符，所以呢真正的收纳并不是工具越多越好。

而是要培养自己的生活习惯，用完就好啊，让每一件物品有一个归处，家呢自然也就利索了。很多的一些物品，它其实原来的这个外面的盒子就很好看，就干净利索啊，我们直接用外面的盒子作为一个盛放的东西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必须要买一个收纳盒，哎，把外面的包装盒扔了，只留里面的物品啊。但是一旦这个物品用完了，你收纳盒是不是也是闲置了？越来越多的收纳盒的闲置其实也是一种浪费，也不知道该堆积在什么地方。第四呢，就是囤不够的生活用品。不少人在生活当中呢都有囤货的习惯，比如说纸巾、牙刷、洗发水、洗衣液等等这些物品哈，总觉得囤一些的话有备无患。然而囤货之前呢，你要有足够多的收纳空间，否则的话那些堆积的物品很容易占据我们宝贵的空间，导致家里面越来越乱。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些看似很便宜的生活用品一旦没有及时消耗，可能也会面临着过期或者临期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呢，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有这种这个焦虑啊，看洗衣粉洗衣液快要用完了，就会买很多囤在我们家庭当中，肥皂啊或者说是洗发水也会买很多。其实这些呢，这个像洗发水啊护发素它也是有保质期的，而且买的时候就不一定是最新鲜的这个日期，有可能都已经是一两年了，因为像洗发水的保质期可能正常是三年，但是呢已经是过了一年了啊，你也没有仔细看。家里面越囤越多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使用的这种洗发水，有可能就会面临着过期。你要扔了呢又觉得可惜啊，用了呢又心里膈应，觉得是一个这个过期的产品。所以呢囤货也要囤的适量，比如说用到一半的时候啊，买一个下一个要用的物品给它留着啊，万一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去超市购买的话，也可以及时能够替补上，但是不要囤积过多的产品。所以呢，理智采购，按需购买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既能够避免囤货带来的空间的压力，又节省了开支。第五个呢，是不划算的会员卡。商家呢有的时候为了促销会推出各种储物式的这种会员卡，比如说储蓄多少钱啊，就返你多少钱，或者消费打八折等等。其实可以说这也是最大的隐形消费的陷阱，并且很多人可能买了还不自知，表面上看啊享受了更低的折扣或者是积分的优惠，实际上却在无形当中刺激了你的消费的欲望。买下来其实你觉得不用浪费，就会买一些本来不需要购买的一些物品。比如说啊，美容店的会员卡，你本来只是想偶尔做一次啊，这个放松一下护肤，但是因为为了把卡里的钱尽早用完，不用完的话呢有可能会啊，比如说一年之后呢不能使用，只能在充值的时候再次的再使用，导致呢你可能会这个变得很劳累很疲惫，这件事情老是想着啊我要去花这个钱啊，不用的话会浪费。这种情况呢会让我们觉得这个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其实都是很疲惫的。最可气的就是还有一些商家偷偷的跑路，以至于你手里的这个储物卡呢可能会面临着作废，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所以呢千万不要被眼前的这种小利益迷惑了，即便要办卡也要优先考虑办次卡或者说是这个短时期的这个卡，比如说月卡季卡，把这个最大的风险呢能够降到最低。第六种呢就是换不完的电子产品，像手机、平板、相机、耳机等等这些电子产品呢一年换一个可能会有很好的体验感，但是呢这些产品也很昂贵哈，动不动可能大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成本很高，也确实容易增加我们的生活的开支。另外呢淘汰下来的电子产品以及它的附属品哈，其实也是一种这个浪费，如果你不扔的话放在家里面会闲置，并且也会占据不少的空间。比如说除此之外，除了手机可能会下放给父母啊孩子之类的，可能你这一个手机会带来一系列的附属的产品，手机壳、数据线、充电器等等，扔了呢觉得舍不得，留着吧确实也没什么用，会给生活造成一定的负担。

0: 所以呢，不要再跟风购买什么样的电子产品，更不需要被情绪绑架哈，按需选择，理性消费，才能够让生活更有质感。其实呢，最后想说的就是断舍离的核心呢，不仅仅是整理收纳，更是为了让每一笔的消费，每一笔的这个花的钱，每一个物品都能够真正的物有所值，这样的话呢，才不会掉进消费的陷阱，生活才会更加的轻松有品质。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千万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热点回复的时间。
4: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最近呢，不少朋友在这个沟通装修的事情啊，因为确实金九银十，也是这个装修群里面越来越热闹了哈。就有朋友比较关心的，秋季装修黄金的优势在哪里呢？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啊，让我们避坑的地方？之所以啊，老话说的金九银十，九月份、十月份是装修的旺季，原因呢，就是因为秋天不冷不热，墙面干得快，国庆活动也比较多，又比较的省钱。那所以秋天呢，也是非常适合装修的季节。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做这个甩手掌柜，因为秋天有秋天的脾气啊，干燥、风大，昼夜温差比较大，说不注意的话呢，柜子裂了，墙面花了，瓷砖空鼓了，都是常有的事情。我们先来跟各位聊一聊，为什么都说秋天是装修的黄金期。首先呢，就是这个温度湿度刚刚好啊，施工质量是比较稳定的。秋天的温度适中，空气当中的湿度呢恰到好处，木工用的板材这个季节呢，既不会像春天那样吸潮膨胀，导致后期干燥收缩开裂，也不会像冬天那样因为低温脆化，装完的柜子不容易这个变形啊，开关更加的顺畅。油漆和墙面施工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温度适中，让乳胶漆干的呢不快不慢，既不像夏天那样高温干得过快，导致表面起鼓啊、起皮起皱，也不会像梅雨季节那样啊，一周不干发霉啊，时间长了也感觉到里面是干不透的。第二个优势呢，就是通风顺畅，散味呢效率比较高。秋天空气流通性非常好，装修完开窗通风，甲醛苯这些有害物质呢都能够快速的挥发。相比夏天闷热啊不敢关窗，冬天寒冷不敢开窗，秋天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风的季节，想怎么通风就怎么通风，窗户开开就可以了。虽然说呢，这个温度湿度刚刚好，通风散味也比较的合适，也属于黄金期，但是在秋季装修的话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啊，也有一些容易踩坑的地方啊，希望想要装修的一些朋友呢能够来仔细的听一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秋天呢，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比较干。木材运到现场之后呢，如果放在通风口处，表面的水分呢会迅速的流失，出现一些细小的裂纹，甚至变形。木材对于这个湿度变化非常的敏感，含水率一旦失衡，开裂啊，其实只是时间的问题。尤其是这个秋天风比较多，看似温和的穿堂风，对木材来说可能像是烘干机一样。那如果是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其实也是有解决方法，就是木材呢不要放在通风口和阳台啊，也尽量不要放在有阳光可以暴晒的地方。高档的一些饰面和收边条的木线呢，尽量能够快速的做封釉的处理，就是涂刷两遍的清漆，锁住木材内部的水分。所有的面板平放底下呢，可以放一张大芯板，上面呢再压一张啊，竖着放呢可能会开裂起翘。所以呢，一定要记住，秋天的木作防渴比防潮更加的紧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墙面施工啊，秋天的墙面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比较细的裂纹，很多人一看到裂缝就着急修补啊，结果越补越裂。这是因为秋季空气干燥，墙面的挥发的速度非常快，腻子层和漆面因为收缩不均匀产生了细微的裂纹，属于这个正常季节性的一个反应。如果此时比较着急修补的话，这个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这个越补越大。有可能呢你现在修补完，等过完了冬天进入到春天，那温湿度变化再次变大的时候，新补的地方又可能会开裂了。所以呢，关键是要控制干燥的速度啊。栓完漆之后呢，不要着急这个大开门窗猛吹风，穿堂风会让漆面表面干得很快，内部呢没有干，产生收缩的裂纹。正确的做法是先要关窗一到两天，让漆面自然阴干，再慢慢的开窗通风。底漆和面漆之间至少要隔24小时啊，别为了赶工期缩短时间。如果说墙面出现了裂缝，如果你不着急入住啊，先不要着急修补，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经过一个冬天的这个冷暖干湿交替之后，裂纹呢不再发展的时候，再进行一次性的修补，可能这个时候呢才是更有作用的。

第三个注意呢，就是壁纸壁布啊，先补水再阴干。现在很多人家里面会贴壁纸或壁布啊，这个感觉到很美观。秋天贴壁纸比夏天呢要多一个操作。壁纸呢属于纤维的这种材料，对湿度的变化呢非常的敏感。秋天的空气湿度低，壁纸当中的水分呢会迅速的被空气抽走，导致纤维收缩，接缝开裂。那正确的做法就是壁纸买回来之后先密封保存，施工前再打开。铺贴前呢先在水中呢要补补水啊，比如说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后面呢是要刷一定的这个胶啊，然后再铺贴。铺好之后，这是最重要的，不能够大开门窗。其实和乳胶漆是一样的哈，否则的话这个壁纸会迅速的吹干水分，湿水变形。开窗或者说这个开很小的这个窗户，或者说就是刚刚铺贴完的壁纸呢要关窗阴干，这才是秋天最正确的一种做法。

0: 我们再来说说瓷砖啊，也是第四点要注意的地方。铺贴瓷砖呢，泡水加养护是不能省的。秋天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干燥的啊。其实从我们的皮肤就能够感受得到啊。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正常的去护肤，夏天感觉不到，但是进入到秋天就感觉这个皮肤比较干啊，嘴唇呢也是干干的。那瓷砖呢，其实也是一样。瓷砖铺贴容易出现问题就是空鼓，因为水泥砂浆里的水分蒸发非常快，还没有凝固就被抽干了。瓷砖铺贴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呢是取决于水泥砂浆固化的过程，固化需要足够的水分参与化学反应，水分一旦过早蒸发，水泥没有办法充分的水化，那么这种粘合的这个力度呢就会大打折扣。现在瓷砖呢基本上也是有这个全瓷半瓷的，如果是需要泡水的话呢，那看根据师傅的这个需要啊，要充分的泡水，泡到不冒泡啊，吸完水为止。铺贴的24小时之内呢其实也是要每天呢有一定的养护比如说呢有些师傅他可能会上面呢铺一层这个膜，或者说是洒水养护之类的，尤其是窗边门口这些容易干的地方，铺贴的48小时尽量不要往上踩其实师傅也会这个告诉我们的业主铺完了尽量不要上人，要稍微干一干，48小时之后如果确实有需要的情况下，然后再进行下一种的这个工序上去踩，确保砂浆完全凝固。如果没有完全凝固的话，你踩在这个不是正中间的这个位置，稍微偏移一点点，有可能就会导致瓷砖可能会有偏差这边低一点，那边高一点在你打这个美缝的时候也不会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整齐，总有高高低低差的这个情况。第五点要注意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防火这根弦，秋天比任何一个季节呢要紧绷一些。秋天干燥多风，装修现场有可能堆满了所有的木材、油漆这个稀释剂都是易燃的物品，一旦火星点了一点点就可能会出事儿。秋季空气湿度低，可燃物含水量都下降，那么一旦遇到火源，燃烧的速度比潮湿的季节可能会快得很多，油漆稀释放置不当，那么挥发气体凝聚在密闭的空间当中，遇到电火花也可能会瞬间的引爆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在秋天呢一定要做到严禁这个工地有明火严禁吸烟，油漆呢其实也属于易燃易爆的这种物品，应该放在远离火源阴凉通风的地方。每天收工之前一定要叮嘱一下我们这个施工的人员，看一下现场的这个垃圾有没有清理，比如说木屑呀漆垢啊纸箱啊，尽量能够当天的物品当天清理掉。还有呢就是电路施工一定要严格执行安全的规范啊，所有的线路啊一定要这个规范穿管啊，这个比如说管线之间呢要一定的距离啊等等，穿管的这个空间呢一定要预留能够抽拉的这个空间，不能说穿得满满的。秋天装修防火的这根弦我觉得比刚刚过去的夏天要紧绷一些。第六点呢就是要不要着急入住散味要科学。很多人觉得秋天通风好，装修完了吹一吹就能住了，这也是一个误区有两个容易被忽视的事情，闻不到味道的不等于没有污染。秋天确实通风好，室内呢异味不明显，但是甲醛苯有一些有害的物质仍然是在持续的释放，这些物质的释放周期呢可能是长达数年，所以入住之前不要指望说稍微有一些这个散散味道了开窗了，指望一些绿植活性炭就能够解决问题，其实这些呢也只是辅助，散味一定要彻底一些。如果你担心比如说孩子要上学着急入住又不想租房的话，那最好入住之前通风要彻底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要做一下这个甲醛的一些检测。再来说一下通风科学的这个方法，油漆完工之后这个半开窗不要全开，半开窗稍微的有一点点小缝隙就可以2到3天，然后再慢慢的加大开窗的力度。夜间呢这个温度可能会低一些可能是需要我们要关上窗户的，白天10点多 以后啊，下午四点多这个时间是比较适合开窗的，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吸水率呀，还有这个散发率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但很多人可能说啊，我这个离新房子比较远，我做不到每天都要去开窗通风，怎么办呢？那么你就是人去的时候把它窗户开大一些，如果人要离开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去打扫卫生，那么就把窗户全部打开通通风，等你卫生打扫完了，或者说又装某一样电器啊或是管路的时候装完了，那么就把窗户开内开内挡啊，稍微留一点点缝隙就可以，这样的话呢是能够做到油漆啊慢慢的这种阴干不开裂。其实通风呢它是有独特的优势的，日照时间长，气温适中，风力柔和，非常适合采取这种白天开窗晚上关窗的间歇式的通风的方法。白天呢通过南北对流加速这个污染物的挥发，夜晚呢关窗保持室内温度的稳定，避免温差过大对于一些木作漆面造成二次的伤害。好了，那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下一个小单元当中。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里面。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都说装修新房呢肯定要踩坑，因为不管你考虑的有多周全，入住之后呢多多少少的可能都会有一些小遗憾。事实上其实也确实如此。不过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肯定会有很多一些朋友们自己满意的设计，毕竟设计呢实不实用只有住进去才会知道。接下来呢就分享几个最实用的居家设计啊，都是大家的一些经验的总结，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参考。梳妆台呢基本上家家户户都需要，不管放在卧室还是卫生间，用起来呢都很方便。唯一的问题呢就是需要勤收拾，否则的话容易凌乱。所以最省心的做法呢就是能够将它隐形化，在它

减少家务的同时呢，也能够让空间更加的整洁有序。比如说呢，你可以在侧柜的这个地方啊，比如说衣柜的旁边，那可以去连着做一个梳妆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因为稍微有衣柜的遮挡，从外面卧室这个进来的时候呢，不太容易能够看得到你梳妆台上放的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也基本上呢是能够被我们的衣柜所遮挡住的。那梳妆台好不好用呢？其实和它上面的功能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呢，可以去做一些隐藏的灯光的感应和插座、充电、照明需求都有了，还免去了收纳的一些麻烦。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做的那一种啊，这个梳妆台和这个比如说洗衣桌合二为一的下翻式的那种，上面呢是有一个板子啊，用气撑一撑就能够撑起来，上面是有一个镜子的。这种时候在用的时候啊，这个比如说柜子和下翻板呢，稍微质量厚一些，气撑的质量也要好一点。阳台柜呢，基本上家家户户也都会做，只不过在设计结构上呢，在做阳台柜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呢都会将重点放在收纳上。可如果说你家若是小户型，完全可以给阳台的这个柜子呢有一个功能性的设计，可以满足多种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在阳台柜的基础上，可以增加一张折叠桌的这个设计，展开之后呢，你可以在这边办公，喝下午茶、熨烫衣服、插花。折叠起来之后呢，哎，其实就是柜门，既不会占用空间，也不会影响内部的结构，从而赋予了空间更多的可能性。再来说说家里面的这个空调，空调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可是呢也不一定是每个季节都要使用。夏天啊，使用的频率当然很高，有可能24小时都不关，可是呢特别是这个初夏，或者说是已经进入到了秋天，偶尔还会有点热的这个时候啊，可能就不一定适合开空调了。就拿客厅来说啊，有些朋友家里面可能不一定时时刻刻要开，但是呢又想装一个这个吊扇，因为有了空调也可以放吊扇，这种情况下可能让屋内的温度更加的适宜。有这个相搭配的话，不仅能够为空间提供更加舒适的自然风，还能够节约大量的这个电费。那除此之外呢，吊扇有些时候还能够加速空气的流通，让居家环境更加的舒适。那于是呢就有了这个吊扇灯的这个存在。那如果说你在装修的这种情况下不想买落地的这个风扇，又想偶尔使用一下这个吊扇的话，那么就可以考虑一下吊扇灯的这个使用的方法啊。但是一般情况下，要想装吊扇灯，层高也要达到2.7米以上才能安装，具体的这个安装的流程也要和商家沟通一下，否则的话呢，吊扇掉下来有一定的高度，还有这个灯的高度，可能如果家庭人员过高的话，就会觉得层高有点不够了。

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呢，注重的是生活质量，客厅呢可以装空调啊，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厨房装空调是不是有一种浪费呢？很多人可能会在这个厨房一年四季都会开火做饭，也不一定说只是每天上班啊、工作啊、外卖之类的。如果你在夏季啊，做饭的频率也很高，重灾区的这个高温哈，也是让很多人下厨都会感觉到是一种痛苦。那么也可以在装修的时候给厨房装上空调啊，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一些家庭，但是这个呢也是给这种比如说下厨比较多，一年四季都要开火做饭的这种家庭来说啊。那如果你的预算比较紧张，可能就不太适合了。确实有了厨房空调之后啊，让下厨也是变成了一种不再困难的事情，也不会是一个人啊疲劳的这种感觉。至于油污的问题呢，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厨房空调本身它就有多重过滤的系统，具备自清洁的这个功能。

0: 柜内部的设计怎么设计才够用呢？我想大部分人第一想到的就是尽量多给衣柜做挂衣区啊，免去了叠衣服的这个麻烦。实际上呢，多做挂衣区也是确实有利有弊的哈。那有一个细节可能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就是中间的层板会遮挡下面挂衣服的这个区域，导致我们日常收纳和找衣服的时候呢，需要弯腰才能够看得到，也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最实用的做法就是将层板做短一些，也就是缩短30公分，这样能够避免了这个弯腰找衣服的尴尬。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给衣柜安装上这种成长衣通，也就是说让衣杆的位置呢更加灵活。一般呢是合适儿童的这个衣柜，比如说儿童在比较身高矮的时候啊，这个衣柜可以挂衣区有3层。那如果孩子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就可以变成2层甚至1层，这个是可以根据孩子的这个身高来定，变成成长型的这个衣柜。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晒衣服总会发现衣架不够用，然后再去衣柜里面去翻找，非常麻烦。所以最实用的做法就是在阳台上设计一个衣架的收纳区，在方便使用的同时也避免了衣架丢三落四。设计方法也很多啊，可以在阳台吊柜下方安装一根毛巾架，满足衣架收纳的一个需求。也可以将毛巾架装在这个洗衣区的这个侧面，若是感觉到这个衣架呢收纳不是很美观的话，也可以让它隐藏在柜子里面，让空间呢看起来更加的整洁。传统的卫生间设计呢，都是要在淋浴区加一根挡水条，避免洗澡溢水的这个情况，给生活增加了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可实际上呢，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因为挡水条呢，它确实有的时候呢容易绊脚，而且有一些卫生的死角。所以更实用的设计呢，是给淋浴区做一个下沉式的处理，也就是说呢，湿区的地面要低于干区2到3厘米，再加上这个淋浴区的地面的坡度，即使没有挡水条也同样能够遮挡住这个洗澡产生的积水。除此之外呢，这种设计还保留了卫生间地砖的完整性，不会因为挡水条的存在而破坏了地砖的整体感。其实呢，不管新房怎么装修，都是要以实用性为基础，否则的话就算装修装得再好看，入住之后可能也会翻车，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参考的时候也要结合自己的需求多考虑啊，千万不要盲目跟风。好了，收拾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0: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家居帮忙团。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接下来呢，我想跟各位来聊一个常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家里面呢肯定会用到洗衣粉、洗洁精、洗发水或者说是消毒液，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用量有没有一个概念啊？可能大部分人都是随心所欲，想到多少啊，凭一个大概啊。其实你以为的用量和实际的用量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我们跟各位来聊聊这个话题。洗衣服的时候，很多人习惯性的倒入一瓶盖的消毒液，觉得呢可以给衣服消毒，但实际呢这大概也是一个心理安慰。市面上常见的消毒液啊，不说某一个牌子了哈，就说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要求手洗这个漂洗机器的时候，稀释的比例大概是1:50，也就是说60毫升的消毒液大约是三瓶盖兑三升水。一般来说啊，这个滚筒洗衣机洗一桶衣服的用水量基本上是在15升以上，按这个比例需要消毒液的话至少要15瓶盖，但是真的倒那么多吗？很多人觉得洗完衣服这个消毒味又非常浓，大半天都散不去啊，感觉到这个味道很呛鼻子。这种时候啊，其实像有滚筒洗衣机，它是有分消毒的这个分槽的，比如说洗衣机洗衣液是单独一个槽，这个柔顺剂是单独一个槽，消毒液是单独一个槽。如果说你必须要放在这个像消毒液这个槽当中，它基本上是最后这个一遍清洗的时候啊，才把这个给泡进去啊，把这个消毒液给它冲进去。但是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只是最后一遍的这种漂洗，一般漂洗的时间还不能太短，还要达到5到10分钟才能够起到消毒的这个效果。所以要真的衣服需要消毒的话呢，还建议用小盆配足这个比例再去浸泡，洗涤效果才会更好。一般来说我们正常用到的说一瓶盖两瓶盖啊，其实只是去异味，想要杀菌的话呢，可能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我们再来说说洗衣液，洗衣液和消毒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很多人消毒是凭感觉，洗衣液那就是更凭手感了，感觉泡沫越多洗的是不是越干净呢，然后就倒的很多。但洗衣液的这个清洁力是有天花板的，达到饱和之后你无论倒的再多，去污的效果并不会提升，反而是一种浪费。更麻烦的是过量洗衣服很难漂洗干净，残留在衣服上呢也会让衣服发硬变色，穿在身上呢还会引发皮肤瘙痒、发红、过敏等一些反应。何况呢，所有的洗衣液其实都是有用法用量的，一般7到10公斤的衣服最多也就是 1.5 杯左右，衣服少一点的话那瓶盖一瓶盖或者半杯盖就可以了哈。夏天的衣服不是太脏，如果说日常每天都要清洗的话，可能也就是日常70%的这个量就可以了，洗洗浮灰去去异味就足够了。再来说说牙膏，一直以来呢我们都以为牙膏的用量就是牙膏上铺满，牙刷上铺满一层，其实呢这完全也是错误的一种说法。成人的这种刷牙牙膏的用量只需要豌豆粒大小，约1厘米左右可以了，儿童呢更要减少一些，挤太多不但是浪费，还可能引发一些隐患。过量含氟的牙膏若是被吞服，日积月累的话可能会造成氟摄入过量，反而会影响到牙齿的健康。还有一点就是刷牙

这个漱口的次数啊一定要够，并且每次不能够少于10秒，不要这个过多或过少。如果说这个过度冲洗的话，也会把这个氟的这个保护层可能给它这个冲掉，刷牙刷了一个寂寞，过少的话也不可以，可能会有残留的一些东西呢还在这个口腔当中。真正保护牙齿，当然用量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再来说说洗洁精，洗洁精大部分家庭的用量都属于过量过剩的一种状态，有的朋友家里面洗一次碗要用3到4泵，有的呢甚至每一个碗都要挤到1泵，然后呢再去冲洗啊，一餐的这个碗碟下来的话，可能要用到7、8泵的洗洁精，其实是很夸张的。专业人士呢也是有多项的测试研究表明，洗一餐的碗碟其实只要1到2毫升，也就是说黄豆大小就足够的。那把它呢具体的用法就是，一定要先放在我们的洗碗的棉上，揉出这个泡沫之后，然后呢再去清洗这个碗盘呢，最好能够浸泡在盆中，这样的话呢洗洁精就能够一次覆盖到很多个了。洗完之后再用流动水至少要冲30秒以上，基本上是能够把这个残留物安全范围之内给它冲干净的。所以下一次在洗碗的时候就不要用量过多，过量使用的话会有残留，反而对身体是有害的哈。再来说说洗发水，中长发呢基本上1泵就够了，长发呢也就2泵，如果每次洗发都要用3到4泵，并且要洗个2到3遍，确实其实也是一种过量。洗头本身是为了去除头皮上的油污，角质污垢，以保护头皮为目的啊。但如果频繁过量使用的话，就会刺激头皮，使头皮出现干燥瘙痒发炎，头发呢也会变得非常的粗糙。所以呢，如果头发比较脏，不建议一次性用的过量，同样分2次去洗，这样呢洗得更干净，头皮呢还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刺激。实在控制不住的话，可以买一个起泡器，1泵就能够打出很多的这个泡沫，用起来呢可能会更加的节省，也比较健康。现在很多人呢都知道要用防晒，无论什么样季节都可以使用，但是脸上防晒呢要涂够量，至少要1枚硬币大小，这样才能够起到作用。但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的是，裸露出来的身体的躯干其实也是要涂够量的，比如说胳膊腿部要至少有3个硬币大小的量，这样才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晒的效果。用量不够，像防晒膜呢就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覆盖皮肤，紫外线呢也会趁虚而入，关键的是出汗可能会随着这个汗液啊这个流出来，防晒霜呢也会慢慢的消失它的这个实用性。户外活动的话可能就需要2个小时到3个小时会补涂一次，所以呢别再省着用了哈，既然用防晒霜也要用够量啊，勤补涂才能够达到真正防晒黑、防晒老、防晒伤的这样一个目的。由此可见呢，这个生活用品使用之前一定要看一下说明，其实在背后呢都有写着非常明确的用量，有实验数据和科学依据啊，我们不要用多用少，用多了浪费，用少了没有效果，所以呢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仔细看一看的。好了，那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0: 大妈，北长街的到了，您慢走啊。
1: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2: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5 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上海方向的新坝路段，施工占据第一车道，后方有着少量的车辆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其苏北往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0: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0: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我们都会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这一个小时啊，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的楼市的最新的信息。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存量时代格局显现，核心城市的支撑楼市平稳运行，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来说的。今年以来，各地深入落实中央关于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决策部署，新建商品房的市场持续呈现出了供求关系修复的再平衡的过程。供求关系不断的修复，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售库存的规模持续下降。到八月份，全国新建商品房的待售面积已经是连续六个月下降，八月末同比下降 1.1%， 比七月末的降幅扩大了 0.3 个百分点，显示库存在加速去化。值得关注的是，八月末的新建商品住宅的库存同比下降了 0.5%， 这是指标在2021年9月份以来的首次下降，这也是供给端积极控增量的成效，也是顺应需求结构变化主动而为之。需求结构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增量时代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网签数据，一到八月份，16个省二手房的交易总量超过新建商品房的交易总量，20个省二手住宅的交易量超过了新建商品的住宅交易量。那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就是新房交易和二手房交易的此消彼长，与新房交易下滑也是形成了一个反差，二手房市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二手房和新房呢，其实都可以解决居住的需求，房子回归到居住的属性，它的大宗消费品的属性就会越来越突出，热点城市的刚性的购房需求也是基于结婚生育的刚性需求改善占了主导，人们可能更加青睐于选择二手房，尤其是一些这个次新房特别的受欢迎。因为呢，二手房它的分布的片区可能会更多更广，总价和单价的这个整体的价格都会比较低，而且是马上就能入住，片区的生活的便利度也比较高，成本低，交通通勤呢也更加的便利啊。那这也是存量时代的大趋势，也是二手房交易保持增长与新房并驾齐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来看一看一些比较有时代前沿意义的课程。房地产行业首场 AI 技能职业经理人的专项培训启动，那有近千家的企业来进行抢课，万人参训。最近由中国房地产协会主办，中国房协人工智能应用峰会，上海市人工智能应用与人才实训共建。

中心、上海深度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首期房地产企业 AI 智能职业经理人的线上培训正式开课。975家企业、6003名学员报名，多家企业组织员工集中学习，实际在线的学习人数已经是突破了万人，覆盖了全国30多个城市。这次的行业的重磅培训的落地，也是直击了房地产行业数字化转型核心的痛点。当前人工智能与房地产行业的融合已经是告别了浅层的一个探索的阶段，技术落地应用，专业的 AI 人才短缺也是成为了制约行业数字化升级的一个关键的瓶颈。业内人士认为，一场培训吸引了近千家企业抢课的火爆态势，也是深刻表达了行业对于数字化转型升级、对懂业务的一些懂 AI 复合型人才的迫切的需求。所以这也标志着地产行业从 AI 应用正式的从概念的普及已经是转向了实战的落地，从工具的试用已经是迈向了体系化的赋能的新的阶段。培训的定调也非常的有意义， AI 赋能啊，能不能不停留在仅仅是简单的工具操作，而是要锚定真实的业务的痛点。易居中国董事局主席克尔瑞深度智联董事长表示，大型的这种大模型以及通用人工智能平台呢，它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组成的部分，核心的价值呢，还是在于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深度各个行业，要融入一线人员的日常的工作流程。未来行业的从业者呢，将分化为善用 AI 的实现的创新，还有就是能够熟练的运用 AI 以及不会运用 AI 的三类群体。这个课程还设置了理论和实操的双向的赋能，打造了一个全流程的实战的教学体系。那培训的一些老师啊，这些师资力量也是非常的雄厚。课程的内容仅仅是贴合了房地产的当前的行业的业务的一个实际场景。下一步，中国房协人工智能应用分会还将持续的来推进房地产 AI 人才系统的培训的项目，也是要全面的提升行业从业人员人工智能的实操的应用水平。人工智能带来的行业的变革，不仅仅是体现在企业运营的效率的提升，也将重新定义房地产从业者的价值边界。善于运用人工智能创造业务价值，也将为行业人才的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人工智能无处不在，已经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了，所以怎么样能够用好它，用出最大的利益化，那这也是接下来不仅是在房地产行业，而是各个行业都需要思考和学习的东西。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房企啊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收购搁浅叠加业务下滑，宋都服务面临双重考验。一场持续了将近十个月的资产配置的计划落空了。最近宋都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宣布，因为它的这个标的的物业暂时不能够满足购买的条件，房地产产权转让的手续没有办法办理，公司与卖方同意当日交易时段最终停止收购物业的意向函。这场从2025年11月启动，历时了将近十个月的办公楼的收购，最终呢是止步于意向的阶段了，各方未订立具有法律效力约束的一些正式的协议。那么根据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笔收购终止前的半个月，宋都服务呢还交出了一份营业下滑以及利润骤降的中期的成绩单，一边是收购计划搁浅，一边是业绩承压。这一家港股小型的物业也正在面临规模增长与利润修复的双重的考验。关于此次终止交易背后的原因以及半年报的业绩下滑的原因呢，那记者联系了之后呢都没有得到回应。当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就是杭州世纪中心是由宋都股份联合开发，该交易构成需与披露及关联的交易。一位接近宋都服务的人士向记者表示说，宋都服务呢它是一家小型的物业公司关联的房企呢可交付的项目比较少，所以在管的项目的体量不大，本次交易呢构成了关联交易。
这起收购呢，从启动到终止的反复并非是孤立的事件，要理解它为何蹊跷没有成功，以及公司为何推进了十个月之后最终选择放弃，那可能这都要回归于宋都服务自身的一个经营的现实当中去寻找答案。所以对于一家在管面积不足千万平米，收入高度依赖于关联方的小型的物业而言，终止了一笔关联物业方的收购，或许呢只是一次战术层面的调整，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关联方交付项目减少的趋势下，真正建立起的第三方的外拓能力，并且修复盈利的能力，这才是需要长期面对的考题。这是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物业方面啊，其实房地产呢关联的行业很多，上下游的一些产业也会受到房地产的一个影响，物业呀、建筑行业等等啊、装修行业等等，可能都会因此要去重新的来审视一下他们的一个业绩该如何的去进行发展。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建立起真正的第三方的外拓能力，可能更加的重要一些。好，以上呢是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同样呢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还有解析一些政策的一些内容啊，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继续来互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怎么样来互动呢？大家可以在12点半之后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除此之外，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还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我们也会把大家留言的问题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回复。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呢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楼市的热点话题。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20米亚运会同款鳌鱼灯首现徐州，9月19号，君兰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展示区即将绽放，一起看鳌鱼，观宋园。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代表城市提交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各地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也希望大家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和探讨，都可以啊，在12点半之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聊到的一个话题，机器人上阵盖房子。服贸会上，央企拿出了建造的新方案，一台方头方脑的机器人正沿着设定的路径匀速地进行检查瓷砖空鼓、敲击锤等等，这样有节奏的起落也是发出了清脆的哒哒声。不远处呢，一只机器狗背上外卖，正在熟练地与人完成传递的互动。所以这一切的场景呢，都不是科幻电影的片场，而是今年服贸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当中发生的一幕。最近2026年中国国际服贸服务交易贸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多家建筑央企集中亮相了自己研发的一些这个建筑的机器人，还有绿色的新材料技术的场景，也是覆盖了土建施工、室内装修、建筑体验以及运维检测等等多个领域。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场大会都有哪些让我们觉得非常亮眼的地方。好了，曹老师。
1: 嗯，好了，展台上呢，这些看似冰冷、动作呢却精准可控的机器人，早已呢不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概念产品了。他们正在加速落地于建筑施工当中，凸显质量管控难度高的工序，推动建筑行业呢迎来新一轮的变革。
0: 嗯，
1: 15期间大力发展智能建造，推动建筑业数字化、智能化提质升级，是建筑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方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在年初的这个权威访谈当中强调啊，15-5时期我们呢将以提供高品质建筑产品为根本目的，培育建筑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打造中国建造的升级版。下一步呢，要把科技创新和应用摆在突出的位置，大力发展这个智能建造等新型建造方式，推进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工程组织实施方式啊，培育现代化的这个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建筑机器人啊，绿色新材料正是中国建筑行业这场产业变革的重要落地载体，把人从高危、高强度、高重复性的这个作业当中解放出来，是中铁建工正在推进的建筑数字化落地工作。
0: 嗯，中铁建工展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也介绍说，机器人呢，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它可以依靠激光定位的标杆，作业速度与人工的这个水平啊，基本上是持平，但是呢，施工的质量的稳定性呢，会更加的高一些。另外一名工人呢，可以同时来值守多台的设备，岗位的职能呢，也从直接的动手的切装作业，转变为了设备的监测与运维。这套方案的核心的逻辑呢，并非是打造一台全能型的机器人，而是将复杂的施工工序拆解为多项可以由不同机器人分别承担的一些子任务，并且依托统一的管理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实现协调的一个调度。那相比单点的技术突破呢，这样的一个模式可能更加贴合真实的施工的现场，也更加便于现有的工地的条件之下啊来落地来进行应用，所以还是非常实际的啊。
1: 对，
0: 这都是各家带来的一些亮点。
1: 是的，除了这个施工领域的机器人纷纷亮相外啊，针对家庭服务的这个机器人也在服贸会现场出现。
0: 嗯，
1: 在中建三局展台，记者看到了两款家庭服务机器人啊，分别是承担交互型角色的四足机器狗和负责搬运的机器小能手啊。价格方面呢，机器狗是万元级别啊，计划作为精装房的一个交互终端。服务型机器人呢是只租不卖，月租千元级别。建筑机器人替代人工，着力解决的是如何建造的施工难题，而各类新型材料的这个研发应用啊，则是呢瞄准了这个建筑领域碳排放和能耗控制的问题。展会现场，中建二局全资子公司中建中环 展出了辐射制冷涂料啊，这款涂料呢无需电力输入就可以实现建筑被动的降温。
0: 对，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建二局科技研发的主管程玉峰就说了，海南有一处3000立方米的储罐的项目应用之后啊，储罐的外表的温度呢就是用了它这个涂料之后就下降了20度，罐内的温度呢降低了接近10度，所以这对于一些材料的保存呢是非常有好处的。服贸会期间呢，中建八局的工作人员还向记者介绍了一些这个方镜绝热不燃板的黑科技，这些都是不断提升建筑材料的使用的性能。所以在建筑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智能的建造装备与绿色的材料正在逐步的来重塑工程建造的模式。所以未来好房子的建设也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底层技术的支撑。我们所谓的这个好房子的打造啊，其实并不是像我们之前简单的理解为它的户型的变化它的房屋结构的变化，其实从这些建造材料上的变化呢，也是好房子变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大会，也能够让我们了解到建筑行业啊，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新兴的科技的产品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的房子当中，让我们的生活呢也会变得更加的舒适和宜居。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稍后呢会来到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需要进行咨询的，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解答分享啊，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和我们来互动。那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

0: 开元盛泰园，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4: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3: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房地产当中的一些可能大家都觉得比较疑惑的问题，一些最新的热点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朋友们你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和帮助啊，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房地产专家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会给大家专业以及客观的解答。当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线上平台留言，我们也会把大家留言的问题呢来进行回复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天要跟大家啊来分享的一些热点的房产的内容。同时呢，我们的电话已经是为各位开通了9688980。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
0: 嗯，
1: 现在新开发的这个房地产项目啊，大部分呢都是四代宅啊，有的即使达不到四代宅的标准。但是呢，在某些方面啊，有四代宅的一些特征，是吧？也都在宣传当中说自己是四代宅，好像不是说自己是四代宅都不太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之前呢，我们在节目里也和大家聊过啊，并不是所有的客群呢都适合去购买四代宅，也不是所有的城市啊，城市中所有的板块都适合去建造这个四代宅。你产品做上去了，你环境也要跟得上啊，对吧？你否则你那么大的一个露台，那就不是优势了。房子是迭代了，它也要和个人的消费习惯相适应，你否则的话就会很尴尬，对吧？最近呢，看了一家第三方的一个投诉平台的一个数据，说近两年啊，第四代住宅的这个投诉量，在同类住宅当中是一骑绝尘，遥遥领先。
0: 嗯，好，我们稍后和大家再聊啊，因为看到我们的线上已经是有一位朋友拨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优先，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喂。
2: 喂，是我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
2: 啊，我想问两个老师，我景颇有套房子我要卖。
1: 嗯，说说。
2: 就是景颇花园。
1: 景颇花园。
2: 啊。景颇花园的话，二楼。
1: 嗯。
0: 啊，房子大小？
2: 有30个平吧。
1: 30平方。
2: 啊，四十。
1: 二楼，一梯几户的？
2: 一梯六户吧。
1: 啊，一梯六户。
0: 一梯六户的。
1: 40平方，是吧？
2: 啊。
1: 嗯，然后里面呢，这个是就独立成套吗？是正常的套房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里面有装修吗？还是老装修？
2: 有有有。
1: 是新装还是老装？
2: 新装，我才装年把两年吧。
1: 哦，花了多少钱？
0: 新装修啊。
2: 嗯，又花了花，哎，花多少钱来？你装修。

0: 哦，一万多。
1: 哦，花了一万多。
2: 嗯，
1: 行，那还不错。二楼一梯六户，四十平方。嗯，这样房子要卖的话呢，就新装修啊，一万块钱花了一万多。房子没有什么明显的那个吧，就是正常的通风采光，里面质量都状态都正常吧？
0: 正常，才好
1: 啊，行，没有明显的瑕疵就行。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要卖的话呢，可以考虑把价格呢，定在刚说四十平方是吧？20万左右。
0: 哦，
1: 嗯，
0: 20万左右。
1: 对对对。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0: 哦，好，谢谢闷油老师，闷油了。
2: 哎，好嘞，好嘞，感谢您拨打电话。
0: 好的，再见啊，
2: 哎，
0: 谢谢啊，
2: 好，再见，嗯。啊，刚才听到20万左右啊，可能稍微的这个迟疑了一下，觉得这个
1: 可能和自己的想法不太一致。
2: 哎，对，哈，
1: 对，
2: 好，这样我们也能够给大家，能够让各位更了解自己的这个房子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呢，你在接下来后续的一个交易当中呢，可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啊。
1: 嗯，
2: 好，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
1: 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
2: 嗯，
1: 怎么说呢？就是说最近这两年呢，第四代住宅的这个投诉量在同类住宅当中呢，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啊。虚假宣传、墙体渗水、蚊虫困扰排在前三啊。安居客研究院2025年二季度的这个报告给出了一个比较扎心的一个数字。
2: 嗯，
1: 第四代住宅的这个投诉率超过了28%。啊，是普通高层住宅的3倍还要多。换句话说，就是每4个买了第四代住宅的人里，就有一个人在维权。
2: 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这个不是个别楼盘的一个质量问题。
2: 嗯，是的。
1: 从营销话术到设计图纸，从施工标准到物业服务，每个链条上每一个环节啊，都埋着雷。上海消费者协会的数据显示呢，28%的投诉直接指向漏水和噪音。那武汉一个四代宅项目，3米进深的这个露台，直接把客厅冬至日的这个有效采光的时间给压缩到了1.2个小时，连国家标准要求的2小时都达不到。一家人白天在家也得开着灯，电费账单直接上浮40%。这还没算上夏天因为露台积水导致蚊虫密度飙升，小区消杀成本从每平方米15块涨到了25块。贝壳研究院2025年的全国调研更扎心，说第四代住宅业主的满意度只有58%，南北差异大到离谱。
2: 嗯，
1: 南方的满意度是72%，北方的满意度直接跌到了31%。
2: 这其实可能和有一些这个四代宅的空中花园的适配度也有一些关系。
1: 是的，就是说嘛，就这个网红概念，这个在北方有点水土不服。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嗯，
1: 你看一些业主。然后就开始吐槽啊，福建石狮市的一个第一个四代宅的住宅项目叫福狮元昌苑，开盘的时候被捧上了天啊，什么石狮迭代人居新高度啊，什么层层有花园，户户有庭院，官媒报道，领导站台，一切都是那么光鲜亮丽。可是业主实地探访工地户发现啊，中庭园林多处漏土，种植土里掺着建筑垃圾，草坪施工粗糙啊，园区路面用的这个 PC 砖，有业主直言，安置房都不如。更让人崩溃的是入住后的日子，一位实施的业主在群里就发了段视频，视频里正下暴雨，啊，露台积水，顺着墙缝往客厅里倒灌，他老婆、孩子端着盆往外舀水，配文是：“这里不是空中花园，这里是水上乐园。”成都某四代宅项目也不太平。啊，有业主反映说，5楼的这个露台排水管道接口密封没做好，一下雨这个雨水就顺着管壁往下渗，导致主卧整面墙壁鼓包起皮。找物业，物业说已上报开发商，找开发商，开发商是一拖再拖，汛期眼看就来了，问题还是挂在那儿。还有重庆的一家啊项目，交房才3个月，就有20多户业主因为隐私问题投诉，怎么了？就是这个错层露台设计啊。让楼上住户一低头，哎，就能看一下楼下客厅里面的情景。其中有5户都闹到报警了。
2: 哦，那这个还问题是确实比较严重了啊。
1: 有业主无奈的在晚上就发帖说了，说想象中是推窗见绿，

0: 绿植在露头上露台上一插啊，省心是省心了啊，只是这空中花园变成了塑料森林。要说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倒不在业主的选择上，在这份什么呢，在这份赠送里啊，它藏着东西，世代宅高得房率啊，是它的标签，对吧？大家都知道高得房率哪里来的，哎，就是高赠送。但高赠送的背后是成本的压缩啊，开发商呢最喜欢拿这个零工摊高得房率来说事儿啊，每户送你50平方米的露台，哎，听着很爽。但开发商算过一笔账，按每平方米建安成本3000元来算，光送就要送150000，那怎么补回来呢？哎，压缩地基防水等级，减少绿化，自动灌溉设备，用劣质土啊，这些你在沙盘上是看不到的。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实际的去感受一下啊，去真正的去了解住过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啊。来，我们看到平台上又有一位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这个话题的时候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先把这位朋友呢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0: 说。
2: 啊，首先是那个曹老师。
0: 嗯。
2: 就是我在弄城乡的这个崔强，他这个是拆迁房之后没有产权，
0: 拆迁之后没有产权什么意思？
2: 他没有这个。
0: 你是说你这个房子马上要拆迁了，但你这个房子没有产权，是这个意思吧？
2: 啊，不是，就是盖好这个。
0: 盖好以后办不了证，是这个意思？
2: 对，那他属于小产权是吧？
0: 嗯，你这个房子，你这个房子是在农村建的，农村宅基地上建的。
2: 嗯，对，就是在这个农村这一地，就是塌陷区，他搬迁那个划一块地，在这个农村不远的我。
0: 嗯，你
2: 就是说，
0: 你说、嗯，你接着说。
2: 就是假如说我这个盖好这个家里有一个老人，就是说他现在是盖了一个子母房，它是一大一小，这个一个大的是90平，小的是70平，它是一个对门，就是。一大一小，它不是在一个，也是应该是对着这个房门，它的也不是独立的一个房子。
0: 嗯、
2: 就是假如说这个，这个老人以后北迁之后，假如说这个，我有个弟弟，就是我要这个子母房怎么分割法，这个就是。
0: 啊，那你们都是那个吗？都是本村的吗？
2: 对，是的。
0: 哦，就是父母有套房是吧？但是没有证。
2: 啊。对。
0: 是吧？
2: 父母还不是一套房了，他是这个子母房跟这个平常的是这个那个1:3的一个，是3室一厅的。这个子母房跟这个那个什么平常的房它不一样，它是一个90平的跟70平的，它是这个门对着门，它这个在这个比如说东边建一个90的，西面就建一个70的，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0: 这些房子都是你父母的是吧？
2: 不是啊，他现在就是说盖上，就是说原来的这个房子拆掉之后给你盖，你要是到什么户型的，
1: 这不是父母的，不是父母的，怎么会给到你们呢？
0: 你怎么搅在一起了？你是说原来的房子给拆了，拆了之后又盖了个子母房是吧？就没对门的，是这个意思吧？
1: 嗯。
0: 对，你一个一个的说，你没连在一起，你咋搞着我们觉得都是一起的呢？就是说原来的房子呢，你父母有给拆了，现在新盖了这个房子是吧？就是两套房对门，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啊，对啊，是
0: 啊。那你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房子怎么分是吧？
2: 对，怎么分割？它没有产权，也没有这个，它这个它不是独立的一个。
0: 它是两套
2: 房楼，
0: 它现在
2: 是属于
0: 两套房了。
2: 你说是两套吧，但是它是说就是说，还是跟这个90平的是一块的，它是。
0: 啊，那还是两套房。它只要是虽然连在一起，独立成套，那就是两套。
1: 是的，
0: 知道吧？
2: 是的。
0: 嗯，
2: 就是说这个老人百年之后，我怎么分割？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弟弟就是他属于老人的一个财产了。怎么到时候百年之后我怎么
0: 那我问一下，当初拆你们当初父母那个房子有那个吗？有产证吗？
2: 农村他父母是跟这个这个子女住的，比如说跟我哥的跟他弟弟，他没有这个。
0: 不是
1: 谁的父母？
0: 我问一下，就是你当初你父母的房子

0: 有没有产证？你给我说别的干什么？
1: 有，他父母没有这个房子，没有老，没有老这个农村的这个院，没有。他是跟我这个我跟个弟弟住。
2: 产权证，房屋的产权证。
0: 我问的是产权证，我没问他跟谁住。
2: 房屋的产权证。
1: 产权证，没有，他就是农村的一个院子，这样的农村的院。
0: 什么都没有吗？没有房产证，也没有宅基地证。
1: 好像是有宅基地证。
0: 哦。那有宅基地证，那当初拆你们的房子的人是谁呢？你能告诉我吗？
1: 他们是这个是，是镇上同意，拆的吧？
0: 那当时分给你们就是拆的时候有手续吗？比如说拆迁补偿协议这些东西都有吧？
1: 他现在还没，就是说现在光是这个两万了，就是说准备是拆再盖，还没盖。就是我讲说要这个政府房的话，
0: 这个房子还没有盖。
1: 对，我讲说要这个政府房的话，我怎么打以后我怎么分房？
0: 你这个顺序你搞得有点乱，就你什么政府房搞说了那么热闹，房子还没盖。
2: 这个对，这是他即将要盖的房子，让你们来选的是吧？一个是130的，还有一个是子母房，并不是说要拆这个子母房。
0: 你这样，
1: 对。
0: 现在房子呢，因为马上就是到底拆没拆，是已经拆过了还是没拆？
1: 现在弄成的院子现在都还没拆，就是准备在
0: 准备要拆，还没有拆，是这个意思吧？
1: 行，
0: 你说话不要含含糊糊，你讲重点说。我给你重复一下，就是你现在的房子，父母的房子还没有拆，以后要分一个子母房，你想问一下怎么分，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哦，真费劲。那你这样，因为什么呢？他如果要马上要拆的话呢，他会给你父母签一个拆迁补偿协议，明白吧？比如说拆了你这一套房子，以后分两套啊，然后呢由你们兄弟俩来继承，或者说来由你们来写。那么就在拆补偿协议的时候给对方说好，明白吧？对，然后呢，补偿协议上由你们兄弟俩来写，就是包括还有你们父母开个家庭会议，对这两套房子该怎么分意见统一之后，可以直接写上你们俩人的名字，就补偿协议上就写你们的。
1: 哦，
0: 听明白吧？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让你父母出具一个什么呢，叫继承公证或者是赠与的公证书，这样的话呢，这个房子呢就落到你们俩名下，然后呢就由你们去签这个补偿协议，你们签了补偿协议之后，到时候收房呢就由你们俩来去收，至于父母怎么去在哪个地方住，你们呢也可以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呢把这个事儿给落实下来。那么以后分房的时候，你怎么直接就上房，你们兄弟俩直接就上房就可以了，就不牵扯到父母的事了，对吧？对，你只要没拆就好办，要拆了之后，然后再想到要给儿子，那可能手续就麻烦了。但如果没拆的话，好办，容易。知道吧？你到时候只要把你们的要求提出来就可以了。你说到时候我们父母的房子，父母说了这个房以后给我们，让我们来进行签，他呢肯定让你们补一些手续，你们直接签这个拆迁补偿协议就可以了。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但是这个他这个房子评估，就是应该找哪评估？咱们到时候
0: 房屋评估的话呢，到时候会有拆迁方来给指定一些评估机构，然后由我们来去选，知道吧？我们选评估出来之后啊，这个然后按价格来确定补偿金额，是吧？
1: 他这个属于塌陷区，他属于是我们镇上管理，还是属于房产那个房产部门管理啊？
0: 塌陷区这个关键还是看你们这个行政归属，就看你们这个地，这个范围是在村里的，还是在镇里的？是国有的，还是农村集体所有的？知道吧？对。
1: 好的，我明白了。
2: 好，也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好，再见。
1: 好，谢谢。
3: 感谢这里，感谢这里。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8: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8: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0: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11: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10: 有。
12: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10: 可以。
13: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10: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4: 喂，我要买房。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了呢，但是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呢，可能就来不及来说了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内容。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是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9688980，或者是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好，看了时间，感谢大家今天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好，再见，朋友们。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元阳老奶？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十月一号，一起三野吧！
2: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施工方面需要提醒的是，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借道施工，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0: 真实案例，
11: 生动故事，
1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0: 欢迎收听
11: 法律讲堂。
12: 刘志全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以物抵债中的物该如何选择呢？刘志物变卖后仍然不够还钱的应该如何处理？当刘志全遇到抵押权、质权该如何处理？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与您一起回顾民法典物权编第19章刘志全。
13: 生活中啊，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对话？你要是不给我钱，我就把你的东西给扣押下来，以物抵债。哎，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刘志权。
14: 这个留置呢，顾名思义，其实就是扣留和搁置的意思。根据民法典第447条规定的这个留置权呢，它指的就是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的时候，债权人可以把他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这个财产给扣下来，然后呢，并就这个扣下来的这个财产优先受偿。车主修好车了，本来应该支付修车厂的老板维修费，他不支付，这就属于不履行到期债务。这时候你不 支付我维修费，那我就可以把那这个车扣下来。将来呢，你这车变价之后呢，我是可以优先获得偿还的。这里边呢，这个老板，修车厂的老板是债权人，同时也是留置权人，而这个车呢，在这里边呢，就叫留置动产。
13: 那么，留置权和我们之前讲到的抵押权和质权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区分呢？
14: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呢，都是属于担保物权，担保另一项债的这个实现。但是呢，他们三者之间呢也有很大的区别。第一，约定担保物权和法定担保物权之别，这个抵押权还有这个质权是属于当事人需要提前签订合同。
15: 我们按揭贷款买房，我们要和银行签订抵押贷款协议，然后经过我们同意，然后银行才能抵押我们的房屋，否则的话银行是没有权利抵押我们的房屋的。
14: 而这个留置权是法定的，比如说维修费你不支付，我要留置你这个车，那是不需要提前签订合同说，哎，你将来要是不支付我维修费的话，我可以把你这车这个留置下来，不需要。法定的要件构成了，就自动可以形成留置权。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标的物是不一样的。
15: 比如我们按揭贷款买房，我们是把房子抵

0: 押给银行，房子属于不动产，而留置权呢，留置的标的物只能是动产，所以像房屋、土地等一类的不动产就不能进行留置。
1: 再一个呢，就能够产生抵押权和质权和留置权的这个标的物来说呢，抵押权和债权它因为是约定担保物权，它担保的是另一项债务，所以呢，通常情况下抵押物和质权的那个标的物它跟那个主债权的那个标的物是不一样的，而这个留置权它俩是一样的，标的物只能是这个维修合同的这个汽车呀，或者是承揽合同的这个标的物啊，不能是其他的。
2: 民法典中质权、抵押权、留置权同属于担保物权，都为了担保债权的实现。那么这三种权利有可能同时存在吗？
3: 有可能，因为留置权呢通常存在于比如说运输合同、保管合同、承揽合同中，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呢，债权人和债务人可能会有抵押、质押或者留置的这种情况发生。
2: 如果同一动产上存在着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
1: 法律上明确规定，如果是这个车辆上既有担保物权、抵押权或者质权，还有留置权的这种情况下呢，法律其实是优先保障留置权的实现。为什么呢？因为留置权的这个产生呢，大多是因为这个债权人为这个物品提供了一些劳务和材料，其实他是为保存这个物品的价值或者是让这个物品增值而付出了劳动，所以这个留置权担保的这个债权呢，它本质上是一个劳动债权。而现在世界各国的通行惯例都是优先保护劳动债权，我们国家法律也不例外，即使在破产法当中你都资不抵债了，那仍然优先保障劳动债权的实现。基于这一点呢，它可以即使有抵押也可以继续行使留置权。
2: 民法典物权编第456条规定，如果同一个动产上既有抵押权、质权又有留置权的情况下，留置权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4: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2: 留置权作为一种典型的私利救济，在法律上设置了严格的行使要件。那么债权人行使留置权需要注意什么呢？
1: 根据民法典第448条，留置权行使的时候呢，你行使的这个债权跟你留置的这个财产必须基于同一法律关系。
0: 所谓的同一法律关系，简单的讲就是债权发生与这个留置的财产之间有关联性。那我在举足生活中不具有同一的法律关系不能行使留置权的例子，那么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那公司拖欠员工的工资，公司的一个副总经理就把其中公司的一个轿车进行了强制扣押，作为留置来担保他的工资。那么法院最后认为，与员工的工资属于劳动债权，劳动债权是基于劳动合同关系产生的，而公司的轿车呢，与劳动合同关系它没有关联性。那么员工你就没有权利留置公司的轿车来担保你的公司的这个债权，所以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也要注意的，不能因为公司欠你的工资你又不随意的拿公司的财产来留置，这是不合法的。
2: 根据民法典第448条的规定，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是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那么问题来了，企业间的留置为何不受同一法律关系的限制呢？
1: 因为民事留置权和商事留置权是有区别的，民事留置权限于自然人之间的这种交易，它呢更注重保护所谓的公平，而这个商事交易呢，它是公司和公司之间，它呢就更注重保护这个交易的迅捷进行和安全进行，最注重保护的是商业的这个信誉。 所以呢，商事留置权不需要同一法律关系这个要件。然后你要是想达

0: 到一个就是说你东西抵债的那个效果必须事先双方同意，其实意思就是说要签约，然后在这个物品上设立抵押权，你靠事后单方的这种强制那是违法的。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云端网友还提出了哪些问题。
2: 那如果把留置的东西卖了还是没办法还清欠款怎么办？
0: 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债呢是你债务人负担的，人留置你的这个财产变价了之后还不够的话，那你就是还得继续清偿啊。民法典455条呢也包括这一点，就是不足部分的话应该由这个债务人继续还债。
1: 民法典物权编第455条规定，如果留置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不够偿还债务的部分，应由欠款人继续清偿，而超过债务部分则应退还给欠款人。这条规定既保护了留置权人的权益，也维护了欠款人的权益。那么留置权的实行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一般都是怎样的呢？
3: 比如说您有一台旧电脑在我这里维修，我这里维修完了之后呢，报价维修费是10000块钱啊，但是呢您觉得只值1000块钱，您不同意给付我报的这个维修费用啊，所以最后呢我把这个电脑留置了啊，然后最后进行变卖啊，但是呢变卖的费用可能是5000-6000块钱啊，仍然不足以清偿我的维修费用。这种情况下呢，我是通过诉讼或者是给您协商的这种方式来主张未清偿的部分。
1: 民法典第449条规定了留置权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来排除，那么法定不能留置的情形又有哪些呢？
4: 民法典第449条就规定，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不能留置。那么这里包括两种情形，一个是法律的规定，一个是当事人约定。那么第一种情形，法律规定，那么这个法律首先要是狭义的法律，仅仅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等其他的法律都不在范围之内。比如说我们海关法第37条就规定，对于海关监管的货物没有海关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能留置，包括从事海关运输的企业也不能留置。那么对于法律禁止流通的或者是限制流通的货物，比如说武器弹药、文物、违法违禁的物品，比如说毒品、淫秽物品，任何人也不能留置。另外呢，如果留置的物违反公序良俗，那么对这也不能留置。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残疾人去修他的轮椅，轮椅修好了但是却没有钱付修理费，能不能对他轮椅留置呢？显然是不能的，因为轮椅是他保障他最低生活的唯一来源、唯一保证，所以如果留置他的轮椅将违背民法典第8条所规定的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呢，是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也不能留置，也就是法律允许你当事人排除留置权的使用。比如说司机和修车厂老板在修车之前约定，我的车你不能留置，修车老板也同意了，那么这个时候修车厂老板就丧失了留置汽车的权利。
5: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什么情况下会丧失处置权？
3: 主要有以下3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是因为那个债权实现而导致留置权消灭，比如说债务人把欠款还上了，所以那留置权自然也就没有了。第二种情形呢，是因为债务人另行提供担保，比如说债务人以房产作为抵押这个留置物我要取回债权人同意了，导致留置权消灭。第三种情形呢，是因为债权人丧失对留置物的占有，导致了留置权的消灭。
6: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 讲堂。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这房子还有两个月到期对吧？
2: 啊，
1: 哦，我续租。
2: 哦，
1: 来来坐。租不了嘞，这房子啊我刚刚卖掉了，新房东要拿来自住的。
2: 你已经卖了
1: 啊？
2: 可没有人来看过房啊。
1: 哎呦，小宁啊，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房子呢最近划学区，划到实验小学了，现在我们是学区房嘞。再加上啊，我这个户型是一居室，面积小，总价低，市面上抢都抢不到的，根本不用看，我一挂出去就没了。
2: 行吧，那我赶紧去找房子去
1: 啊。那你抓紧一点啊，这两天把房子腾出来好吧。
2: 这两天就要搬？
1: 我过户手续都办好嘞，人家等着过户的，就体谅一下，抓紧收拾收拾好吧。你放心，你多交的租金呢我一天都不会少你，全部还给你啊。那就这么决定了啊，那我走了。
0: 租期未满，房东卖房的可以提前收房吗？
3: 承租人他住进了这个房子，那他就已经是这个房屋的直接占有人了，所以出租人无论基于怎样的原因都不应该把他强行赶走。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之中，这个行为本身已经侵犯到了承租人的占有。
0: 我们刚才啊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占有。什么是占有呢？我占有的东西是不是就归我所有呢？
3: 可能大家一听说这个占有，觉得说呀，这个我知道呀，这个东西归我所有，这不就是我占有这个东西吗？但是我们要需要注意的是呢，民法典上面所讲的这个占有跟所有权其实是两个概念。占有讲的是我对物的事实控制状态，也就是这个东西实际上被我控制，这个叫做占有。所以我可能是所有权人，我控制了这个东西，我是占有人，也是所有权人。也有可能呢，我把这个东西借给你用了，你控制的那个东西事实上控制，那你就是他的直接占有人，我仍然是所有权人。那你不是所有权人，可是你也控制了他。但还有可能呢，我的东西被别人偷走了，那么这个盗窃者他占有了这个东西，他对这个东西也是占有，可是我仍然是所有权人，他没有所有权。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所有权和占有之间的分离。所以所有权和占有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4: 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早上这个上班的时候呢，得发现打不上车，哎，我就问邻居借了一辆自行车，对吧？这个车的所有权是邻居的，但是我借来了，我占有了，我骑着车你就上单位了，到单位这个写字楼下边吧，我的车就停到楼门口，就准备去买一点早餐吃，结果一转身吧，这个正好张三路过吧，就把这个自行车给骑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我的占有的这种事实状况，实际上就被人给侵犯了。在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占有人，其实我是有权利要求对方返还的。
0: 占有区别于所有，民法典第462条赋予了占有人占有保护请求权，保护已经成立的事实状态不受私利扰乱，是一般公共利益的要求。
4: 其实这样的案例也很多啊。我就有一个朋友，他的亲戚在海南有一套房子啊，这是度假房。那么他吧，正好是那段时间也比较闲，就希望在海南待一段时间。他这个亲戚就把他在海南这套房子就借给他去租住了。那他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吧，在北京因为工作上有事吧，他就临时返回了。等他工作这段处理完以后，他再回到这个海南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房子里边吧已经有别人住了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后来这个敲开门一问吧，原来是这个有物业公司的人啊，趁他不备吧配了钥匙，然后借给了自己的朋友。实际上对于我这个朋友来说，这房子也不是他的，他只是一个占有人。但这个时候正像吴老师所说的，占有人也有他的权利，也需要得到保护，所以他有权提出，哎，要求你给我腾退出来。这其实从法律角度保持这种社会秩序的稳定。 因为我们这个传统观念里边总觉得只有所有权人，作为一个占有人，其实在这个当中也是有利益的。比如这房子本来我住，你要占了，我就得出去再去租房，就可能有损失。那么现在这个物权的相关规定当中，就特别把占有这一块也拿出来给予一种保护，我们法律的就赋予了占有人的一种保护请求权。如果有人侵犯了他的占有状况的话，他也可以请求返还。
0: 根据民法典第462条的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那么占有返还请求权的形式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3: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请求人自己必须曾经是占有人，因为占有返还请求权是说我是占有人，后来被你抢走了，所以我丧失了占有，那么你必须以前是一个占有人。那么第二个要件呢是说你的这个占有是被侵夺而丧失的。那么什么叫做侵夺而丧失呢？就是非经法律许可且非基于占有人意思丧失的，所以被抢走或者是被盗窃就属于典型的占有侵夺。第三个要件呢是说你这个请求的相对人他得是这个物现实的瑕疵占有人。还有一个呢要求是说得要在一年期间之内来提出这个返还的请求，换言之如果是超过一年时间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占有返还请求权就会丧失，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要求。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别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一波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7: 欢乐正前方，
6: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9: 我是米夏。
8: 哎，米夏，今日早上我去买早点的时候，我遇见一事儿，你猜怎么着？我遇见这事儿之后，我一下我就想到你了。
9: 什么事儿啊？啊，你今儿早上是不是吃了我最喜欢那个韭菜鸡蛋馅儿的包子呀？
8: 我跟你说，还真不是韭菜鸡蛋那么简单。事情是这样啊，今天早上我买早点的时候，排我前面那姑娘吧，发型跟你挺像，身材跟你也很像，尤其是她说的话，让我一度产生了错觉，我以为你米夏没化妆变成另外一人站我前面了。
9: 你少来啊，我听着就不像什么好话。那女孩到底说什么了，让你印象这么深刻？
8: 哎，当时她是这么说的。
9: 老板，我要一杯豆浆，2罐饼，5个包子，再要2煎饼。
8: 哟，那您还要粥吗？我记得你以前都要小米粥啊。
9: 这我就不要了，我这减肥呢。
8: 米夏，你说这姑娘减肥的态度跟精神是不是跟你特别的像啊？以往很多次你减肥失败基本上都跟这是一样的吧？
9: 哼，我觉得人姑娘做的挺好啊，人不是为了减肥已经少吃了吗？
8: 得了吧，你有没有认真的听刚才那女的说的话啊？ 一杯豆浆，两个灌饼，五个包子，外加俩煎饼，这叫少吃啊。他这一顿早点就够别人吃一天呢。
9: 刘翔，你少把自己宅得这么干净，好像你不是吃货似的。而且这你就不懂了，这减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算少吃也得慢慢来啊，欲速则不达，这你都不懂。
8: 哎，行行行，你是减肥行家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这方面，也许你说的，确实没错啊。
9: 什么叫也许呀？就是。
8: 凡事你得说绝对，那肯定就不是这么回事啊。事后想想，都有个也许在，就跟吃后药似的啊。也许当时要是这样的话，就不会那样。
9: 我跟你说，事儿就是事儿，没也许。
8: 但是立场不同，观点角度又不同啊，所以得出的结论吧，往往就不大会一样。所以说，也许你是对。也许我才是对。
9: 行行行，你少跟这扯啊，我跟你说刘翔，你就爱胡扯，你把我都弄迷糊了然后蒙我。
8: 谁蒙你了？那什么，咱今儿欢乐正前方就用事实说话啊，咱看看到底谁有道理。
9: 来吧，什么事实啊？
8: 还说减肥这事儿啊，就你那好闺蜜，咱节目那编辑小娘娘，那天我看她在办公室里头一个人在那叨叨。
10: 月不减肥，五六七八九月徒伤悲。哎，可是我周末约了饭局吃海鲜大餐呢，这次到底要不要下决心减肥呢？还是抛硬币来决定吧，如果三次都是反面，我这海鲜大餐我就不吃了。
8: 说着话，咱编辑小莹莹就开始特没出息的抛硬币。第一次是反面，小莹莹还算淡定，
10: 没事没事，还有机会。
8: 第二次又是反面，咱编辑小莹莹开始心存侥幸，而且还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10: 哎呀，命运不会就这样抛弃我的。
8: 调整好了心情之后，我们的小莹莹继续抛硬币，结果第三回还真是反面。只见此时你那好闺蜜一拍桌子急了。
10: 哼，我就不信了，我命由我不由天。
8: 你说咱编辑小莹莹是不是自欺欺人啊？你俩是不是有点物以类聚的意思？
9: 我觉得小莹莹的反应很可爱呀，萌萌的。我觉得刘翔，你这话有点太绝对了。
8: 什么就可爱了？什么就萌萌的呀？我跟你说啊，那都是你们俩自以为是。小莹要是真的开始踏踏实实减肥，你说这对她来说是不是能更好点？
9: 嗯，也许你是对的，但也许你是错的，刘翔。
8: 我哪错了？
9: 你看呀，踏踏实实减肥就不能吃海鲜大餐了，不吃大餐周末就没有闺蜜聚餐了，好吃的都没有了，友情也被牺牲了，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8: 可那他就减肥成功了？
9: 可悲，这是可悲，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难道就是减肥吗？可悲，肤浅。
8: 不是，你要这么说，那你俩以后就别老在我耳朵边嚷嚷着减肥呀，要减肥，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
9: 不说减肥我们聊什么呀？刘笑，你还真是不懂女人。
8: 我是不懂，尤其是当对话的不仅是两个女人，而且是两代女人的时候啊。就我原来一女同学，前两天还因为减肥的事跟她妈叨叨呢。
10: 妈，我准备节食减肥。
11: 不行，节食伤身体。
10: 没事儿，我会注意的。
11: 不行，坚决不行。这道理是这样的啊，你说你现在胖点吧，别人以为是你吃的多，那万一你要节食了之后还胖呢啊，那别人就会说是遗传的，到时候你说你妈我这脸往哪放。
9: 哎呦，这当妈的可真逗，这母女俩够欢乐的啊。
8: 我怎么不觉得呀？啊，以前听说我有坑爹的啊，这当妈的这么说，这不就完全是坑自个儿家闺女吗？
9: 刘笑，你别老用自己那套去想人家行不行啊，也许人母女俩人就是这么相处的。
8: 得了吧，我倒觉得这弄不好还会给闺女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打击，那也说不定。
9: 我倒觉得吧，这当妈的是用一种特好玩的方式阻止她闺女用不正确的方法去减肥，挺好的呀。
8: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确实还有点道理啊。行，那也许你是对的，不过话说回来，你自个儿就是女的，同性之间更了解，说对理所应当。
9: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那是有道理可讲的，可是你们男人就未必了。
11: 这说谁呢？就被你给抓住把柄了。
9: 就是那著名的小明和小强。

0: 车这天，小明要去银行取钱，快到银行了，一看没地方停车，小明啊就把这车停在了路边，对小强说：“
1: 我去取钱，一会儿就回来。要是有交警来查违章停车，你就喊我一声。”
0: 说完这话，小明就去银行排队了。才排了一分钟，只见小强慌里慌张的跑进来，冲着小明大喊：“
1: 大哥，警察来了，咱们赶紧跑吧！”
0: 哎呀，当时那营业厅立马就乱成一团了，哇呜哇呜，110就来了。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

0: 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2: 我是米夏。今儿我们说的是也许，这听着有点抽象，差不多那意思就是同一件事儿。我认为也许这样好，刘向认为也许那样好，但其实呢只有我最好。
1: 不是，不许误导大伙儿啊。咱话说回来，今儿节目一开始啊，你就说你跟你那好闺蜜咱那编辑小莹儿减肥的事儿老失败不说，还没事老嚷嚷上哪儿吃去。
2: 那怎么了刘向，你对我和小莹儿上哪儿吃你还有意见吗？
1: 那倒没有，不过鉴于你俩一直以来的吃货形象啊，我就突然想，如果我是餐厅老板，你俩来我这吃饭，也许咱们之间会发生一些很有趣儿的事儿。
2: 行啊，那就话说啊，此时此刻刘笑化身为自助餐厅的老板，我跟我们编辑小莹莹呢一块儿去吃自助餐。
1: 哎呀，这俩女的简直太能吃了，就这么个吃法，你们这餐厅早晚得给吃倒闭了。
3: 哟，这俩橘子还没吃呢，扔了怪可惜的，米夏咱拿在路上吃吧。
1: 哎，慢着慢着，两位啊，你们餐厅的规定不许外带，把橘子又放回去。
3: 不给是吧？两个橘子都舍不得给是吧？那再给我上四盘饺子我们接着吃。
1: 啊，不是还能吃呢？不是，二位我服了啊，别在这儿搅和了，俩橘子算我送你的，赶紧走赶紧走。
2: 刘笑刘笑，哎，你说你这么糟给我和小莹的形象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不是，我只是对你们俩的形象进行了一下加工和延伸啊，艺术是吧，都来源于生活，还得高于生活，这事儿你懂的。
2: 切，我跟你说，你这所谓的艺术吧，也就满足了你那阴暗的心理，我就不追究了。
1: 你下你还真别追究，也许啊，也许真的就是你想多了。到现在啊，咱编辑郭子跟他媳妇儿的那一幕啊，我至今我都不敢多想。
2: 他俩干嘛了？被你撞见了？
1: 说有一天啊，我跟郭子约了去吃羊肉串喝啤酒，结果呢，到了约好的时间，郭子就是不出现，打手机又没人接，我没辙了，我只好到他家去敲门去，就只听到屋里头哎呀哎呀的鬼叫，不听还好，一听啊，那里头纯属是惨叫，我立马冷汗就下来了，家里是被打劫了还是怎么着？我再一看，门还虚掩着，没关严实，我推门就冲进去了。就在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了。
2: 啊，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只见咱编辑锅子被他媳妇儿打翻在地，恨不得踩上一万只脚。那动作我也就跟影视剧里看过，擒拿手啊那是。我推门刚一进去，那俩人的目光顿时都集中在了我身上。我们三个人六目相对，半晌无语。就在此时，郭子在他媳妇儿身下很艰难地开口说了一句话：
4: 别别，刘哥，你现在你千万别拦着我啊，我告诉你，我这些下边我打得可顺手了。我
1: 郭子呀郭子呀，你说你这是多皮烂肉不烂啊，都这样了还嘴硬。不过这件事之后吧，很长一段时间郭子都羞于见，每次见了我吧，都是一副欲说还休的样。终于有一天，郭子又约我出去吃吃喝喝去了。酒过三巡，我俩开始交心。你想，要不你现在就扮演一下咱郭子？
2: 我行吗？
1: 也许行吧，不行也得行啊！你总不能让我一人扮演俩人吧？累傻小子。
2: 行行行，我演还不行吗？
1: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5: 哥，我跟你说，你那天看见那事儿，那就不叫事儿。我跟你讲，哎，
1: 兄弟，别说了啊，哥我懂啊。也许当初啊，你要是娶了别人，那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步田地，是不是？
5: 笑哥，你说哪有那么多也许呀？娶谁不是娶呀？挨谁揍不是揍？反正都是自家媳妇儿给揍的。你说这身上的伤，那是老爷们儿的容。

0: 要。哎呀，我觉得郭子说的真对，没什么也许，难道还要挨别人家媳妇揍吗？
1: 哎，得得得，什么都是你们女人有理啊！我可怜的郭子呀，平常跟家里跪搓板就够惨的了，挨揍都能挨出荣誉感啊，怒气不争啊，哀其不幸啊！哎呦我的郭子呀，
0: 跪搓板，我跟你说这都是老一套了。我一朋友他们家才是跪出了新高度，跪出了新方法呢。我问你，你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不给我回消息？
1: 我是不是就是玩了会儿游戏吗？
0: 游戏比我重要是不是？我跟你说没啥商量的啊，今天晚上回家给我跪蚂蚁，两个要求，第一不准把蚂蚁跪死了，第二也不准把蚂蚁跪跑了。
1: 反正甭管是榴莲还是蚂蚁，也许真正和谐的婚姻里就根本用不着这些，那夫妻相处啊，恐怕最需要还是交流。
0: 嗯，刘晓，你说作为一个围城里头的人哈，你谈婚姻这个话题，我还真是没什么好反驳你的，我只能说也许你是对的。
1: 所以说还是要多交流多沟通，不只是夫妻啊，就算咱俩节目里老斗嘴，不也是经常能达成一致吗？
0: 可是这交流吧，它有的时候也会出错。你比如说这对夫妻，老公啊，书上说两口子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吃的一样住的一样，久而久之就长夫妻相了。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哈。我说我现在怎么长得越来越难看了呢？这老公也忒不会说话，一点都不会把握沟通的精髓。
0: 可不是吗？你再看看这家人掌握的怎么样。话说一男的和他媳妇儿躺在床上看电视，眼看着这媳妇儿就要睡着了，他就推了媳妇儿一把说，
1: 哎，你睡着了没有？
0: 没呢，看着呢。
1: 那你去给我煮碗面吧，啊，我饿了。
0: 啊，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让你给我去煮碗面，我饿了。
0: 不是，前一句
1: 我问你是不是睡着了。
0: 啊，我睡着了。刘晓，你听听，这俩是沟通了吧，交流了吧，可是效果呢跟不交流没什么区别。
1: 说到底这都是不会说话啊。我觉得吧，这俩人沟通也许需要一种相声里面惯用的手段，那就是捧啊，就跟相声里一模一样，有一逗哏的那就得有一捧哏的啊，你连捧都不捧还拆台，那能好得了吗？
0: 其实吧，这捧也不一定有什么好效果。那天我同学就遇到这么一事儿。
1: 哎，我说老婆，你今天在美容院做面部护理花了多少钱？
0: 花了108，他们家都是统一价。
1: 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老婆你赚到了啊！你想想，你脸这么大，做一次美容院的护肤品比别人做两次还要多，你就不感到高兴吗？想想啊，这老公要是省了后边那一段，就说前面那几个字儿，也许捧人的目的哎就达到了。你觉得我刘晓算不算会说话？
0: 嗯，你打击我的时候那可是口齿伶俐，剑不容发，毫不迟疑，你这不是会不会说话的问题。
1: 那你觉得我没事老顺着你说会不会就能好点？
0: 这个也许吧。
1: 那要不咱俩试试？
0: 那你可记住了啊，顺着我说。
1: 行。
0: 刘晓，你觉得我瘦吗？
1: 瘦，可瘦了。
0: 嗯，这还差不多。虽然我的身材已经很完美了，但是完美是无止境的，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减肥，可怎么就一点变化都没有呢？
1: 怎么没变化呀？变化非常明显嘛，你明显比之前胖了不少啊。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十月一号，一起桑野吧！
6: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5: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6: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5: 哎，怎么报名啊？
6: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5: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4: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施工方面需要提醒的是，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街道施工，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张学友，情网。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年轻时听只觉得歌词写得凄美，走过几段感情再回头品味，才懂这个比喻有多贴切。情爱之旧的网没有边界，困住心神也困住脚步，人只会越陷越深，看不清往后的方向，心里满是慌张，明知长久走下去只会独自熬过无数长夜，可那份执念终究舍不得放下。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彭羚，住在隔壁。

住在隔壁，来自彭羚。一直觉得彭羚是90年代香港乐坛里被低估的实力派女唱将，她没有喧闹的话题与高频的曝光，仅凭缱绻细腻的声音表情、婉转清亮的嗓音，在华语歌坛留下独一份的质感，温柔却有着直抵人心的穿透力。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周杰伦《晴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鸭子来自苏慧伦。还记得当年这首歌的 MV 吗？26岁的苏慧伦，青春无敌，一抹微笑仿佛夏日风中飘来的淡淡柠檬香气。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Black or White 是黑还是白，来自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是黑还是白，来自 Michael Jackson。 30多年过去，这首歌的质问依然振聋发聩。 It's not about races, just places, faces， 无关种族，只关乎地域和面孔。你来自哪里，皮肤是什么颜色，从不该成为被区别对待的理由。 Michael Jackson 早就把答案唱给了世界。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秋诗翩翩，来自锦绣二重唱。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

0: 饭店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风，柯以敏。这首歌仿佛是关于时光的低语，唱出了流年的美丽与哀愁。茫茫人海里，心门静待的还是那份不变的旧梦。蓦然回首间，眼角依旧暗藏着对纯真爱恋的无悔。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陈小春下半辈子。

下半辈子，陈小春。曾经无畏的少年在时光中逐渐变得谨慎，那些未触及的梦想，那些爱情旅途的坎坷与期待，不知爱要历经几人，何时才能停靠港湾。陈小春的歌声里藏着生活的酸甜苦辣。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陈慧琳，希望。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

别恋，滕娜。当旋律响起，你会忘记此刻身处的钢筋水泥，仿佛正站在1930年的上海南京路，而滕娜的歌声就从某扇半开的窗里飘出来，和着留声机的沙沙声，把爱恨嗔痴都唱得那么真切。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花火、叮当、阿信。

花火，来自叮当、阿信。没有人知道烟火还能灿烂多久，没有人知道热烈能够停留几时，可正因为一切注定短暂，这份燃烧才显得无比珍贵。不必强求天长地久，与其荒芜一生，不如热烈一瞬。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Return to Innocence， 返璞归真，来自 Enigma。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梁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梁塘丰收盛景。
3: 穿行梁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梁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5: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15沈海高速由南通往连云港方向，在冠云北枢纽附近，由于车辆故障，目前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有序通行。另外提醒大家，长时间开车容易疲劳，车友们可以适当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5: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4: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道交法的修订草案一直在公开征求意见，草案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那么上周呢，咱们也聊到过这个话题啊，这也是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且呢，把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的交通违法责任归于车企，这个划分被视为这个自动驾驶立法的关键突破。那么这个草案一旦通过，接下来车险底层运行逻辑也会迎来重塑。怎么说呢，现行车险体系脱胎于人工驾驶时代，整套规则建立在驾驶员为第一责任主体的基础上，事故风险的大多归因于驾驶人操作，保险产品定价规则、理赔判定啊，全部围绕人展开。修订草案明确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交通违法，责任归于车企，把系统运行风险从人为风险中独立剥离。这个呢，对于运行多年的车险底层框架形成根本性冲击。那么相关的业内人士表示，这次道交法修订草案下，车险的保障对象和责任匹配逻辑需要重新定义。以前呢，车险保的是驾驶员操作车辆的风险，现在呢，要把系统运行的风险剥离出来，谁承担责任，谁就该去买保险。责任主体从人向系统转移，保险的投保主体自然也要随之转移。保险遵循风险与责任相匹配的底层原则，法律层面责任主体发生切换，必然带动保险保障对象、投保主体产生连锁变化。车险定价逻辑也将迎来迭代，不再单纯以驾驶员画像为核心依据。车险定价逻辑呢，将从以人为核心转向人加系统双维度的评估。传统车险定价看人的因素，未来自动驾驶状态下要看系统的因素，比方说行驶里程、场景复杂度、系统接管频率等等等等。数据会成为定价的核心依据。系统运行表现呢，将成为风险评估的重要标尺，车辆软硬件能力、算法稳定性、系统的运行记录。

会和驾驶人驾驶习惯共同成为保费测算的参考。过去呢，以驾驶人为责任主体的交通违法定责框架体系将转变为人与系统共同承担责任。自动驾驶功能激活场景下，车企呢正式深度参与车险责任承担链条。那么车企如何承担责任，以及如何通过自动驾驶功能降低安全风险，这也成为车险行业底层逻辑的改写关键。那大家会明白一个道理啊，就这车企不再只是车辆制造方，同时呢成为重要的风险责任方，它这个智驾系统的安全能力会直接影响车险行业整体的风险池。那么草案也提出对自动驾驶汽车实行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具体办法呢由国务院制定。那这就意味着未来要搭建分层智驾保险体系，发展专门面向自动驾驶的强制险与商业险产品，而不是在原有的车险框架上去简单的修补。旧产品形态难以适配全新风险结构，行业需要对保险供给进行系统性的重构。那么当然，法律搭起底层责任框架，但落地呢仍然存在现实阻碍，人机共驾会长期存在，大量车辆会处于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交织区间，人和系统交替接管车辆，风险会相互纠缠。法律条文呢已经理清责任原则，但现实事故场景是错综复杂的，要把法条转化为可承保可理赔的保险产品，可能还需要行业去来持续的打磨。哎，那问题来了，责任主体实现法定划分之后，保险产品应该用什么样的形态落地，这成为行业热议的话题。业内人士指出，草案落地之后，未来可能会形成两种保险并行的新格局，一是车主购买的非激活状态的车险，覆盖人工驾驶场景，另一种是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对应的是激活状态下的风险责任。双险并行描绘出智驾保险的未来方向，但是在业内看来，从构想走向商业化仍然有不少的现实难题待解。责任主体切换之后，保险产品跟随责任走，是自然而然的逻辑推演，也存在很多争议。你比方说过渡期的模糊地带如何处理就是一大难题，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边界在实际使用场景当中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你比方说事故发生前一秒系统紧急退出，要求驾驶员接管车辆，那这类争议场景的责任你该怎么样去界定呢？这是保单设计时必须直面的难题。保险产品在设计的时候要把功能边界写进保单重点提示内容，另外车企的自动驾驶系统成熟度它是参差不齐的，那这个保费又该怎么样去差异化呢？双险并行是一个清晰的终局方向，但是从方向到产品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大概率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在实践当中不断地磨合出一套更精细的风险分担机制。车企购买的自动驾驶产品责任险属于未来潜在的选项之一，但并非是唯一路径，除非后续出台制度明确强制投保该类责任险，否则不排除部分车企会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自主选择风险兜底方案。即便法律划定车企责任，它的推进节奏还是要看配套的强制投保规则是不是落地，市场不会立刻全面实现车企的统一投保。那么双险并行的构想落地离不开精细化的保单设计，保单需要明确区分自动驾驶激活与非激活状态，划定不同场景的赔付边界，同时呢兼顾存量庞大的 L2 级辅助驾驶车辆，这类车型仍然要求驾驶员全程监控，并不适用于车企担责条款，如果边界界定不清，非常容易引发理赔的纠纷。那么此外啊，针对于不同智驾系统做风险分级定价同样是难点，因为你不同的车企，你比方说赛力斯对吧，你比方说理想，比方说蔚来啊，比方小鹏，你不同车企的算法硬件实车表现差异是很大的，把系统安全能力转化为可量化的保费因子需要大量事故数据支撑，当前完整智驾的事故数据库还没有成实，那么车企和保险行业之间还存在数据壁垒，那么多重现实条件约束下，双保险模式需要立法监管，车企保险公司多方协同同步推进。
而就在国家层面立法稳步推进的同时呢，国内已经有多地开展智驾保险的先行探索。比方说在今年3月份，北京就率先启动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开发应用，产品统一适配 L2 到 L4 级别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坚持总体稳定部分优化，在现有新能源车险的基础上迭代去升级，包括还有深圳啊、北京等等这些地方探索啊。其实这类保障的赔付条件、额度、免责条款都是由车企自主设定的，那由此带来的消费纠纷就会不断的增加。不少消费者混淆商业权益和正式保险，误把车企权益当作车险保障，出险之后才发现跟预期的差距是很大的。那么这个草案通过之后呢，就是道交法修订草案通过之后，专属智驾保险商业化会明显提速，但是呢也不会一蹴而就啊。制度层面上，草案呢已经成为自动驾驶专属强制保险预留制度空间。早在23年的11月，工信部等四部委发布试点实施指南的时候呢，就明确参与上路试点的 L3、L4 车辆呢，除了交强险之外，每年应当投保不低于500万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助劳智驾保险的刚需兜底。所以说啊，以往市面上的智驾相关保障很多都是传统车险啊，它在车险之上叠加的责任险补充，车主还是需要每年正常投保车险，交通违法责任呢依旧归属于车主或者驾驶人。但如果说这个道交法草案啊修订草案落地了，那也会为 L3、L4 车型的商业化去提供法律支撑。权责理顺之后，保险公司开发自动驾驶责任保险才有现实基础，车企的智驾技术水平和运行数据会成为影响保费高低的重要因素。那受此影响，车企角色随之转变，从单纯保险采购方、服务方转变为责任的，就是风险责任方和保险产品定义的重要参与方。理清保险产品跟车企的商业权益是市场规范化的核心。正规保险产品受监管约束，条款和偿付能力都有硬性标准，而车企的增值权益只是企业自主承诺，它这个兑现能力会受企业经营状况所影响。所以呢，伴随着立法的推进，监管会进一步的划清两者的边界，减少消费者的概念误解。同时呢，事故发生后如何核验自动驾驶激活状态、统一车辆数据标准，这些实操配套也要同步的完善，才能让智能汽车时代的车险体系平稳运行，兼顾行业风险的分担和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0: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圈桥。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么最近呢，有关于一些这些就是不能使用的车机，那这个话题也是上到了热搜啊。上海极度汽车有限公司及临时管理人通过极域 APP 发布关于非官方破解车机系统的风险提示及声明，明确把第三方未经授权破解刷写车机并收费的行为定性为非官方服务，同时呢指出车主安装非官方认证的软件修改车机系统属于未经授权的改装，由此造成的故障及损坏极度将依据三包及保险政策处理质保责任。声明同时提醒，有偿破解行为可能触及网络安全法，严重者需要承担行政、民事乃至于刑事责任。那么声明发布之后呢，

相对于风险，关于老车主车机使用体验的讨论引发了更多的关注。在智能汽车快速普及的当下，车机系统卡顿、功能停工、应用生态萎缩等问题日益突出，而老车主呢，正在成为这场智能化竞赛当中被遗忘的群体。当官方渠道无法满足基本的使用需求时，破解就从这个极客圈，就是只对技术狂热钻研的群体的小众玩法，演变成为部分车主的这种无奈的选择。你比方说，咱举一个例子啊，之前就说过，之前有个汽车品牌叫威马，威马是23年10月份破产了，破产之后呢，车主 APP 就不能用了，车机音乐导航都在断网，只能靠车友群破解版的软件去勉强使用，极不稳定，需要反复重装。而高和车主呢，是直接啊强制安卓底层激活车机，这些案例与极越的处境具备相似性，就是企业陷入破产或者重整，服务前景不明朗，这正是车主转向破解的极端推理。之前就有威马的车主在网上发帖就说，其实我不是想说破解这些东西，我只是想正常用个导航，购车的时候呢，销售人员把智能化终身 OTA 当作核心卖点，但交付之后应用商店可选的程序寥寥无几， CarPlay 功能缺失，系统更新的频率极低，最终呢，他是通过安装第三方桌面启动器等方式把车机改造成为接近安卓平板的使用体验。那么类似遭遇并不是个例，就很多时候你这些比如说地图版本过旧、音乐软件无法更新、哨兵模式功能缺失等等基础体验问题啊，通过自己这种民间的破解就能够实现功能啊。当然如果说你这个官方还存在的话，它可能会迅速通过 OTA 去封堵路径。其实像这个车机卡顿、 OTA 停更、应用无法使用的投诉，涉及覆盖了很多品牌啊，车辆安装第三方软件然后恢复官方系统正常运行，但是你将来质保的时候，如果这个品牌还存在的话，4S店就会以曾经破解系统为由去取消终身质保权益。这个事儿要我说啊，车主选择破解他自己车的车机，表面上看是技术行为，那深层次的原则就是车企在智能化服务上的缩水。首先是应用生态建设滞后，部分品牌在售车时以智能座舱为核心卖点，交付之后却出现应用白名单限制过严啊，车机商店应用数量稀少，部分功能只提供网页版小程序等等问题。车主花费几万块钱乃至于几十万去购买的智能汽车，他这个车机体验甚至不及千元级的平板电脑。其次呢， OTA 更新分配不均，不同品牌的更新频率差异显著，部分品牌老款车型更新啊只有这个一到两次，而且内容很多都是新增了像什么爱奇艺啊，或者说啊优化保定逻辑等等消费者难以察觉或者不常使用的边缘功能。而同期新款车型呢，会持续获得大模型的接入、红绿灯倒计时、分屏显示、语音交互升级这些核心功能迭代。那么当老车主看到同年购买的新款车型享受着截然不同的智能化体验，那难免就会对啊会有这种说被品牌方抛弃的这种心理落差。还有就是呢，用户的反馈渠道是不畅的，部分的品牌售后体系对于车机功能诉求的标准回应是没有时间表或者架构不支持啊，以后这个后续通知为准。相比较之下呢，很多时候啊，很多的这个车企对于车主的诉求啊，并没有感受到。所以啊，这个车企它的声明关于风险的提示啊，当然也有相应的依据。因为呢，在质保层面，依据现行的三包规定和车企的保修政策，车主如果自行刷机安装非官方软件导致故障的，车企有权认定为人为损坏或者未经授权改装而拒保。需要区分的是，如果说是像娱乐端，你比如说导航、音乐和安全端、三电管理、辅助驾驶和车身控制，这个在技术上呢属于不同层级，但当前车企普遍把车机系统整体纳入到质保管控范围，一旦检测到非官方的修改记录，相关模块乃至于整车质保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在系统安全层面，非官方固件未经整车联合认证，可能引发黑屏、蓝牙钥匙失效、倒车影像异常等等的问题，更值得

0: 警惕的是，车机系统连接着导航、辅助驾驶啊，这个电池管理多个模块，第三方安装包如果存在恶意代码，可能导致行驶数据、用户账号、位置隐私等等隐私数据的泄露。而在法律层面上，车主个人使用和第三方商家牟利行为是存在本质区别的。那记者也是梳理了公开司法案例，发现涉及车辆计算机系统的刑事判例主要集中在三电领域和排放领域。司法实践当中呢，车主个人为改善日常使用体验而安装第三方导航或者音乐软件，跟这个刑法它规定的啊非法控制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这个入罪标准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目前公开的刑事判例都集中在三电篡改、排放造假、商家有偿破解这些情形，还没有说是普通车主说我因为我要装个导航，或者说我装个这个音乐软件啊、影像软件这种被追究刑事责任啊。其实所以这事儿就是，车主你要自行安装第三方导航或者音乐软件，主要承担的是脱保和技术风险啊，没有什么刑事风险。而绕车机、刷写固件、修改 BMS 数据、篡改排放或者辅助驾驶安全逻辑行为，这个是真正会触及到法律红线的这种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你看针对于破解车机这个现象的蔓延，不能简单的归咎于车主的违规操作，车主当然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后果。如果说你比方说这就刷机导致硬件损坏、引入恶意代码、影响质保权益，这个当然是由车主去自行负责。但另外一方面，车企在销售环节以常用常新、 OTA 持续升级等概念去提升产品溢价，交付之后却以硬件架构限制、研发资源分配、商业策略调整等理由收缩服务范围，再以一纸声明把破解风险全部推给车主，这个逻辑链条当中车企的责任同样是不应该被掩盖的。核心的争议就在于车机系统服务权在现行汽车销售合同当中普遍处于模糊地带。那么咱们翻阅一下啊，就自己的这个购车合同包括销售环节承诺的持续 OTA 升级，往往是缺乏具体条款支撑的。合同文本当中很多都是附有最终解释权归厂家啊，服务功能可能调整这些免责表述，当应用下架、服务停更、云端功能关闭的时候，车主难以依据现有的合同主张权利。所以说这个智能汽车的竞争从来不只是新车发布时参数有多亮眼，更要看交付之后漫长的使用周期啊，应该如何被对待。而常用常新这种销售话术成为一纸空文，老车主就会被迫站在官方质保、法律风险和现实用车需求的夹缝当中。一纸风险声明可以划清车企的责任边界，但是消弭不了老车主的这种体验落差。我们来看到强哥说，但凡是他提供一些基础更新啊，车企提供一些基础更新啊，那车主都不想折腾啊，因为也不是人人都想刷的，花钱买来的车肯定包含上面的软件、硬件跟服务，这也是自己的资产，哪怕格式化重装别人也管不着，如果反而成了限制还要承担法律风险，那为什么要买这种联网的智能车呢？好，看看时间啊，咱们也是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

0: 好，体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2: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想象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
1: 开门时注意送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站。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这个郭基城邦这儿的围挡啊，围挡围半年了，怎么就不施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回事。
1: 郭基城邦城区北门位置原来是一大片空地，但是在半年之内，本来这一片空地呢被这里的围挡给全部围起来了。
2: 我们就让吴野去调查这个看围挡到底是干啥的。问完之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建地铁头了。再三理论一下，就是没办法的。最后在电话里再说是建什么样的。
3: 有没有经过社区办事处的同意？
2: 他们说是属于妄称的，所以我们捞到哪儿。现在目前的情况呢，就是紧急网协调呢，目前是听我们。
4: 管理问题，你在这个地方进行，我们有相当一级的允许体委的单位评论意见，这是关键。
3: 今天属于没有给咱们小区提供，
4: 肯定不可能提供。
0: 说是没有手续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5: 你手续齐全？
3: 现在有什么手续？
5: 我查了个评论，你请问发现现在目前就是这边自己学校评论，就是这边前台站都是的，你可以确认，这个不是我在一个人说的算的。
3: 这块土地是属于望村的还是属于罗阳山的？
5: 土地确实是望村的，因为公司刚开始签契，最开始不是我负责的，所以说是我不是太清楚，因为我是负责施工这一块，经济这一块呢，因为那个同事也离职了。
3: 咱公司在这块施工，至少得有一些相关的文件进行张贴，为项目的这个名称。甚至是提前和咱们这个小区的居民进行一个沟通。
5: 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很抱歉，因为确实前期的时候和他那个手续包括施工比较着急，所以的话有些流程包括一些你保卫保安说是过去上网也是我们的利益啊，管理关系这块我们就没有用。
0: 那你看施工方说呢没什么问题，那究竟是这样吗？刚才呢在这个视频当中咱们音频里面听到的，这是我们记者采访的，这是龙腰山社区的书记刘芳啊，他说这事儿属于望城的社区的这个地啊，望城村的这个地。那望城村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吧，他们先说停工了，停工之后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6: 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这个公司在望城社区有一个充电站项目，
3: 也是备案过了是吧？
6: 对，有的。目前这个流程在我们这有

0: 他觉得吧，具体我还不太清楚，是不是建议他可以飞一下就是高亮部门的。
1: 因为我们想组成2026年法律不念的那种的，如果是他那个由于业由头的时候劝呢，是属于无需办理建筑工程管理许可的，因为建筑工程管理许可法的是什么建筑物构筑物，它这个属于是设备了，也不属于建筑物，也不属于构筑物，它不是城管许可要求去办许可的东西。
2: 那咱们来看到啊，这个企业呢是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复印件、运营管理系统介绍信用承诺书、省级市级充电设施监测平台接入证明、质量保证体系材料等全套资料，由市一级牵头部门统一汇总之后上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备案审核，全部达标之后呢才可以合规开展建设运营业务啊，这是搞充电站的这么一个要求。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组交通领域的资讯啊。这两天大家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啊。《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目前呢是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建议呢是建立自动驾驶汽车道路交通安全制度，规范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行驶，预防开门杀，规范暴走团。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呢是在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而这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啊、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了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呢，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道交法修订草案呢，打算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到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呢，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对于这个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等的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啊，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而且呢，这个道交法修订草案还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章规定，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进行管理。

看到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如果车辆识别到事故不可避免，在事故发生前几毫秒推出自动驾驶，这个算激活吗？其实呢，这个有定义 L3 的自动驾驶的接管要求跟时间，这个只存在于辅助驾驶的问题啊。它是 L3 级就是自动驾驶啊，你这个 L2 是辅助驾驶。如果说自动驾驶这个十秒你都不接管，那就确实这个让人开车也太不走心了啊。肯定还是，咱们说这个自动驾驶跟辅助驾驶还是有区别的啊，这个是不等同的。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泛迎出行平安路。
4: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逆向行驶被举报，那徐州交警是依法处置，怎么回事？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5: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近日呢，我们徐州交警呢也是接到群众的举报啊，称在9月11号的下午3:56左右啊，有在城东大道路段呢有车辆直接逆向行驶。那么接到举报以后呢，云龙交警大队民警啊第一时间启动了核查的流程，快速锁定了涉事的车辆以及驾驶人，并依法通知涉事驾驶人谢某到中队来进行配合调查。那面对清晰的视频证据，谢某呢也是供认不讳，民警依法对其逆向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证记3分。
4: 嗯，那么张警官，针对于像目前的这个逆向行驶，咱们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呢？
5: 像针对于这个逆向行驶啊，咱们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啊，咱们道交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机动车、非机动车都是实行右侧通行。那么第90条也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是要处警告或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那么本法另有规定呢，依照规定处罚。那么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11条第4项，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或者是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行的，一次性记3分。那么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么事在急，车再多，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逆行不是捷径，是险路。那么逆向行驶也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轻则引起交通堵塞啊，那么降低道路通行能力，重则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这样的捷径是走不得的。那也希望咱们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能够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文明出行，安全驾驶。
4: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5: 再见。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6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15 沈海高速由南通往连云港方向冠云北枢纽附近有车辆故障，占用D2和E级车道，后方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有序通过。另外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上，由于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行驶，请车友们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4: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 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3: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17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那么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聊自己哈，聊聊当爸妈这门技术活。主题呢就一句话，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我们每一期呢会先给大家分享两个心理学效应，然后呢拆解我们家长朋友们都会遇到的家庭教育难题。那么今天呢是第五期第六期，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吴华就说啊，我在你播客里听到了。嗯，是的，在喜马拉雅播客当中啊，我们已经更新到30多期了，但是呢家有儿女

0: 电波当中，今天呢是第五期和第六期，和大家聊到的这两期话题啊，哎，很好玩。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五期的主题是这样的，表扬越多，孩子越不敢尝试，这是德西效应。有家长就说啊，现如今不都是赏识教育吗？不就应该表扬吗？要知道啊，还有不一样的故事。今天的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第五期聊到的相关内容。那么第六期和大家聊到的是什么效应呢？我们主要聊啊，孩子半途而废不是不努力，这是半途效应。待会儿电波当中我们就聊一聊到底为什么。节目厅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耀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1: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限其中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其中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3: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没错，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让我们的爸爸妈妈们继续来好好学习吧。今天呢和大家所聊到的哈，依然呢是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刚才呢很开心看到有朋友说在播客当中听到了我们的相关内容。那么其实呢，爸妈心理学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心啊只有一个，因为大家发现了吗？好像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学校，没有爸爸妈妈的学校。我们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孩子们也是第一次当孩子。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心里想啊，能不能多了解孩子一些？那么，懂点心理学，真的可以当好爸妈。我记得呢，前两天有位咱们的听友私下就跟我说啊，你知道吧，辅导作业的时候一道题讲八遍是什么感觉，血压真的是呼呼的往上高，而且还得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亲生的不能发火，结果最后声音还是抖，手还是在颤，就想往屁股上揍。后来呢，我私下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们俩就说啊，真的每个爸爸妈妈特别是老母亲都有过这样的瞬间，不是我们不够爱孩子，而是咱们缺了一点心理学。心理学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读心术啊，它就像一张孩子的使用说明书，我们只要了解清楚对应相应的育儿场景，你就会觉得哟，换个方式懂点心理学还真不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呢来继续聊聊这个第五期，表扬越多，孩子越不敢尝试的德西效应。肯定有家长会说啊，哎呦，这个不就应该天天表扬吗？我们老师上课就说了，你越表扬孩子，他越开心。其实呢，这种赏识教育啊，很多家长都在用。一开始呢，效果还挺好，但是你发现了吗？慢慢会表扬越多，孩子呢，就越不敢尝试了。在心理学当中呢，这个叫德西效应，它是呢，根据一个相关的心理学试验，是让两组学生去拼图，第一组拼完之后给钱奖励，第二组呢，什么都不给。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啊，第一组的学生休息的时候不拼了，第二组学生呢，继续拼，因为呢，他觉得是好玩儿，哎。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听一听第五期，表扬越多，孩子越不敢尝试的德西效应。
2: 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
3: 爸妈心理学。
0: 各位好，欢迎回到爸妈心理学，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郑伟。
4: 我是魏婷老师。
0: 上一期我们聊了相信相信的力量，今天聊一个听起来有一点儿反常识的事儿。你越表扬孩子，他越不敢尝试了。
4: 我猜一下哈，你家的孩子是不是出现过这种情况哈？以前很喜欢画画，或者很喜欢跳舞，你越是夸他画得好，越是夸他跳得好，他反而是越来不愿意画，越来不愿意跳了。
0: 对，他以前随便画什么都开心，后来我夸他你画得太好了，他就开始说我不会画，你帮我画。您看我为什么表扬他反而让他退缩了呢？
4: 因为你的表扬啊，让他无形当中背上了一个包袱，如果下一次画得不够好的时候，妈妈可能就不喜欢我了。他担心的不是他画得好不好，是妈妈眼中的我。
0: 那您给我们讲讲，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表扬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呢？
4: 那好，那给你讲一个案例吧。一位妈妈呢，为了培养女儿的独立性，制定一个奖励的表格，收拾玩具奖励一颗星星，自己刷牙再奖励一颗星星，集满十颗星星就可以兑换一个玩具。
0: 哦，其实这个方法很多家长都在用。
4: 对，一开始效果特别好，女儿每天都积极地去做任务，但两个月以后呢，问题来了。有一天妈妈说，今天你就不用收拾了，妈妈来帮你吧。女儿居然是哭了。那我今天是不是就没有星星了呢？
0: 她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星星，孩子不是为了收拾玩具本身了。
4: 对，她更严重的是，有一次妈妈忘了给她星星，女儿直接就说，那我明天就不收拾了。
0: 这就是不给好处就不动了。
4: 对，因为他做事的动力已经从我想做变成了我做就是为了得到点什么。
0: 您看这个现象在心理学上叫什么呢？
4: 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德西效应。
0: 德西效应听着好像很专业的学术词。
4: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效应是心理学家德西他做的一个试验，他让两组学生拼图，第一组呢拼图完成以后就给钱奖励，第二组呢什么都不给。这个休息时间啊，观察发现第一组学生休息的时候立刻都不拼了，都去玩了，第二组学生呢却还在继续的拼。结论是外在的奖励会削弱内在的动机，人对一件事情的热情往往会被奖励偷走。
0: 所以奖励不是激励，是拿走，对吗？
4: 对，孩子本来做一件事情是因为喜欢，你给了奖励或者把奖励作为一种目的，他的大脑就重新编码了，我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奖励，一旦奖励没了，那我的动力也就没了。
0: 那您教教我们家长到底该怎么表扬和激励才对呢？
4: 那我们也可以试一试调整一下。比如说第一，我们先描述事实，不去评价人格，不去说你真聪明，而是说你今天花了40分钟或多少时间做完了这套题，中间却没有走神哦。前者呢是评价他这个人，后者呢是在描述他做的事情。
0: 嗯，
4: 第二个呢是把奖励变成拥抱而不是交易，积星星来兑奖品本身就是一种交易，你做这个所以我会给你那个，拥抱就不一样咯。你今天自己整理好了自己的书包，我们来击个掌或者拥抱一下，孩子记住的不是我得了什么，而是我做到了的被你看见的感觉。
0: 嗯。
4: 第三，保护无目的的热爱。孩子呢蹲在地上看蚂蚁，画一些你看不懂的画，重复做一些同一件事，这些我们看来好像都是没用的东西，恰恰这个是内在动机的练习场。
0: 好的，我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位家长的留言。这位妈妈说，我孩子现在做什么都要问有什么奖励，没有奖励就不动，是不是已经来不及了呢？
4: 其实来得及，我们可以先找一件事情，或者找一件他曾经很喜欢的不带奖励的事情让他重新来做。比如说他以前特别喜欢拼乐高，那你就说， 哎，我们周末一起去评一个你最喜欢的乐高的主题，好吧？我们什么都不换，就是玩。当他重新体验到

0: 做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开心的感觉的时候，那种不为奖励的快乐它就慢慢的会回来的，这不是一天就能够扭转的，我们需要有耐心哦。
1: 谢谢威平老师，下期我们聊一个让很多家长头疼的问题，孩子做什么都坚持不下来，是意志力不行吗？为什么报的兴趣班三个月就放弃，定好的计划一周就夭折呢？这里是爸妈心理学，我们下期见。
0: 我们下期见。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3: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17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今天呢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爸妈心理学。刚才呢看到有朋友问到这个爸妈心理学在哪儿。是的，刚刚有一位听友就说了，在喜马拉雅播客听到过，感谢大家的关注。您呢可以直接登录喜马拉雅，找到播客爸妈心理学这个专辑，就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在爸妈心理学当中啊，我们就一句话，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每一期呢都会聊一个心理学效应，拆一个家长经常都会遇到的家庭教育难题。因为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郑伟也和大家特别分享了，要知道呢，每个人哈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因为呢做父母这件事情，没有学校教过我们，没有老师教过我们，我们是一直凭着自己的本能去爱孩子、管孩子、催孩子、吼孩子。有时候呢我们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好像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也越来越累，所以呢就有了这个初心，有了这一档爸妈心理学的节目。我们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周卫平老师，也是咱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和大家呢去聊一聊相关的内容和介绍。而且呢我们的周老师呢，卫平老师具有二级心理师咨询证、二级公共营养师、二级社会工作者，还是高级健康管理师、高级康复理疗师，相当多的内容，很多很多。在咱们江苏省预防医学会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职业技能培训师资，还有呢江苏省预防医学会社群健康助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师资，相当多的一些光环。所以呢特别邀请卫平老师和我们大家呢在爸妈心理学当中啊，经常呢聊一个心理学的效应，然后呢同步来解读，看看怎么样更好的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提醒大家啊，喜马拉雅播客您可以直接找到爸爸心理学，就可以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交流了。无论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还是在播客爸妈心理学当中，都可以把孩子的故事发送给我们，我们愿意和您呢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有的时候呢真的不是咱不爱孩子，是就缺了这一点心理学的装备。咱聊聊它，聊聊这个读心术，聊聊孩子的使用说明书，用心理学来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那么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些相关的育儿困惑，大家都可以在家有儿女会员群里边留言，或者是在播客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是下一个效应了，刚才聊的是表扬越多孩子越不敢尝试的德西效应。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聊到的是半途效应，孩子半途而废不是不够努力，就是因为这个半途效应。接下来时间点播当中，让我们来聊一聊这其中的故事。
1: 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
3: 爸妈心理学。
2: 欢迎回到爸妈心理学，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郑伟，
6: 我是魏平老师。
2: 上一期我们聊了奖励会削弱内驱力，今天呢就聊一个让很多家长崩溃的话题，孩子做什么都半途而废，比如呢报个兴趣班三个月不去了，定个学习计划坚持一周那就没下文了。魏平老师，您说这是不是意志力有问题呢？
6: 那我就想问一个，你小时候有没有做过三分钟热度的那种事呢？
2: 有啊，比如学吉他，买了个琴，学了两个月就放在角落里吃灰了。
6: 那你说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意志力有问题啊？
2: 好像也不是，就是觉得当时太难了，没什么动力。
6: 那说一个真事吧。去年呢有一位爸爸带儿子来找我，孩子呢是初一，报了一个篮球班，前两周每天回来他都兴高采烈地跟爸爸讲，哎，今天我学了什么呀。到第三周开始他开始找借口了，说今天哎呀作业太多了我不去了，今天太累了我也不去了。结果刚开始爸爸没在意，以为呢就是正常的不想动了。到第四周孩子直接说不去了，爸爸说那不行，钱都交了，于是硬逼

0: 着他去，又去了两次，到第五周还是哭着说，我就是不想打篮球了，你再逼我，我以后再也不碰篮球了。
1: 那爸爸是不是也很困惑？
0: 是的，特别的困惑。他跟我说，他明明是很喜欢篮球的，怎么就突然就不去了呢？
1: 是啊，为什么？
0: 对，后来我单独跟那个孩子呢聊了一下，我说，哎，你是不是不喜欢篮球了吗？他低着头说，嗯，也不是。那我说，那是什么呀？他沉默了很久，说，第三周教练叫变向运球和急停跳投，我练了两节课都没有学会，旁边那个同学他一学就会了，教练还让他给我做示范，嗨，我觉得自己特别的丢人。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眼睛他没有看我，一直是盯着自己的那个鞋带。
1: 哦，我明白了，他并不是不喜欢篮球了，而是害怕自己做不好。
0: 对，他放弃篮球的原因跟篮球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种羞耻感造成，别人都会，就我是不会。这种羞耻感一旦在他心里扎根以后，他就会开始回避所有可能让他做不好的那种事情。这不是只是篮球的问题了，是一种自我设限的心理模式在形成。
1: 嗯，这可比不想打篮球严重多了。那在心理学上，魏平老师，这个现象叫什么呢？
0: 心理学上呢有个概念叫半途效应，就说一个人在追求目标的中途那个附近呢，那一个段最容易产生放弃的念头，在这一个段上最初的热情已经消耗殆尽了，但是离成功还有一段距离。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一次挫折呀，那人往往就容易退缩，他不是因为他能力不够，是感受太煎熬了。
1: 就像跑马拉松，最难的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就是中间那段。
0: 对，是的，起点呢还有冲劲，终点呢它有盼头，中间这一段什么都没有，它只有个累。所以说对成年人来说都觉得很煎熬，对孩子来说那就更难了，因为孩子还没有足够多的那种成功的经验来支撑自己跨过这个坎，他的大脑里面没有我以前也坚持过的这种记忆，只有我现在好难受这么一种感觉。他放弃不是因为他意志力弱，是经验库里面没有成功的样本供他用。
1: 那怎么帮助孩子们跨过这个半途的坎呢？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想放弃的时候就变得不那么难熬了呢？
0: 其实也有，我们可以今天分享三个技术。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在咨询当中平常常常用到的。第一个，比如说最小可执行单元技术，这个技术来自行为设计学。当孩子说我不想做了，不是让他坚持，而是把任务切到最小最小那个可执行单元，小到完全不需要意志力就能够轻松地完成那个程度。比如说打篮球吧，他说不想练了，不是说再练半个小时，而是说穿上球鞋站到场上拍三下球就可以了。这个动作好像很简单，他大脑也不会产生抗拒，一旦身体已经动起来了，继续做下去就比停下来更容易了。所以说行为的启动成本呢，往往要比行为本身更消耗他的意志力。那么降低启动的成本，就是帮孩子跨过半途这一步。
1: 嗯，这是最小可执行单元技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技术呢？
0: 第二个技术好像有点预演的方式，叫预演失败技术。
1: 预演失败？
0: 对，
1: 失败还可以预演吗？
0: 是啊。那我们说比如说像报兴趣班吧，报兴趣班之前我们做一次失败的预演，我们可以坐下来跟孩子聊一聊，你觉得哪天可能会不想去了吗？如果要到了那天，我们会怎么去应对呢？提前让孩子看到可能会放弃的那么一个点，并且提前准备一个具体的应对的方式，当放弃的念头真的出现的时候，孩子他就不会措手不及了，他会想起来，哦，爸爸曾经给我们说过，这个时候可以先穿上鞋再说。
1: 嗯，就像我们常说的，先打好心理预防针，是吗？
0: 是的，是的，就这意思。嗯，
1: 第三个技术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呢，我们给它取名叫坚持值。

0: 注追踪法，就是不记录结果，只记录坚持的天数。比如说在日历上我们每天打一个勾，连续打满了30天就是一个完整的坚持周期。这个技术叫不破链法则，孩子看着那串连续的勾会舍不得把它断掉，他不是为了成绩去坚持的，而是为了保持那个链条不断在坚持。
1: 嗯，让孩子看到坚持就是胜利。好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位家长的留言。这位妈妈说，我孩子做什么事儿都坚持不下来，我是不是应该逼他一下？
0: 如果你要真逼他，他就把坚持变成了顺从你的意志，他坚持的动力不是来自内心的，是来自害怕你生气，一旦你不在旁边他就会停下来。真正的坚持是他自己决定继续，而不是你推着他走。先让他用最小可执行单元完成一次完整的周期，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有过一次我自己完成了的成功经验，他才知道坚持是什么感觉。
1: 好的，家长朋友们，我们别忘了一定要学习一下这三个技术。下期我们聊一个更温暖的话题，有时候你什么都不用做，孩子只是被关注到，他就会自己变好。比如为什么老师每周找学生聊一次天，成绩就能提升呢？这里是爸妈心理学，我们下期见。
0: 我们下期见。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2: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2: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11: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12: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11: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

0: 载无限其中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
1: 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爸妈心理学。是的，刚才呢，我们小可爱报节目互动片花的时候，我还在想，有必要加上一个喜马拉雅播客《爸妈心理学》。您可以在当中啊，继续给我们留言，方式很多。除了刚刚我们提及到的抖音，直接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就可以找到我们家有儿女了。同时呢，喜马拉雅播客找到《爸妈心理学》也可以哦。今天呢是2026年9月17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其实呢这两天在线下呢也有一些老母亲和我们私信聊到了这个才开学这几天，有的时候呢就觉得跟孩子过上了鸡飞狗跳的日子。那么今天呢咱就在电波当中聊聊当爸妈的这门技术活，主题呢就一句话，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刚刚我们说到的播客，喜马拉雅的播客，您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期连载了哈。每一期呢我们都会聊一个心理学效应，拆一个家长朋友们经常会遇到的家庭教育难题。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第五期，表扬越多孩子越不敢尝试的德西效应，和第六期，孩子半途而废不是不够努力的半途效应。哎，看到呢这是俊杰说啊，说到这个半途效应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刚才呢我们在电波当中听了魏平老师的这一段录音，也了解到了半途而废的真相。这不一定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遇到了半途效应。比如呢目标中断的挫败感、羞辱感是最强的，最容易让孩子们打退堂鼓。魏平老师就分享了三个很实用的应对技术，把任务拆解到极小的最小可执行单元，这是一个方法。第二呢，提前预演可能的失败，并且呢准备好对策。第三个呢就是以及用坚持指数追踪法，可视化努力。你看到了吗？核心在于真正的坚持是源于内在动力，而非爸爸妈妈们的强迫。所以我们懂点心理学，是不是可以更好的了解到孩子呢？而且心理学真的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读心术，我们每一期呢都会聊到一个心理学效应，它呢就是孩子的使用说明书。我们对应这些学点心理学，就可以发现，哎，换一个方式跟孩子交流起来都是有效沟通，而且呢有着很美好的亲子时光。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这两期的爸妈心理学，希望呢能够给更多的朋友们带来一些指导和帮助。有的时候呢孩子们需要的真的不是那种特别完美的父母，需要的就是愿意成长学习的父母。就像咱们节目片花，爸爸妈妈好好学习，孩子们天天向上。懂点心理学就是陪伴孩子们最好的开始。因为呢政委也是做了多年的家庭教育节目了，比如有的时候我们会进校园进行讲座，还有线下有一些教育沙龙，见过了太多的家庭。我就发现啊，最好的教育往往就是爸爸妈妈们蹲下来和孩子平视的那一刻，发生在我懂你而不是你应该的那一刻。你看心理学就是帮着咱们多了解一些，帮着咱们把我懂你说得更有力量。那么稍后广告时间，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爸妈心理学。
2: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呢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9月17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魏平老师和大家聊到了爸妈心理学，就聊一聊啊当爸爸妈妈的这门技术活。主题呢就一句话，爸妈心理学，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春华秋实在点赞说，是的，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是不是一下子就记住我们这个主题语了，是吧？是的，其实呢，孩子呢在成长过程当中啊，他不需要有完美的父母，更何况呢，人无完人，每一位爸爸妈妈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孩子们最需要的就是愿意陪伴他们共同成长的父母。我们家有儿女周四有问必答，就是希望呢和家长朋友们啊共同来学习，和我们的片花一样，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那么朋友们，如果您有一些育儿困惑，欢迎您在爸妈心理学播客喜马拉雅当中找到爸妈心理学这个播客，可以直接留言，或者呢继续在我们线下的幼儿园群、初高中群、老铁群当中和大家分享。那么无论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呢也都会邀请专业的心理人士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其实呢，孩子们的情绪真的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用成长型的思维陪伴他们，积极倾听，共同来解决。还是那句老话哈，我们一定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其实呢，都是在聊着同一件事儿，看见孩子而不是看见问题。懂点心理学呢，也不是让咱们变成完美的父母，而是让咱们在想发火的时候多一个选择，在迷茫的时候多一盏灯，因为不可能有100%的完美。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继续和大家来提醒一个活动了。相信呢这两天很多朋友呢在我们无论是家有儿女还是我们交通台其他的直播节目，像一路好心情上半路上、一路好心情下半路上，以及呢我们的四大说交通，还有呢各项直播节目当中都听到了我们的一个活动。相信朋友们十一的时候是不是开始准备在策划一些相关的内容了，不妨呢考虑一下我们的村拉松。熟悉交通台朋友们都知道啊，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一个村拉松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由咱们张集镇人民政府主办，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承办的张集镇梁塘村第三届村拉松，今年呢重磅升级为金秋双跑六六大顺，而且呢是在10月1日上午7点半，我们呢会在梁塘村的村委会等着大家。全年都会有很美好的风景，但是呢十一的风景在那一天会更棒。当秋风拂过千亩金色稻田的时候，当 6.66 公里的吉祥赛道遇上千年古村石板路，这是一场属于我们徐州人的乡村体育嘉年华。全年这个活动呢都会有很多精彩点，而在十一的时候呢会是一个特别的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那么赛道全长呢是 6.66 公里，从梁塘村的村委会出发，穿过呢花巷市集，跑过呢海棠大道，一头呢会扎进千亩金色稻田和油葵花海，而且呢在白桥水库折返，一路上呢能够感受到稻香扑鼻，古村静美，终点呢还有热乎乎的梁塘罗摩卷馓子，现烙现吃。活动呢设为这个社会个人跑、企业团体跑和萌宠欢乐秀表演秀，这是三大板块。社会个人跑呢限额是666人，男女组呢各取前6名，这个奖项还是很好的，一等奖是价值6666元的三轮电动车。企业团体跑呢是5人组队扛起

及重逢，可以展现自己团队的风采啊！当然了，现场还有萌宠欢乐跑表演秀，可以让大家呢拍照打卡，欢乐围观。报名呢截止时间呢马上就到了哈，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个人参赛呢只需要28元，包含呢赛服、号码本、保险和完赛的纪念奖牌。报名方法很简单，直接添加咱们会员群当中的二妮儿，也是我们的管理员哈，然后呢你备注一下村跑，二妮儿呢会拉你进我们的专属群，在我们家有儿女线下五个群里边啊都有二妮儿，你直接艾特她就可以了。那么也是提醒大家，所有的完赛选手可以凭着号码牌领取自己的专属纪念奖牌。如果你发朋友圈配文我在凉塘古村等你来，集齐6个赞，你还能够吃上免费的热乎乎的凉塘村落寞卷馓子。提醒大家，绿野香宗10月1号国庆当天，张集镇凉塘村，我们不见不散。好的，朋友们，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1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明天咱们16点钟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孩子把我给考倒。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三环东路到兵马俑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三环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三环东路辅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7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到2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行驶，新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

0: 其余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嗨，各位小伙伴们，一起开启我们周四的 Happy Party 吧！
1: 来吧，各位朋友们，距离假期好像是又近了一天了啊！
0: 我的中秋，我的国庆，我的双休。

0: 一个都不能少。
1: 来吧，假期啊，提前祝大家伙开心开心，快乐快乐。
0: 当然，刚才我这一段也是来自演员李梦最近的一个梗，
1: 哦，
0: 是根据他的新剧《兰香如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他是第一个环节里面的一个女配，里面他发疯了一样的台词改编的牛马版，大数据反正精准的推给了我，
1: 是吧？大数据认准的牛马。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确实很重要，假期很重要，上班赚钱同样很重要，但是还有一样很重要，就是咱们经常说你不讲武德，
2: 偷袭，告偷袭。我一个50多岁的老同志，我没有闪啊，一下就照着我的这个眼就过来了，
0: 是吧？
2: 嗯，
0: 你得跟我打个招呼。
1: 行，
0: 你得讲武德，
1: 你讲武德。
0: 所以呢，就是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有个最重要的一点，
1: 叫做
0: 家教
1: 哦，
0: 素养
1: 是。
0: 嗯，有没有发现啊？其实，这个在成年人身上，有的时候也很少看到这个东西。
1: 嗯，有人是有缺失的。
0: 对，但是成年人嘛，他会跟你讲理。有的时候你吵不过，
1: 也不一定。
0: 就他不讲理，把你气得要命。
1: 嗯，
0: 那你只能说你不讲理。
1: 哎，
0: 但是没招了。但是你如果在他这个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也许他还有改正的机会。
1: 哦，一般情况下别人都怎么说呢？孩子呢是这个家里问题最小的了。
0: 嗯，
1: 是这么讲的。
0: 所以这个素质要从小孩子抓起。
1: 哎，
0: 那我们一般都觉得小朋友真的很可爱，但他有时候皮起来，我们的后牙槽不对，后槽牙也是要给咬断了的。
1: 嗯，是的，
0: 是吧？现在呢，有没有朋友跟我有同感？我真的是越来越怕啊，别的成年人把家里的小孩带到家里来了，带到家里来做客，
1: 来做客啊。
0: 就比如说，就是长辈说啊，好，去看看看看，然后但家里小孩没人带，我带着一起来玩了，
1: 哦，
0: 是吧？以前不一样，以前是真棒，热闹开心。
1: 是。
0: 现在呢？就怕他看中了我的泡泡玛特。
1: 哦，毕竟啊，为什么呢？要告诉大家，他那不是69一个，2900一个。
0: 嗨，1000多，没2000多。
1: 升值了。
0: 有时候吧，就是你会觉得小朋友有点不太受控，
1: 不太
0: 嗯，但是那他要是朋友家的小孩，你还不有点不太好意思训他，
1: 是，
0: 对吧？就是每一次小龙小孩要拆我的盲盒的时候，我都只能抬头看一看小龙。
1: 我都给他
0: 等待一下家长的反应
1: 啊，
0: 嗯，
1: 我都给他买一个。
0: 还是你机灵，你在，你没在那个商店怎么办呢？
1: 啊，我下次给你买一个。就行了嘛啊，
0: 这小朋友不懂嘛，比较淘。
1: 对对对，
0: 对吧？关键是现在呢，大人也没长大，
1: 嗯，
0: 也比较淘。
1: 是，
0: 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1: 就是啊，在一个聚餐里边，同以前呢，我们真的就当这个小孩这个角色去吃鸡腿了。
0: 嗯，
1: 现在呢，我们是跟小孩去抢鸡腿了。
0: 那你
1: 就是人长大了，但是呢，充当这个饭局里的角色还一样。
0: 你消化不了那鸡腿，啊，
1: 就是，
0: 吃不了那么多肉，
1: 而且孩子这都死肉。
0: 对，
1: 吃着没意思，很柴。
0: 你就吃那个鸡翅膀。
1: 对，而且呢，这什么呢？这腾飞的翅膀。
0: 哎，对，这种鸡腿肉呢，那就让大大阿姨帮你去承担一下吧，
1: 哎，
0: 好不好？
1: 是吧？然后我们俩再抢菜，在菜前我俩再抢，你是不是？还不能一人吃一个，
0: 对，
1: 还得俩全给一人吃喽。
0: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你什么时候觉得小朋友特别讨厌，什么时候觉得小朋友特别可爱？
1: 就是有哪些啊，你真心啊觉到过的某些小孩的这些行为，可能啊你觉得不太能够发生在自己家孩子上面，
0: 嗯，
1: 你就觉得说他的行为需要纠正一下了，
0: 嗯，
1: 对不对？哪些行为让你觉得这孩子可太可人了，是我的娃多好啊。
0: 嗯，
1: 我来分享一个行不行？
0: 你说。
1: 因为我这每周都在接触小孩子嘛，
0: 嗯，
1: 我觉得孩子最可贵的一个品质是什么呢？就是啊，踏实且认真。
0: 踏实，
1: 就是我一直跟我的学生怎么说呢？我从来不会啊偏爱小天才，
0: 嗯，
1: 一定是有那种天生实际能力特别强，而且呢宝贝也特别会表现的，活灵活现那种，
0: 嗯，
1: 但我喜欢的永远是那种特别认真，你说话的时候呢他都坐在那里，也许刚开始他进步的有点慢，语言面貌也不好，但是他永远在你的课上都踏踏实实认认真真，也不喊啊我站累了，不会有这个。这种孩子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小黑马，走的就特别特别的稳。所以啊，有三个孩子我经常对他们说，你要是我的孩子闺女多好，来进这个袋子，我家有两只狗。我都会这样，就真的给我回家嘛。
0: 对，
1: 爱不释手啊。
0: 幸亏不是问我
1: 啊，
0: 要我话叔叔我不去你家
1: 啊。怎么了？
0: 我怕狗。
1: 你怕狗啊？
0: 嗯，
1: 那这是不是没事啊？那你去那个萨姐家。爱也怕小动物啊。哎呀
0: 哎呀，我昨天摸这个小老虎屁股的照片，今天这个 摄像老师给我转过来了。
1: 哎，要别人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
0: 嗯，对。
1: 然后我们大姐随便摸。
0: 你为什么吗？
1: 你比老虎还可怕。
0: 就趁
1: 不是、哎、
0: 趁老虎小。
1: 就是多大呀、啊？大概你比划比划，跟我们就口头描述描述。
0: 就跟大家里的家猫差不多大。
1: 家猫跟枕头它差不多大小。
0: 差不多，它是三个月大，
1: 哦、
0: 但是它呢就是体型就比长到那么大的猫要匀称很多。
1: 那摸起来什么手感？
0: 这也没敢太深摸，只敢触了触毛，你知道那个毛、哦、啊，触了触那个毛尖儿、
1: 哦、
0: 啊，仿佛这个从摄像机里面看我是摸上去了。
1: 哦，
0: 嗯，
1: 你现在还是紧张的要命。
0: 毕竟我轻轻一碰，它的尾巴晃的也挺厉害。
1: 是吧？也总算完成了常人没所及的一个事儿，咱总算碰到真的老虎了。
0: 哎，对，就是小朋友也要趁他小的时候，
1: 嗯，
0: 让他看到姐姐的厉害。
1: 是，我还有觉得孩子有一点真的特别棒
0: 啊，
1: 有爱心。
0: 哎，这个是
1: 对吧？你要看到路边这些小动物或者什么的，它都是共情能力很强。
0: 你不能，小老鼠那么可怜，你不能把小老鼠抓住、啊。
1: 你就说这样的小孩，你看了以后，你是不是觉得真的太可爱了？
0: 还有，
1: 想不想给他抓？想不想给他抓一盒子的老鼠？
0: 蚊子，你不能拍死它。
1: 你放到爸爸的蚊帐里，你让他喝饱，他就走了。多可爱呀、啊、是不是
0: 真的，虽然我也是怕那老鼠
1: 啊
0: 我也是不喜欢的蚊子啊，
1: 是
0: 啊，但是你看到小朋友这么说，看到哇哇大哭，整个人就心软了。
1: 真的，我们仨在这怕老鼠，要不怕都给他抓几个扔家里去。
0: 你看真的苏姐回来该生气了。
1: 没事、
0: 啊、
1: 他们家还有猫。抓了呗就、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生活里你觉得小朋友什么样的行为会显得让你觉得哎呦这行为可能不太能出现在我们家孩子身上，
0: 就觉得哎呀我不喜欢，但什么样的行为一出现你就觉得太可爱了、
1: 哦、是吧，就是哎呦不行了，这孩子马上就想成为自己的电子闺女电子儿子啊、哦。
0: 嗯，哎呦，我看到于书章说我真的很怕被家长惯坏的小孩。
1: 嗯，
0: 哎，
1: 他怎么说？
0: 就他就说了这一句话，
1: 就因为孩子为什么有的时候没有边界感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家长对他们的爱的的确确很深沉。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让他觉得呢这个世界都是用来自己游玩的乐园和探索的这样的一些冒险的地区。
0: 嗯，
1: 所以呢就看起来让有一点点影响到其他人了。
0: 哎，还有吉泰他说我在地铁上见过有小孩用拉环打滴溜。
1: 嗯，
0: 希望家长如果看到的话可以过问一下。
1: 这个的话就是假装自己在练习体操、
0: 嗯、
1: 就玩那吊环那个一样、
0: 哎、
1: 我还见过家长说再来两个的、哎、真的就对孩子怎么说
0: 真在那里锻炼起身体了。
1: 是
0: 但是公共场合还是要注意一下旁边人的这个习惯和喜好的。
1: 是，然后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一般情况下我就会离远一点点、
0: 嗯、
1: 我就会切换一个车厢。
0: 惹不起躲得起。
1: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着话怕自己忍不住下来。
0: 你怕你
1: 就很怕多管闲事你知道吗？
0: 是，
1: 对吧？然后过一会儿的话，看这是什么子涵妈妈又来了，他只是个孩子，对，哎呀，就又开始了。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可以继续来说说什么时候小朋友你觉得特别可爱，什么时候又真的会觉得、
1: 嗯、
0: 哦，有一点忍不住的生气了。
1: 对，
0: 好心情更有趣，今天也跟大家玩了一个就是可可爱爱的语音梗。
1: 好嘞，跟我们说说吧，分享吧，题目。
0: 大家都说一山不容二虎，
1: 哦，
0: 那二山呢？
1: 二婶是什么？就等着大家来回答了啊！
0: 来，期待大家喽！

0: 范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馋？
0: 谁？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1: 最新热搜，
3: 文涛的诞生。
2: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好心情跟我去。我说上梗，你接下梗，好不好？
1: 好嘞。
2: 一山不容二虎，那二山呢？
1: 二山等于什么？咱那群里也有朋友们接上了啊。
2: 我看有朋友说二山得出。
1: 二山得出，
2: 就是上面下面两个山叠在一起，不就出这个字吗？当字谜了。
1: 是啊，出口的出啊。
2: 黑拉成说的也对，
1: 哎，
2: 但少点幽默。
1: 是。
2: 那我们这个幽默主要是出现在口音上嘛？
1: 啊。
2: 一山不容二虎，二山，恭喜刘娜耳朵答对了。二山得六啊，
1: 你看小时候这九九乘法表那得背好啊。
2: 那这是还有绕口令吗？是三不是山，哎，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差不多异曲同工的绕口令。
1: 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回答正确啊。
2: 嗯，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我看到最近今天我们这个村跑是正式开始缴费了。
1: 嗯，
2: 很多小伙伴呢说这个物料怎么领取，我真的是要夸夸我们的刘娜耳朵，
1: 是，
2: 还有我们的大瓶子，
1: 嗯，
2: 我们的听友啊，好人多啊，
1: 嗯，
2: 主动说我可以帮大家去领，你们谁要是不方便，谁告诉我，我去帮你们拿，我还上门服务。
1: 哎呀，
2: 真太感人了，
1: 是吧？哎呦，真好啊！你看，这些都是咱们这些老铁们，而且呢，也要告诉大家，这两位咱都信得过。
2: 嗯，没错。所以各位小伙伴们，咱们就是咱们听友呢，在群里面天天一起听节目、看直播、聊天聊多了，就会建立很深刻的友谊。
1: 是，
2: 哎，而且大家这个人真的都很好，所以大家不要有什么太多的顾虑和担心。
1: 没错，
2: 一个好心情首字母加上1033，我们二妮大管家的微信。如果您还在考虑要不要参加村跑呢，可以继续报名，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台的报名渠道给大家延长了几天。
1: 嗯，
2: 啊，这几天大家还是可以报名的，前面几天没有想好，或者是我们有外地的朋友在考虑车票能不能买到。
1: 嗯，
2: 那么这几天大家抢车票，安排自己行程的时间都给大家留到，
1: 是吧？而且呢，
2: 给大家延长到20号，
1: 是吧？最关键的是啊，咱们有些人呢，这风格真的是很美妙，说啊，能把你们这些参赛礼包啊给你领到。是需要啊，哪天你选个下班时间来到我们电台报道，对不对？直接啊，就把你的烦恼给你取消掉，
2: 哎，
1: 多好啊！你就都有人帮你领了。
2: 对，所以各位小伙伴们可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进群。
1: 嗯，
2: 大家如果报名了的话，通过我们广电渠道报名的小伙伴，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
1: 是，
2: 在这里面呢，我们这几天已经看到有些小伙伴陆陆续续锻炼起来了，
1: 备赛呢。
2: 因为之前可能确确实实没太有运动习惯，但是很想通过这一次村跑，
1: 嗯。
2: 去给自己形成一个运动习惯，
1: 是
2: 这两天就练起来，真特别棒，
1: 是吧？但也有些人告诉我们说，昨天跑了吗？没有，为什么？前天跑太狠，现在腰酸的病疼啊。
2: 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一天一点的去增加，
1: 就是
2: 啊。但是我说真的，跑步啊，锻炼真的很有好处。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样一句俗语，
1: 叫做
2: “人老先老腿”。什么意思呢？就人一上年纪，最先就是体现在你的腿脚上。
1: 要不然怎么老人都是我腿脚不好？
2: 哎。本来真的以为没有什么依据，就是主观感受，但是最近真的是有一些佐证告诉我们它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咋说？
2: 三四十岁的年纪，不仅骨量已经在悄悄流失，像个就是被渐渐挖空的树干。
1: 哎呦，
2: 很多人忽视的关节也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了。
1: 我想问问大家，在生活里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场景啊？以前睡醒说起就起，现在啊，你得坐一分钟才能找回四肢。
2: 哎，
1: 然后起来的时候，就有一种上锈的荷叶的声音，你得自己发出来才能慢慢坐起来。
2: 以前走路那叫什么健步如飞，
1: 哎，
2: 如今蹲下起身都像个生锈的机器。
1: 现在蹲下起来之后都得一二三，得拢一下，
2: 我得撑一下，
1: 哎，得拢一下。
2: 旁边拿地，哎，小椅子、小桌子、小板凳，哎呀，支撑我。
1: 以前冬天你都不用穿秋裤啊，现在你吹空调的膝盖都必须裹紧毛毯。
2: 这些关节发紧、活动变小、动作不够顺畅，还有老寒腿的情况，其实都是在提醒大家，人若是上了年纪，要老真的先老腿。
1: 对，
2: 不仅是骨骼，也要注意关节。
1: 关节其实是一个相当精密的系统啊，它承接起了保障骨骼活动和不让骨骼磨损的两大核心任务。
2: 嗯，
1: 像 关节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关节囊分泌出来的关节液维持润滑，提供营养，韧带呢则负责连接和稳定。像骨头它比较硬实的话啊，关节更容易受力均匀，关节柔韧，保护骨头不受磨损，而两者紧密结合，支撑起了人体的完整活动能力。
2: 对，关节和骨骼其实老的比我们想象当中会更早一点，30多岁就开始渐渐退化了。咱们人体的骨量呢，从小开始累积。

0: 在35岁左右呢，就达到了顶峰。
1: 是。
0: 此后呢，就开始只减不增了。
1: 没错啊。
0: 那么关节其实跟骨骼一样的，就是中年阶段就开始走下坡路。有一项研究提示，在26岁到61岁的成年人当中呢，膝关节软骨体积已经成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趋势，每年大概会减少1.5%到4.2%。
1: 哎呀，
0: 并且呢，从40岁开始，女性软骨丢失的速度开始明显大于男性，并且也会随着年龄增加而扩大。
1: 像是生活里很多不良的习惯，还会进一步加速你关节和骨骼的退化呢。年纪轻轻你就一把老骨头了。根据骨质疏松症合并啊并常见的老年慢性病管理专家共识中就提到了，骨关节炎和骨质疏松不但共病率高，而且风险关联特别显著，两者经常同步出现哦。对骨骼不利的因素，比如肥胖、长期饮食不均衡、久坐、缺乏运动、高强度运动和体力活等等，也可能会对关节同样有害。
0: 没错，那比如让关节它的这关节液分泌减少，还有那种软骨胶原加速流失，因为我们太多的磨损它变薄，从而会导致对骨骼的保护的功能下降，它慢慢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咱们人体其实很多时候就像一次性的耗材，一旦你过于粗暴的去使用，受损之后你再去挽救就太晚了。
1: 就是
0: 对，好在你想保护关节和骨骼并不难，它们呢都是典型的用进废退的器官，咱们日常的适度适量的运动去锻炼，就会对我们的关节骨骼的健康大有益处了。
1: 骨骼和关节啊，它的合受能力能够完成更多的像挤压、放松啊这一类的营养代谢循环。运动强化身体肌群的能量，对于稳定关节、保护骨骼也是大有益处的。
0: 没错。
1: 除了日常锻炼之外，保护关节营养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环。
0: 没错，如果大家平常其实有在注意去补充的话，您在平我们不卖营养剂啊，但是跟大家说说一下，就比如说这个关。关节咱们比较重要的是关节软骨嘛，它主要成分是这种胶原蛋白、水和蛋白多糖。
1: 我记得它有一种专门的这样的补剂就叫软骨素，对吧？
0: 对，它其实主要是补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1: 哦，
0: 对，它就是让这个关节软骨有弹性有韧性的一个关键。那么你每次走路啊、跑步啊、上下楼啊，骨头和骨头之间的摩擦和冲击力就是靠它来平缓减震的。有不少研究还发现呢，对于关节的营养支撑补充，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是能够帮上忙的。
1: 有研究显示啊，运动时候会出现膝关节不健康和不舒适的人，每天建议补充40毫克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试受期结束之后呢，这个膝关节的伸展度能显著的改善。说骨骼咋补呢，除了微粒还有这个钙之外，镁也很重要。
0: 对，
1: 从今天开始咱就一起啊关注这骨骼健康，你镁要补的不多的话，你这眼皮你都跳真的。
0: 对，然后所以呢，这个是健康补给一方面，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肌肉锻炼了。因为如果你有足够的肌肉支撑，你在运动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去保护到我们的关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像大家最近开始跑步，当然你如果跑的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仍然会有关节的磨损，
1: 一定的。
0: 但如果你只是说正常对于自己的腿部进行了一个肌肉的训练，让它更有力量了，那对于我们的关节而言就是一个好处了。
1: 是每天2-3公里哈。
0: 不用太多，毕竟我们到村跑那天也就6.66公里嘛。
1: 是
0: 不是各位小伙伴，哇，也发现了咱们徐州现在真的是很热门的一个城市。刚刚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涛哥，宁波的一位网友
1: 啊，
0: 说车票秒光。我本来是想要说，我要是只要能买到车票，我10月1号就去参加你们的村跑。
1: 是。
0: 结果我现在在候补。
1: 对，然后也买候补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在宁波的徐州人也要回家。
0: 一方面是在宁波的徐州人要回家。
1: 对。
0: 另外呢，也有可能是路过宁波，然后要到徐州来旅行的朋友。
1: 反正啊，这徐州咱这也算是新型的旅游城市之一了，欢迎您来、啊。
0: 哎，没错，各位小伙伴们。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村跑还在报名当中，我们给大家延续到了20号，就是
1: 没错、啊、
0: 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回复村跑两个字，添加二妮儿，因为二维码会给大家弹出来，添加完了之后就可以听他来告诉我们如何进行下一步报名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三环东路到兵马俑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三环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三环东路辅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

0: 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2: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3: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4: 我是大老师啊，欢迎。
3: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了一些关于运动健康的问题，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重视起来自己的肌肉锻炼和自己的骨骼关节保护啊，毕竟这个年龄越大越受益。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假青车厢麦咖风的环节，还是要提醒各位小伙伴的是，我们这个假青呢目前还是在持续的招聘当中。大家呢只要是对于这个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工这个工作感兴趣，这岗位感兴趣的，下午是2:50到凌晨1点上班，只要您是这种踏实能吃苦的、听从安排、责任心又很强的，那么假青有6家门店是给大家就近分配的。如果大家有在找工作并且呢觉得去这个假青羊肉串做这个夜班员工跟您的这个作息很相符，可以去记下这个联系电话，13585386539，13585386539，记住这个电话号码。如果说您记不住哈，没关系，找我们二妮儿啊，他也会把这个招聘信息告诉大家的。
4: 是，我就险些就符合咱们假青的录取条件了
3: 啊，
4: 因为能吃苦，我能做到前面两个字，
3: 能吃，
4: 哎。你说可惜了呀，不过我们是6家门店，基本上您上哪个门店更方便，或者您自己意愿更强，我们都会帮您分配啊。
3: 对，主要就是解决了一个上班通勤的问题。所以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找二妮儿，或者是拨打13585538，来这个号码，来，到时候再让我看一眼。
4: 好，
3: 13585538，你不要跟我抢鼠标。
4: 我来弄，我知道在哪里。
3: 好，来吧，各位小伙伴们，跟大家说13585386539，
4: 好，
3: 13585386539，
4: 就可以呀、联系到咱们假青了啊。还有一些朋友们在问啊，就参与本次春跑了，但有没有新城区的小伙伴们能够帮忙带领一下参赛礼包的？据我们了解啊，只要是有人帮带领了，基本上都会放在我们广播电台啊。
3: 我们这个可以在群里面找一下小伙伴来，大家对接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
4: 详细情况、
3: 对，因为放在门口我们也不能给大家保证不丢。
4: 是。
3: 这个问题。
4: 是、那还得联系一下新城区附近的小伙伴、
3: 对对对啊。
4: 好嘞。
3: 好，各位小伙伴们，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一下村跑、现在还是可以找我们二妮儿继续来了解一下这绿野香棕。金秋双跑66大顺，就当这个秋风拂过了千亩金色稻田，当6.66公里的吉祥赛道遇上了千年古村石板路，这是一场属于咱们徐州人的乡村体育嘉年华。在国庆当天10月1号的时候，我们燃情开跑。今天呢，我们这个镇长还跟我们特地分享了，说大家去提前领一下礼包也挺不错的，因为你可以在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呢，先提前去感受一下赛道，你也可以去自己先逛一逛这个非常棒的古村落，
4: 真的是偷得浮生半日闲。而且在那儿也有很多的手艺非这种的，就是非遗的手作传承人，然后还有很多的咖啡主理人都有自己的小工作室在那边。在他古村落啊，特别静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您就感受着一下难得的美好和安静，点一杯咖啡在那儿坐一坐，然后回家的时候还可以带着自己手做的这个窑烤面包啊，都特别棒。
3: 是的，那个有很多小伙伴可能跟我们一开始的顾虑是一样的，觉得10月1号早上7:30
4: 能起来吗？
3: 有一点太早了。对，我们不妨这样想嘛，我们这11有7天假期呢，我们仅仅只是这一天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开始。
4: 对，
3: 你看一般大家如果锻炼的话都是一大早起来，我们这样的话首先一天时间就拉长了，另外我们也给自己一个10月非常积极向上的很好的开端。
4: 十月让我们起得早一点，然后下午的时候你还能补觉嘛，对不对？
3: 哎，而且呢，这里有千亩的金色稻田，有油葵花海，有可以拍拍照啊，可以打打卡啊。同时呢，如果您能跑到前面的那么几名，还有丰厚的礼品可以带走。今天有小伙伴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获奖的奖品怎么领取？他已经做好准备了，要
4: 就已经是自己啊探囊取物了哈。
3: 对，我就在想你怎么那么自信。我说这个说实话我觉得有一点点越野赛的感觉，应该是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上坡在里面的。
4: 他跟普通情况下你在跑道里边或者咱城市跑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路况完全不一样的啊。
3: 嗯，真的是大家就是不要轻敌，因为我们知道还是有的时候这样的，虽然我们是娱乐赛，但也会有专业的选手一起来参加的。
4: 每次都有人家就瞄准着咱这个啊6666元的大电动三轮来的。
3: 对，那如果说啊您真的是获奖了，
4: 真的有两把刷了，
3: 我刚看了大家说了就准备直接把那电动车骑回去
4: 啊。都在哎，他们已经分好了在群里的人，
3: 嗯，
4: 说啊我就赢那个电动车上面来，我就赢那个三轮车，上面拉着第二名的电动车，
3: 嗯，
4: 旁边再跟着骑的他们的第三名的自行车，
3: 嗯，
4: 他们仨就欢声笑语的回来。我想说你们仨包圆了，这是，就这么的有自信啊！
3: 对，我还看到有好多小伙伴跟我们分享喜讯，像吉泰说是周六能去，昆山奥体看徐州队的比赛，
4: 哦，
3: 非常希望周六的时候徐州队能够进八强。
4: 是，
3: 哎，周六比赛完已经没有高铁了，幸亏赶上了徐州队的大巴，最后一个名额可以赶回来，
4: 真好。
3: 对，也没有时间在那边再玩两天了。
4: 哎
3: 呀，哎呀，没关系，我们可以把机会留到下一次。
4: 嗯，
3: 同时呢，如果说各位小伙伴们，对于我们刚刚说的村跑的活动感兴趣，继续添加我们的二妮儿，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一下村跑。那今天呢，车厢麦咖风也和我们这次活动有关。
4: 行，
3: 因为本次活动呢，我们是增加了一个宠物去跑步的表演赛。
4: 有，
3: 对，有小动物嘛，所以我们今天唱一些和小动物有关或者是谐音的歌曲吧。
4: 公鸡公鸡公鸡公鸡公鸡公鸡公鸡公鸡公鸡
3: 公鸡，大公鸡。那我知道，小跳蛙。
4: 小跳蛙哦。
3: 当当当的小青蛙。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这个没问题啊，
3: 哎，类似这样的都可以哦。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5: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6: 到底是什么风？
5: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7: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5: 20米亚运会同款鳌鱼灯首现徐州，9月19号，君兰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展示区即将绽放，一起看鳌鱼，观宋元。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那些你

0: 碰碰，
1: 这支车厢麦咖风，
2: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1: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我是萨萨，
1: 咱们就是
2: 萨奇马组合。
1: 就在刚才的巴西大叔下班路上给我们发来一条实时的路况，咱们听一下啊。
3: 七里沟农贸市场由南往北方向有一个事故，占了一股车道。
1: 好嘞，非常感谢我们的路况帮帮哥。
2: 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小心避让。同时今天呢，车厢麦咖风唱一些和动物相关的歌曲。
1: 好嘞，
2: 刚才给了我们好多灵感啊。
1: 嗯，
2: 什么白龙马、
1: 天使朝西、
2: 猴哥、
1: 猴哥啊，这一个
2: 两个
1: 动画片里的，
2: 这是但是一个动画片里的两首歌，
1: 对，
2: 是不是？
1: 哎，
2: 还有什么？我刚刚还看到有说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1: 现在就唱沙和尚了。
2: 你别说
1: 啊，
2: 那一首歌向大家分享的《猪之歌》《老鼠爱大米》真的是同一个年代的歌曲。
1: 对，而且呢，也都是当年网络歌曲这个概念刚刚盛行的时候出现的。
2: 我们来听一下八七大叔又唱了什么。

0: 爱大米。
1: 说这首歌叫老鼠不再爱大米。
2: 没有想到还有这一首、
1: 哦、哎，还有另外一首。
0: 对面的山坡上有两头牛，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母牛说公牛你休不休，公牛说不休不休 I love you。
1: 是和牛吗？有点惨呐、啊，是费力吗、啊
2: 哎、
1: 是安格斯吗？
2: 你别说这个饭点真是听不得动物，本来挺可爱
1: 的
2: 现在只能想象出来他在
1: 牛肋条费力啊，牛肉粒费力对吧，战斧，我现在只能脑子里想出这些了，实在不行啊整点卤牛肉也行。哎呀
2: 来吧，我们刚刚其实找到一首歌曲啊，我们觉得也很不错、嗯、而且很扣题，最重要是能在下班路上给大家一个好心情。
1: 嗯，
2: 安子与九妹，布谷鸟。

0: 蹲在岸边琢磨野泳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8: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3: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4: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5: 中国银行大运金贵金属新品正式上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名图案与银祥纳瑞，产品由国富黄金提供并管理，中行仅代理销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徐州中行各网点。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晚餐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6: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7: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嗨，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欢迎。
0: 哎，欢迎大家。今天呢，很多小伙伴在积极的回忆各种歌曲当中带有动物的元素。
1: 嗯，
0: 我们来听一听 Uncle 87的歌声。

0: 我就说了，就很遗憾，我们巴西大叔穿跑当天要去做手术，
1: 是，
0: 不然的话我们高低在跑完的时候给他开一个大舞台，
1: 唱三个半小时，
0: 把我们当年承诺的，说我们的歌王，我们要给他舞台，说这么多年你们都没有兑现，我们就10月1号给他兑现了，就
1: 你别说他了，就许嵩啊，还有那个谁，还有薛之谦来都没唱有三个半小时。
0: 就很遗憾，你看看，就是本来这次正好跟他兑现了，
1: 连个线的，
0: 没关系，好像说是小江会来，到时候也可以也差点他就被小江打败了嘛，我们也可以听听小江的歌声。
1: 是小江的话，现在和老江一起上战父子兵去比赛里边，都是在决赛里边的前五强的选手啊。
0: 这样，八戒大叔，我们小江要是想唱什么歌，你可以提前把 BGM 发给我们，我们到时候专门给他开一个环节，让他上去唱。
1: 好了，没问题啊。然后呢，于淑章也说了，斑马应该也算。扣题了吧，
0: 这算斑马
1: 你不要睡着了。
0: 还有朋友上的是说的是那个在回忆周杰伦的歌曲里有哪些动物，第一个想到果然还是桌上的菜，
1: 为什么呢？
0: 秋刀鱼的滋味，
1: 后边还一个呢，猫和你都想了解啊。
0: 还有我们现在花姐了，她是大鱼
1: 想你飞，
0: 没找到里面的歌词，不带啊，没事，歌名带。还有朋友说到的是，跟树上的麻雀。
1: 哦，树上的麻雀，也是周杰伦的歌。
0: 但我们特工非常的傲娇，他说你们想到这些我都不唱，
1: 是
0: 我要唱另外一首，
1: 早一点的。

0: 书。
1: 我做主了，嗯，这次舞台让给特工。
0: 哎呦，然后也是非常经典的早期的作品了，《威廉古堡》啊，
1: 真的很好听，而且我们特工风格非常的多样化，
0: 是什么歌咱都能唱啊。
1: 嗯，还有一些小伙伴们在陆陆续续分享着这个带动物的歌曲，
0: 嗯，
1: 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来演唱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下班群组了。
0: 是，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还聊了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时候呢你觉得小朋友超级可爱，但什么时候你觉得哇家长要是能管一管他就好了。
0: 嗯，我看大家伙怎么说的吧。
1: 飞天小女警说，那种不问别人就直接拿别人家东西的小孩子我就不太喜欢了，有些家长呢还会觉得他们家的孩子这是特别牛的一点，觉得自己培养了一个不怯场的社牛。
0: 嗯，
1: 这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还有在电影院外厅等着的时候，像陌生人直接到他面前伸手要好几次薯条什么的。

0: 的。
1: 甚至看到别人过生日都会怂恿孩子说你胆大点，问他说叔叔阿姨我能不能要一块蛋糕，直接叫孩子自己过去，然后妈妈在后边拍抖音还说孩子长大了，终于让他勇敢一次了，什么有勇敢的踏出第一次了，人家拒绝的时候还要说什么希望对孩子心里没有影响。我不知道大家啊自己小时候是怎么样，我小时候接受的家教就是说在外边吃东西不准问别人要的。
0: 我接受的家教是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吃，
1: 对吧？都是这么说，说在外边的时候你爸妈妈能给你买，你不要在外边的话随随便便跟别人要东西显得不好，对不对？说你要要你看我扇你不扇你，就我们小时候都听的是这个话。没想到现在叫孩子主动去讨食吃，我的妈。
0: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去锻炼孩子比较好，就比如说你买好了饮料，你想要再要一根吸管，然后去问营业员，你不是你主动去要，而是引导孩子主动去找营业员小姐姐，说我还需要再要一根吸管，能不能给我一根吸管，很礼貌的去跟人家去商讨。我觉得这点是好的，这是去锻炼孩子社交能力和培养他们的正确方式。
1: 是是要有个交易行为，你不能就白要啊，对不对？到那之后的话，你或者你看什么是阿姨你生日快乐，你今天真漂亮，人家肯定说哎呦我孩子真好，嘴真甜，给你看，你不能过去阿姨我想吃蛋糕，让你妈买去，对不对？
0: 因为有人做大人的时候真的会不太好意思拒绝小朋友。
1: 哦，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孩子啊自己的理解的偏差是有错误的，因为孩子这特别是宝妈这个群体啊，有时候对自己的孩子是有滤镜的，他自己眼中的孩子和我们正常人看到的这的一些普通孩子的一些定义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判断失误一点点，但是还是这句话，不是所有人啊都是孩子的父母都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忍耐的能力的，咱还是要保持好这样的一个边界感啊。
0: 我看到常青青说，你要问我小孩什么时候最可爱，睡着的儿子最可爱。
1: 哦，您孩子七岁八岁。
0: 然后像儿叔说，我觉得小朋友胡说八道的时候也很可爱，我外甥今年两岁了，他说长城是云龙湖。
1: 哦，长城云龙湖，就孩子现在没有这些大小的认知，
0: 他可能刷视频刷多了，
1: 是
0: 就是大家现在走到哪都说走遍五州南望徐州，我身后就是徐州的云龙湖。是不是啊？刷这种视频刷多了
1: 还挺敞亮的呀。但孩子的话，有的时候他分不清楚现实和实在，
0: 他不懂抽象，关键是这个年纪看不懂抽象。
1: 但是我遇到过非常可怕的小孩，干什么？说他今天拿着我的头去撞墙
0: 啊？
1: 对，他自己在幻想这件事情的话，或者说这个同学他非常讨厌，他上课他欺负我妈妈，他欺负的不能行了。后来人家说，那他怎么欺负你了？你二话不说，妈妈第一件事就过来找我后账。说怎么回事？我们家孩子直接在公共群里说，我们家孩子说这位同学霸凌他了，欺负他了，怎么回事？我说首先这个在我的课堂里面绝对是底线，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一定是有误会。这个的话而且我对于那位孩子的话，我个人非常了解他的品质，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定是误会。后来呢，他的妈妈就直接问孩子开视频，就拍视频嘛，他怎么霸凌你了？我说什么他说什么，他学我。孩子你学的是口才啊。那可不就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大家说的同样的话吗？就有的时候孩子真的他分不太清楚现实和自己理解的东西的区别，会脑补很多的情节，也不能都信哈。
0: 我看到北极星阿龙说，我现在如果在地铁上看到旁边来了一个小孩子，我会立马换座位的。哎，但我觉得分了，也有那种天使宝宝，
1: 有的
0: 有那种很乖的那种，比如说妈妈坐在对面，然后我可能是坐在他妈妈旁边，然后看到哎两个人这么对着说话挺碍事儿的，我会主动说跟小朋友换座位，然后小朋友也会主动说啊谢谢。
1: 那多好啊，你能够自己坐的孩子都挺好的啊。
0: 还有一些小伙伴说我外甥他今年两岁，说他八岁的姐姐也两岁
1: 啊，这是小孩嘛，对吧？
0: 对，就是童言无忌。还有朋友丽丽赞慕说，我不喜欢什么事儿，就是我同事家的孩子是一个小学生，他每次来单位的时候会硬抢我手机玩游戏，并且会随意在我手机上面贴纸，我都撕不掉，
1: 这点就不好了。
0: 这点就有点可边界感。
1: 我能接受的唯一能接受什么呢？孩子你在这儿啊，就不发出任何声音，你待着就行了。剩下的话就大家可以不互动不干嘛。
0: 琪琪他说，出去玩撞到别人一定要知道跟大人说不好意思，说抱歉。若家长慢吞吞的跑过去，嘴里却没有一句道歉的，这样就很不开心，因为感觉也没有给孩子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丝毫不会想到让始作俑者的孩子主动道歉，这并不是说对于孩子的保护。
1: 我说实话，我非常不喜欢什么呢？真的就是啊，不存在的这种啊，很被动式的育儿。家长始终低头玩着手机，他完全不管孩子此时此刻的行为是什么，他只追求结果。 孩子突然哭了，明明是他自己啊，走路不开，或者自己孩子跟别人就是撞倒了或者干什么，孩子啊，你撞我！这时候手机放下来，怎么了，宝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哇，不行，我一下火，我整个就上来了。因为我是属于这种啊，对于不太好的行为，我不太能看过去的性格。我就真的经历过好几次。然后孩子呢，由于看不下去这样一个大人看的电影嘛，可能也可能因为字幕看的不是特别懂，就满场乱跑，互相追逐，大喊大叫。我二话不说，我跟旁边的这个家长我就说了，我说现在请管好你的孩子，如果不管好的话，那此时此刻我们谁都不要再看电影了。
0: 没错。
1: 然后他就非常讲不着，快回来吧，人家有人生气了。真的是这样，哇，我这个火我就起来不行了都啊。
0: 好，那么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也来继续分享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方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5: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大齐，
6: 咱吃点素的吧。
5: 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嗯，进入到今天的享乐先锋队呢，跟大家说一点儿，可能很多人不爱，但是最近染上了没它不行的那么一个菜。
6: 曾经很多年轻人对菜叶子这个事儿是爱答不理啊，日常吃饭蔬菜它就是个点缀，对不对？说起下馆子，一看素菜价格又很刺客，干脆就不点了。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期长期不注重摄入蔬菜的年轻人态度似乎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一顿再没吃着蔬菜，那就开始愁眉苦脸的。在他们身上流行起来一个有点意外却很真实的词儿，青菜焦虑症。
5: 我记得前段时间听大齐分享说自己也有这个病症了。
6: 哦，我现在的话每天有蔬菜摄入量的一个焦虑的，完全当药吃的。
5: 对，他形容就是一种很常见的感受，一顿没有吃到绿色蔬菜浑身难受。
6: 对，
5: 我觉得我今天没有完成任务。
6: 对，今天这个青菜的摄入量就没够。
5: 另外只要最近蔬菜没吃够，就感觉自己的气色也不太好。
6: 对，
5: 好像身体哪哪都有点小毛病。
6: 哎呀，今天王者又三连败，绝对是没吃青菜的货。就不光是蔬菜啊，有些人对水果摄入也有执念的。你别管是在家里边上班啊，还是啊自己在那个上课呀，对吧，都会习惯性的备上点小水果。有时候就连出门几小时的行程也都想着，哎呀，要不然洗个小番茄带着吧。
5: 哦，真的，我身边有朋友就是大家平时点外卖可能点一些菜，点一些奶茶，但是他们呢就执着于点水果，
6: 点果切。
5: 那即便告诉大家果切不好，但还是要点。
6: 是，
5: 像还有就是遇到，就是如果遇到出门在外出差旅行三餐全靠外食，这种焦虑症就更明显了。
6: 当然，
5: 就恨不得马上回家狠狠补上一顿水果蔬菜。
6: 其实偶尔吃不够这么几顿的蔬果你真的没关系啊，否则焦虑本身带来的压力可能真的要比少吃一些青菜还大的。
5: 对，如果你患上焦虑症真不怪大家，因为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你要吃够的蔬菜的这果蔬量看起来是真不少，
6: 摆那一大盆的。
5: 简单来记呢，就是每天最好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并且呢还要尽可能的多选择深色的蔬菜，因为它们的营养的密度通常比浅色的蔬菜更高。
6: 是的，
5: 但是咱们大部分打工人早上呢包子油条图个快省事儿，中午米线香啊，又是碳水补充能量，晚上呢稍微营养均衡一点，但是你一天这么总体的统计下来很难达标，
6: 大概三勺葱花。
5: 如果你晚上又要外食去应酬，那么日均蔬菜摄入量真的可能要更低。
6: 蔬菜吃不够啊，意味着膳食结构可能会偏向脂肪、蛋白质、碳水过度的倾斜，而蔬果里边富含的维生素、矿物质、多酚类抗氧化物这些营养物啊，你都没吃够，热量还特别容易超标。你身体的量过饱了，实际上却陷入了一种啊隐形饥饿。照到现实里边，你可能会发现体重极其容易失控，人还容易浮肿，然后晚上你就是你的肚子不咋通畅啊，也不规律啊，皮肤状态还不好，气色也不佳。
5: 对，当这些小毛病总是很频繁出现的时候，大家就越来越关注自己的饮食了。
6: 是，
5: 那像国家心血管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里面提示了，像全谷物啊，还有水果蔬菜摄入不足是导致咱们中国居民心血管疾病的主要饮食风险因素。
6: 就是，
5: 就好在呢，主动关注膳食均衡，察觉到自己饮食的短板，这呢就是养成健康饮食习惯的开始了。
6: 就把蔬菜

0: 分到平均的三餐里边，同时灵活的摄入些水果。
1: 嗯，
0: 蔬菜水果每日量你看起来多，但想吃够其实不难啊。
1: 嗯，
0: 难的是养成吃的习惯。
1: 嗯，
0: 而且呢，最好经常不同的蔬菜水果咱换着吃，两者营养的特长、口感、风味各不相同，你更不容易吃腻，也能实现更全面的膳食互补。
1: 没错，所以这点还是挺重要的。像蔬菜嘛，膳食纤维、叶酸、类胡萝卜素等等营养元素，它们主要都来源于蔬菜。
0: 食源呢？
1: 水果呢，就是那种可溶性膳食纤维，还有多酚、类黄酮及其他的一些生物活性成分方面，它的价值会更突出一些。
0: 对，
1: 还有就是解馋，真的解馋。我说真的，如果大家多吃一些水果，可能对于奶茶或者是其他果汁的诉求都没有那么高了。
0: 嗯，
1: 快速补充水分，这也是它的优势。
0: 不仅啊，关注食物的量，营养的密度啊，也是提升质的关键。像营养素密度是衡量同样能量的食物当中包含了多少营养素，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啊，能够更有效的为身体提供更多所需的营养。
1: 对，你营养，这个饮食的营养素密度越高，肥胖的风险就会越低。
0: 嗯，
1: 你营养的这个营养素密度较高的饮食，还会与老年人群的就全因死亡风险降低是相关的。
0: 你说这量和质咱都吃到位了，这吃够营养不就更好水到渠成了吗？其实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蔬果你捡应季的吃就行了。
1: 我看到吉太他说以前觉得秋葵真不好吃，但吃了几次哎，觉得现在觉得挺好的。我还蛮喜欢吃秋葵，我甚至能够秋葵就是简单焯一下水之后，我能不蘸任何酱料直接吃。我跟大家分享啊，
0: 它并没有什么怪味道，但是啊，就是那个口感，我的妈呀！
1: 我跟大家说，它呢是低热量，并且也是非常高纤维的日常蔬菜。
0: 哦，
1: 它的粘液啊，不是蛋白质胶，主要是水溶性膳食纤维，对肠道是有好处的。它呢可以帮助我们肠道蠕动，同时呢
0: 肯定很好的啊。
1: 维生素 C、维生素 K 还有叶酸，对于免疫啊、凝血、造血都是有帮助。
0: 是。
1: 另外，它也有钾、镁等矿物质，可以辅助去调节一下我们的肌肉功能，我们的血压之类的。另外呢，它的水分也比较多，就是而且热量低，大家稍微多吃一点也不用害怕。
0: 我曾经啊，就是因为讨厌秋葵的那个粘液的口感，我尝试着说能不能把它融入到果汁当中来进行。后来我发现啊，自己发明了起泡胶的自制教程。就这个东西的话，的确从口感上来说可能啊有一点点接受门槛，但从营养物质和营养素密度来说真的是很好的食材。
1: 如果是本身容易腹泻的朋友，咱们就不要吃秋葵了。
0: 哦，
1: 因为这个肚子胀，秋葵它的纤维和粘液比较多嘛，吃多了可能会加重。
0: 哦，
1: 所以就不要吃了。
0: 好嘞。
1: 所以要请大家就是一定要焯水，然后呢再去进行凉拌，因为它有草酸。
0: 哦，早餐比较高是吧？
1: 对，所以如果大家有肾结石之类的病史，最好也是给它焯好水。
0: 嗯，
1: 对，这样就行了，把大部分的草酸给它去掉。而且一次别吃太多，十来根就足够了，
0: 是吧？
1: 嗯，
0: 但也虽说这个鲜秋葵或者凉拌秋葵我不太爱吃，但有样东西我太爱吃了
1: 啊，
0: 就薛记炒或者他们家那个干秋葵。那个真的很香啊。
1: 哎，你知道吗，其实在咱们徐州很多餐馆，我上次吃了一个，他就用干边菜的方式去炒秋葵。
0: 哦，跟鲜肉差不多吗？
1: 真挺好吃。
0: 哎呦，
1: 这你吃，但知道菜吃的时候心情很复杂
0: 啊。
1: 本来我吃秋葵就是为了它的清爽，它的健康。
0: 是。
1: 但是他用干边的方式做，我觉得它不健康了。
0: 是吧，在养生对冲嘛。
1: 但是确实有变好吃
0: 啊。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嘛，适量的去补充一下自己绿色蔬菜的摄入。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9: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8: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9: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啊！
1: 我真太羡慕我们的听友们了，这个时间都已经完成了5.95公里的跑步，
2: 5.95公里跟我们5.66基本差不多，6.66差不太多了，也就这么一小圈了，
1: 用了半个小时左右。
2: 哦呦，这配速还挺快啊！
1: 而且非常骄傲的说，我先来卷你们一下吧。
2: 是
1: 啊。那我们其他的这两天刚开始跑步小伙伴就说你这个有点厉害了，
2: 对，他还说群里应该有比我快的，我这不行啊。
1: 你看这就是我们中华传统美德
2: 啊，
1: 谦虚
2: 啊。
1: 当然肯定会有比你更快的，
2: 是吧？也可能是我们徐州本地美德卖味
1: 儿
2: 就欲扬先抑嘛。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呢，这我们村跑呢还是在继续的招募当中，因为给我们延长了几天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小伙伴前几天可能是在犹豫，还有朋友在等着自己的车能不能候补到10月1号来到徐州，所以我们给大家延长报名到9月20号啊，到20号我们截止报名。现在呢如果大家感兴趣还可以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这是我们大管家二妮儿的账号，你给他备注一下村跑就可以了，现在还来得及报名。那么这一次呢也是秋天的一个主题嘛，我们知道秋天的田间地头是非常美丽的，尤其呢是凉塘还有油葵花海拍照很出片，一头咱们就扎进千亩的金色稻田和油葵花海，再加上我们群里面还有非常会拍照的小伙伴，我们还有凉塘热乎乎的浪漫卷伞子，在大家跑完的时候给到大家补给。
2: 是，
1: 同时呢，我们还有宠物啊，宠物的表演赛，在大家跑完之后可以去观赛，每个人只要28块钱。
2: 没错，您家里啊有几个人想领这个参赛礼包，您就报几个人。比如说呢，比如说孩子，你说太小了，担心他能不能完赛，对吧？媳妇儿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运动基础，可能他们俩也想去现场和我们感受感受，也是没问题的。那就只报您自己的参赛名额，领取您自己的参赛礼包就可以了啊。
1: 没错，咱们按需来报，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添加尔尼尔备注村跑即可。这是时间是在10月1号上午7点半，我们在凉塘相遇。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
3: 听说村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4: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5: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6: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7: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8: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 说到正事儿，我们首先关注2026年9月19号，也就是本周六

0: 苏 BA 徐州队与南京队的比赛将在徐州湖北路的体育场主管打响。那由于比赛时段呢，人和车流量都会比较大，加之大型活动叠加徐州体育馆，周边的停车资源呢可能会有点紧张，所以徐州交警倡议大家绿色出行。
1: 再来关注吧，最近在陕西的宝鸡，一名女子啊在鹿圈里边直播喂鹿的时候，突然遭到400多斤重的公种鹿从身后偷袭猛撞。当事人丈夫石先生也说了，当时媳妇儿在圈里边喂鹿，公鹿啊，由于到了你知道的春天每年那个时候了啊，就把它撞了，自己过去呢把这公鹿赶跑了，把它拽出来，身体啊有多处软组织的挫伤，提醒啊在公鹿发情期进圈需要正面面对它，不要跑直线。
0: 对，像我昨天去到动物园
1: 九顶山
0: 野生动物园去喂长颈鹿的时候啊，饲养员也会告诉我们，大家一定要跟长颈鹿面对面，不要站在它的旁边，因为不然的话它一个脖子白一个转脸的可能就会甩到大家，
1: 就和流星锤一模一样。
0: 对，所以一定就是正面的去面对长颈鹿。继续再来关注，赛道全程336.1公里，累计爬升高度接近3座这个珠穆朗玛峰啊，浑身肌肉酸痛好几天，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全靠意志熬过来，这些话是来自于谁呢？近日呢，我们中国越野跑选手赵家驹用时6:55:22打破了巨人之旅330公里的赛道记录，
1: 火
0: 成为历史上首位夺冠的亚洲选手，让我们来祝贺赵家驹。
1: 是，再来关注吧。今天呢，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一些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像《山海情》《我的阿勒泰》《三体》《欢迎来到麦乐村》等一大批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综艺节目等，在全国150多个电视台广泛播出，在海外引起广泛反响。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在东南亚热播，持续吸引东南亚观众赴云南大理打卡。此外，中国微短剧在全世界圈粉，成为了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期待更多的优秀作品。
0: 说到优秀作品，我们继续在关注广电总局指导创作的一批各类型的优秀作品，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征途》，纪录片《伟大远征》，遵义三日，微短剧《25000里》等。电视剧《伟大的长征》近60集全景式展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历经艰辛万苦卓越的长征，最终胜利会师的历史进程。那么纪录片《伟大征程》呢，也是全面反映了长征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意义，同时运用前沿的视听技术，全景还原万里长征的地理路线，复原了重大历史场景，带给了观众沉浸式的体验。那这两部作品呢，分别计划于10月上旬和中旬在央视和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播出，欢迎大家来关注，来致敬伟大的长征精神。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20米亚运会同款鳌鱼灯首现徐州，9月19号，君兰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展示区即将绽放，一起看鳌鱼，观宋元。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9: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9: 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
11: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2: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11: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2: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13: 给蛋宽那个板凳床，我就坐在板凳上。

0: 别糊东西，是哦，特别护东西，
1: 对，
0: 不让别人碰。跟他说了好多次都改不掉，哎，但是我觉得不愿意分享没有什么问题。
1: 这就是秩序敏感期。
0: 嗯，
1: 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别人他呀不愿意分享自己的东西，在抢别人的玩具，那不行。
0: 嗯，
1: 这点是有问题的。
0: 嗯，
1: 不分享自己的玩具，不爱分享自己的东西，这点事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
1: 甚至还要保护他这样的品质的。为什么？护自己东西的人，他永远都很爱惜自己的东西，他可以用很多很多年自己的阿贝贝，事后拿出来还可以进行回忆。我就有两个这样的箱子。
0: 嗯，两个这样的箱子
1: 里边全是我从小我就是因为我用东西真特别特别仔细。
0: 是小时候也不太喜欢给别人分享东西，
1: 就小时候我不会让别人知道我有这个东西
0: 啊。
1: 我不是那种什么的拿出来就便宜，你知道吗？
0: 啊，
1: 然后就是你看我有这个，真的给我玩一下吧。不行，我不是这样，这多讨钱。
0: 啊，你就是也不让别人知道。
1: 我就偷偷有，
0: 从小就很有城府。
1: 因为我你什么？因为我自己的爱好相当之啊，
0: 嗯，
1: 垂直。
0: 哦，
1: 我喜欢滑轮，我喜欢滑轮和玩具火车。
0: 嗯，
1: 就是玩具火车嘛，这个东西只能在家里玩嘛，摆轨道什么的，嘟嘟嘟也拿不出去嘛。滑轮这个东西，孩子看着会说这是什么，这也聊不到一起去。
0: 哦，
1: 我就自己给他宝贝着就行了，
0: 自己守护着自己那份小爱好。
1: 对，
0: 嗷嗷。哦哦，他说我不太喜欢小朋友说话带脏字，
1: 真的。
0: 他说那个我们小区上一次啊，带了两个娃碰到了两个小男孩在把石头摆成一排，我闺女就是想看看，就问了一句小哥哥，你们这个石头我可以摸摸吗？小男孩真的上来就是一句脏话，然后说摸什么摸，就是带口头语，前面就是口头语。
1: 嗯，
0: 然后摸什么摸，
1: 就是那个天美工作室啊。
0: TMD，
1: 哎，
0: 说我都愣了，七八岁的样子太夸张了，不知道他们的爸爸妈妈知不知道在外面他们是这个样子的。
1: 小时候我要敢带脏字，二话不说把我嘴给我扯烂，真的。
0: 哇，不光是我不能带脏字，如果别人带脏字，
1: 嗯，
0: 我都会就会就是心里面一下子会对对方的这个好感度和评分级一下子会变得很低，
1: 就素质都扣分。
0: 对，
1: 你看就是我就说一下脏，
0: 嗯，
1: 就不行。
0: 对，我看到黑猩猩他说宝宝两岁半下楼玩，看见别的小朋友的玩具不说话就想上手抢，只能直接拎走然后大哭。我很想知道这样如何有效的去引导。
1: 看着我只教一次，
0: 你教，
1: 伸出你的左手可以了。就伸出你的左手
0: 啊。
1: 就打他手啊，干抢，对不对？两岁孩子他不记吃，他不记话，他还不记打吗？
0: 嗯，
1: 是不是？这个时候两岁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纠正的地方，因为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有些底线是不能做的，对不对？比如说一切暴力行为都是可耻的，而且呢绝对不能抢别人的东西。还有一点啊，很重要的，不能撒谎。孩子们听好了啊，
0: 不能撒谎，
1: 对，
0: 这点很重要。
1: 是，
0: 我看到他有朋友说，我不太喜欢什么样的小伙伴呢？就是那种张口就是抖音梗的。
1: 哦，也是，
0: 嗯，
1: 就在这儿什么我勒个蛋儿，我的刀钝，这也不行。现在孩子们啊，烂梗太多，脑子都被啊给他记满了，都脑容量已经满了。
0: 嗯，还有朋友说，问别人要吃的，就是在人家还没拆封、还没有开始吃的情况下，我有个学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见什么都会要来吃。
1: 嗯，
0: 有一次呢，我课前啃一个贝果，他就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都怕他直接上来啃一口。
1: 还有一些孩子干什么呢？
0: 嗯，
1: 他觉得跟你好了之后呢，他的边界感就降低了，他啊用他跟他家人相处那套方式对你，但是是有刺的。
0: 啊，
1: 你给我现在就过来。你给我现在就过来，
0: 语气好像不太对。
1: 对，但是你明明知道这是表达亲，他表达亲密的一种方式，觉得说我跟你很熟了，我可以不去在乎啊，很多的社交礼仪。
0: 嗯，
1: 但说实话，宝贝，这样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太讨喜了。
0: 嗯，
1: 就会让人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和感受在啊。
0: 没错，
1: 你给我下来，那我不，你就给我播那个，你抓紧呢，我不愿意，你现在就给我下来。你现在就给我弄好，你现在就带我出去，我就觉得我的后来的话，我个人听着就不是特别特别特别的那个，
0: 哎，
1: 顺耳。
0: 对，还有朋友说到说我们家娃一岁十一个月，看到别人的玩具，他伸手就要去拿，我也想知道怎么引导。嗯，
1: 一岁十一个月哈，也快两岁了哈，那就直接抱走就行了。
0: 就抱走。
1: 对，
0: 小的时候，哎，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小朋友一切行为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可能是认为是家长没有去教导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家长要努力去正向引导的关键，因为别人不会去觉得一个小孩子有做错有多么离谱，只会觉得他的爸爸妈妈很没有素质。
1: 而且呢，我现在啊，对。

0: 这件事越来越宽容的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让孩子这么下去的话，我觉得到最后最大的受害者还是他们的父母。
1: 嗯，
0: 对不对？你越来越费心，是不是？而且呢，到后来越来越难纠正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嗯，
0: 不管从时间、人力成本，还是你自己的心力成本来说，都会付出更多。就慢慢来吧，啊，因为有些人他是真的不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是有问题的。
1: 嗯，而且每个孩子的性格特征也有很大的差别。
0: 对。
1: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我不能接受小孩子在公共场合大声尖叫，我真的一点都受不了。
0: 这点是我最接受不了。
1: 嗯，
0: 我基本上我可能就会直接就走。
1: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有时候在公共的交通上面很怕旁边是坐的小孩子的原因。
0: 嗯。
1: 嗯，看到好运随笔他说，你自己看别人家孩子什么行为烦人，大家一定要就教育教育自己孩子，这样就行了。
0: 嗯，
1: 我们当初就是的，看别人孩子烦人的点我就记住了，然后有孩子了之后我就单独教育，一定不要怎么怎么样。
0: 是要给孩子画好自己的底线啊，
1: 嗯，
0: 千万不要被孩子的行为所绑架，他的眼泪，他的行为，嗯，他的固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三四岁的孩子啊，要比我们那个年代聪明太多了，接受的信息太爆炸了，而且他和他的监护人基本上是属于24小时待在一起。
1: 嗯，
0: 他不断在研究你的行为，他们都是研究大人的专家。
1: 嗯，
0: 为什么有的孩子你觉得他太爱哭，那是因为他知道他在家这个家里面他的眼泪是最直接有效可以这满足自己目的的行为。而这些家长一看他哭，为了防止，可能是为了防止自己社交死亡啊，
1: 嗯，
0: 也可能真的觉得，哎呦，我的宝贝太可怜了，我对他好，然后就是答应他的行为，导致他的刻板行为被深刻的越来越这样的一个明显了。
1: 嗯，
0: 所以到后来就更难纠正过来。
1: 对，所以希望大家呢，今天的分享也可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吧。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喽，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明天再见啦。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振兴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和平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滨路从东向西方向二环西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鲲鹏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9:00。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货车车友， G25 长深高速连云港段苍梧至宁海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影响，双向限制大件运输车辆、危险品运输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晨点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
15: 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6: 盛夏时节，在柳州山野的青青溪流或稻田泥浆中，各色人等摸骡的风俗年年上演。这种古老的生物肥美多产，只要肯付出劳动，任谁都能满载而归。简单易得的喜悦，反而让柳州人的味蕾更加挑剔。对于吃骡，柳州人极为精细较真。为了让骡的味道千变万化，他们绞尽脑汁，寻找一切可以搭配的食材，调香入味，煎炒蒸煮，他们施展道道独门绝技，让骡的烹饪活色生香，韵味悠长。
17: 老板，再来要哪个？要辣的。哦。
16: 唇舌之间的吃柳声，在这样的场合不会显得尴尬，这恰恰是一种由衷的赞美。野性奔放的吃法，才对得起朋友间的赤诚以待。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味道，而柳州的味道非得入夜时分，非得往热闹嘈杂的夜市去寻。露天围坐，不用任何工具，只靠手指和舌尖的娴熟配合，便能品尝到最正宗的炒田螺风味。柳州人把这种吃法叫做梭螺。为了从蜿蜒曲折的螺壳里缩到肥美鲜香的螺肉，他们从小练就了吸缩的绝活。
1: 梭螺臂展，弹动梭螺环，一二三，开始！
2: 大婶加油！
0: 石刻中的高手左右开弓，一拿一缩，不过一秒，两颗肥美流油的螺肉裹着鲜香的汤汁就已落肚。一份炒田螺大约40头，一分钟就见了底。而普通的食客需要先吸一下螺尾，再把田螺调转，对着螺口恰到好处的一缩。这是最简单的活塞原理，每个田螺的尾部都开了一个小口，先从这里吸出螺壳内部的汁液和空气，螺肉才会像上了膛的子弹一样紧紧贴在螺尾，只等待嘴唇在螺口的奋力一缩。这样一个看似再简单不过的动作，竟然已延绵数万年。柳州白莲洞里发现的田螺化石尾部无一例外都开有这样的小口，由于缺乏精细的采食工具，为了填饱肚子，远古柳州人只能想尽办法缩出螺肉。沧海桑田，这种独特的食螺方式穿越时空，延续至今。吴梦学，专业炒田螺30年，在嘈杂密集的夜市摊位中，总有食客慕名前来，老吴的场子从未冷清。
1: 来，螺来喽！
3: 吴老板，
4: 味道不错，
1: 味道不错啊，还可以多吃常来啊。
0: 大家觉得老吴炒的螺，每一颗螺肉都爽脆清甜，每一口汁液都酸辣鲜香，嗦起来爽，吃起来过瘾，一刻都停不下来。这秘密就在于老吴在30多年炒螺生涯中对选材一贯的坚持。柳州多山，山又多梯田，甘甜的山泉水，肥沃的红土，滋养的稻谷，也养肥了以泥为食的田螺。俗语说，三月田螺一肚子，春夏之交是田螺的怀子期。6、7月份，当田螺结束产子期，相约摸螺就成了柳州乡下最常见的社交活动。两两相伴，三五成群，家长里短间，腰间小竹篓不知不觉就装满了。这是一场灵动有趣的邂逅。
5: 如果我在田里捞螺丝，你摸到它的话，它就会动一下。
0: 吴梦学经常来这里买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默契。村民们甚至只靠脚就能感觉到这只田螺的个头是否符合老吴的要求。
1: 选田螺和选鲍鱼都是一样的，都要按斤选。1斤田螺40头，口感是最佳的。
0: 上等的田螺浑身上下圆润透亮，他们喜欢最浑浊有料的泥水，即使在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换洗多次，他们依然固执地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土腥味儿。 炒螺的高手就像彩妆师，在盛装打扮之前要确保田螺的底色足够干净。
1: 我们放了蒜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水盆里面，这样的加快了把那个泥和沙吐出来的速度，确保口感更好。
0: 静待田螺吐泥之时，老吴开始了创作。如果说螺是自然的馈赠，那赋予它新的味道就是老吴的使命。十七种调料就像十七种不同的音符，他们要合力演奏一场爽辣鲜香的交响乐。夜幕低垂，闷热散去，夜市里大戏又将登场。方寸之间，老吴就像一个信心满满的指挥家，开场振奋而热烈。柳州气候潮湿，这里的人从小就习惯了辣椒和蒜头的重口味。紧接着就到了第一个高潮，酒精混合着蒸汽，热力尽情释放。现在香料中的主角登场，这种名叫紫苏的食材是老吴炒螺的点睛之笔，它独特的香味能够更好的去腥入味。田螺毫无保留地接收各种外界的味道，火加速了这种融合。不过对于老吴，这样的融合依然不够，他要让气流畅通无阻地贯穿所有的田螺，化成汁液，并且恰到好处地留在螺壳内部。

0: 这是一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功夫，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的回应同样热烈。
1: 老板，拿来点菜喽。
0: 与夜市梭罗的喧嚣狂欢不同，柳州人的清晨大多从一碗独自享用的螺蛳粉开始，或站或坐甚或蹲在街边，先喝一口汤，再用筷子夹起溜滑的米粉快速送入唇边，接下来才是最美妙的时刻。牙齿是用不到的，只靠嘴唇发力，把碗中的米粉尽数吸入，最好一路滑下喉咙，只留一股清香与唇齿之间。这种味道让柳州人如痴如醉。一条街不过百家店铺，螺蛳粉店就占了三成。对于外地食客，要想从中找到最正宗的粉店，绝非易事。这是一种怪异有趣的食物，眼见不一定为实。一凉粉，一盘笋，一碟花生，几颗青菜，这就是一碗螺蛳粉里的全部内容。它以螺命名，却丝毫不见螺的踪影。
2: 班倒了。
0: 在柳州流传一句话，一碗螺蛳粉吃尽柳州鲜，但很多人第一次吃螺蛳粉时往往品到的不是鲜，而似乎是一种奇怪的臭。中国人讲究虚实相生，看不见的东西往往隐藏着更多的奥妙。评价一碗螺蛳粉好不好，看不见的螺才是关键。
3: 那个螺蛳汤的味道呢，就像老婆饼那一样，吃螺蛳粉也没有螺蛳，其实它的那个味道就是在那个汤里面。
0: 黄祥瑞，烹制螺蛳粉的绝顶高手，坊间流传他煮的螺蛳汤带有一种妙不可言的诱惑力。他二十几岁开始摆摊卖螺蛳粉，一碗五毛钱，靠这门手艺养活了一家老小，也让螺蛳汤的味道在街巷飘香了32年。
3: 螺蛳粉的最大的精华就是螺蛳汤，就有一股香香的螺蛳的味道。
0: 煮是一种最古老的烹饪方式，火烧热了锅，再把温度传给水，沸腾的水汽钻进食材，逼迫螺丝尽可能多地释放自身的味道，这味道溶于水就化成了汤。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上等的汤品需要上等的食材，执着于味道的烹煮高手必定是一个探险家，他们跋山涉水只为寻找最合适的原料。黄祥瑞最爱往水深密集的山野深处去寻，清澈见底的小溪是他的宝地。柳州位于盆地边缘，潮湿多雨，地下涌泉多， 这些天然清澈的泉水滋养出精灵般的生物。
3: 一些山泉水啊，直接可以食用的，特别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螺蛳，特别的清甜啊，也是用来熬螺蛳汤的最佳上选的食材。
0: 如果不贴近仔细观察，很难发现这些紧附石头用青苔伪装的石螺。数万年来，他们以石为食，以泉为家，远离尘嚣，安静生长，与个头肥美、腥味十足的田螺不同，上好的石螺体型瘦长，不带一丝杂质。熬制石螺的过程是一场博弈，需要精准的拿捏分寸。为了达到这种微妙的平衡，黄祥瑞需要一位灵药。
3: 通过我们柳州本地产的竹笋，它就像药引一样，能够把这个螺蛳的这个美味能够吸引出来。
0: 天地万物，道法自然，大自然无处不蕴藏奇妙的平衡，相生相克，相斥相吸。在石螺生活的清泉旁，总有茂盛的竹林。柳州多产春笋，每年六七月间，即使一场微雨飘过，春笋也会漫山遍野肆意生长。黄彦志的家就在竹林旁的一个小村庄，竹笋是他从小最熟悉的食材，是这片山林最慷慨的馈赠。
7: 这个竹笋就是越砍越多了，砍一根明年可以长两根，砍两根的可以长到四根。
0: 为了世世代代都能够享用这份取之不尽的食材，村民们与山林达成了默契。
7: 像这种矮的就暂时没砍，给它长那么高的话再砍。
0: 只需一个清晨，黄彦志就能背回一整筐的笋。这种食材最鲜美也最脆弱，需要及时储存，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较量。柳州人制胜的法宝也取自山林，
7: 它应该跟那陈年酿酒一样，它越久越香，不用加任何东西，就是越有这个老水加那山泉水就可以了。好像这一坛就差不多上百年了。
0: 密闭的陶罐中正在进行一场神奇的发酵，它让竹笋封存了鲜美，也让山泉更加醇厚。
7: 我们世世代代都吃这种，煮菜的时候就跑到这罐子里面打这个酸笋水拿来煮菜，这个煮菜的味道挺香的。
0: 除了可以食用，百年的酿造让老水变成了保鲜的药引。一勺老水再添加充足的山泉水就可以储存鲜笋了，保鲜之余还能让鲜笋获得与众不同的独特味道。吸饱了山泉的笋干净透亮，宛若象牙，虽然离开了泥土，却又重获新生。与其说泉水滋养了笋，不如说酸笋吸收了泉水的灵性。同样因水而生，同样吸收了山野精气，石螺和酸笋一经混合，就散发出让人着迷的酸爽香气。说不清是酸笋引出了石螺内在的清香，还是石螺释放了酸笋封存的鲜美。一锅地道的柳州螺蛳汤就煮好了。

0: 实，彰显着不同的地域个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依靠对食物的不同选择，适应不同的地域环境。
1: 柳州呢，湿气比较重，螺蛳呢又是属于寒性的，那么呢，我们就需要这么多的一个香辛料去辅助它。
0: 药食同源，风靡一方的美食必然也是一味绝佳的补药。为了让螺蛳汤的营养易于吸收，柳州人的米粉也是与众不同。大米浸泡一段时间，磨成浆，然后入屉蒸熟晾干，这是最常规的米粉做法。可是柳州的螺蛳粉需要在其中添加一道工序，
2: 为了给让它发酵，发酵以后呢，它会跟空气和米浆再融合在一起，这类似我们做发糕和乙糕那种类型的东西。
0: 多孔的米粉能够更好地吸收螺蛳汤的汤汁。

0: 让食客胃口大开，尽兴嗦粉，畅快喝汤。这汤里再配上各种时令青菜、腐竹、花生，甚至鸭脚、猪蹄，一碗螺蛳粉里藏进了柳州人的心头好，营养丰富，回味无穷。每一种食材都有它天然的秉性，不同的食客又各有所好，用心的烹饪者要把食材重新搭配组合。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菜单就是这样不断丰富起来。欧学静入行20年，有10多年都在琢磨螺的新做法。
1: 因为选这个大个头的田螺呢，它的肉质要坚硬，跟那个猪的前脚要合在一起打成的一个肉胶，这道菜的口感就比较脆口鲜甜。
0: 他的很多尝试大胆新颖，常常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1: 我加盐的时候，我这个下的量比正常的话下到5倍的量下去。
0: 过去煮螺为了去腥入味需要熬制长达40分钟，可是螺肉也会失去爽脆的口感。欧学静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改进方法，煮螺肉的时间竟然缩短了近一半。从此他在柳州餐饮界有了新的江湖地位。这一次为了研制四喜田螺，他居然苦练了半年太极掌法。
1: 匀速的这样打的话在600圈这样。这个肉的话开始的时候它是不沾手，现在我们打到这个粘稠度的时候，它是会自然的有一个弹筋性。
0: 掌随心到，身法合一，馅料的配比融合拿捏于方寸之间，方得全新美味。再加入几味时令青菜，借着绵厚的掌力，肉馅的粘性大大增强，螺肉清甜脆口的本性被悄然唤醒。一份养生又美味的四喜螺馅便大功告成。螺馅重新回归螺壳之时，已然脱胎换骨，境界为之一变。接下来的蒸腾将会赋予螺崭新的灵魂。
1: 田螺呢，在我们柳州这一块呢是比较喜欢的这个原材料，做出来的菜品啊，原来都是一个酸辣味，有部分的老人家和小孩子不吃辣椒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想了一个是用肉椒啊，跟它达成一个是没有辣椒的，但是这个肉质就是脆口的鲜甜的。
0: 为了去腥，做螺必加辣，把螺肉混合打散的做法，即使有辣味的参与也不会破坏食物本真的味道，正可谓螺丝壳里做道场，柳州人对螺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
2: 柳州300道菜品和螺丝有关啊，螺丝宴里面有12道大菜，1道汤饼，有6盘小吃和3道主食，可以说柳州人的生活，柳州人的美食离不开螺丝。
0: 对螺的痴迷让柳州人不满足于已有的菜单。
3: 从来没有吃过就是和田螺搭在一起的菜呀。
2: 那龙虾呢？现在是网红产品了。螺丝是柳州人啊最酷爱的美食，然后把螺丝和龙虾汇聚在一起，这个虾螺情缘那不一般。
0: 这方水土的慷慨赐予，让螺成了柳州人生活的一部分。食得螺滋味，方为柳州人。其爽，其脆，其鲜，全在一蓑一

0: 寂静。
1: 这是小小的一只螺带来的简单的快乐，味蕾的快乐。这里无螺不欢。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

0: 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4: 麦造吃货的天堂，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山东省会济南素有泉城的美誉，因泉而名动。那么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座城市便热闹起来，街头巷尾香气四溢，各类特色小吃琳琅满目。那么在这里呢，人们能感受到泉城的独特韵味，又能体验最接地气的烟火气息。
5: 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马威，山东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振燕，到山东济南探访夜市里的招牌美食。
6: 要说泉城的夜晚哪里最热闹，那一定绕不开一个地方，那就是环联夜市。
7: 这里的占地面积啊，大约10万平方米，而且有1200多个摊位呢，可谓是集吃喝玩乐游逛于一体的商业体了。怎么样，期不期待？
8: 看看今天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咱逛一逛吧。
7: 走着，很热闹，然后吃的非常多，很有人气，
9: 种类也比较多啊。
6: 环联夜市位于济南历城区，是济南最大的夜市，和高铁铁路线一线之隔。去年一条在高铁上看环联夜市的视频火了，不仅规模大，夜景也相当漂亮，这也引得很多人来拍照打卡。
10: 刷到的比较火的一些东西比较好吃，然后过来尝一下，确实不错。
11: 是为了来这个夜市来的济南是吗？
8: 啊，对对。
6: 环联夜市日均接待客流量达6万余人，以一站式吃遍全国小吃而著称。这里的美食种类极其丰富，甚至有点夸张，供消费者选择的美食竟然多达600种。不仅有各地的风味，像东北锅包肉、贵州糯米饭、广西螺蛳粉，像这种热卖的板砖炒酸奶，还有很多别出心裁的网红小吃。环联夜市的啤酒交易所也很新颖，不光提供了14种口味的啤酒，还特别有形式感。
11: 啤酒交易所啊，就是我们把啤酒的价格变成了这个股票的形式，随着这个买入的啤酒的口味越多，它的价格就会往上随之有一个涨幅。也就是说，它可能在这个单价的基础上，买的人越多，它可能就涨得就越快；买的越少呢，它可能就会往下跌，就跟咱们理解的股票的形式是一样的。现在这个百香果口味就已经涨停了，它这个最高的涨幅每天就20%。
6: 扫码自助的形式，不仅可以喝到纯生、原浆这些常规口味，还有像百香果、樱桃、蜜桃等果味啤酒，口味多样，还增添了一种有趣的体验感。
11: 主要是那个体验感和参与感啊、哦，
8: 太有趣味了，这种形式。来，咱俩干一杯吧。
11: 来，
8: 干杯，
11: 干杯。
6: 接着去尝尝环联夜市里的人气小吃吧。这家烤冷面有了新吃法，名字也挺特别。
0: 这道小吃的名字就很拗口，它叫招牌芝士小龙虾火鸡面烤冷面。
9: 因为刚出锅了，真的是热乎的，贼香。
0: 老板说一天能卖出大概300多份，酸甜口的。火鸡面的火候，还有这个烤冷面的火候都恰到好处，然后吃起来就整个很饱满的那种香味。
12: 芝士小龙虾火鸡面烤冷面可谓是加强版的烤冷面，传统烤冷面多是咸口的，而这家是酸甜口的烤冷面，结合火鸡面再加上芝士丝滑香甜的口感，小龙虾提鲜，洋葱和香菜进一步增添香味的层次，拌上少许玉米粒提升嚼劲儿，浇上特调的酱料，这味道就别提多好吃了。在环联夜市，你总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美味小吃，这也是它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山东人爱吃面，来了济南怎能不尝尝这里的面食呢？那么环联夜市里有什么特别的面食呢？
13: 它其实和普通下饼的口感还不太一样，而且它的肉和饼皮是分开的，但是咬到一起的话融合的口感还是很好的。
0: 这个撞馍做的挺有层次的，一层肉，然后一层面，然后再是一层肉，所以吃起来比较有层次，然后外面是就是焦香的脆皮，
13: 而且它的面一定是发过的，
0: 牛肉的一个香气也特别足。
12: 运成撞馍呈椭圆形或圆形，外皮多层，色泽金黄，外酥里嫩，肉馅以黄牛肉为主材，辅以山东大葱、姜、五香粉等调料。这其中的五香粉可是不一般，是祖传三代的秘制配方，用270摄氏度的油温炸8分钟，既能激发出牛肉的香气，还能将4层肉馅和5层面稍许分离，有了层次感，香而不腻，酥脆可口。山东煎饼是出了名的，这是滕州菜煎饼，最大的特点就是外皮又薄又脆。
13: 这个就结合了咱们的这个煎饼的外皮里面包裹了咱们常见的比较百搭的蔬菜，里面的粉条、豆芽，然后卷心菜、土豆丝、胡萝卜之类的，都是非常百搭健康的蔬菜。
0: 煎饼穿得很薄啊，而且这个火候刚好，有焦香那个味儿就出来了。
12: 品尝完美食，还可以逛逛文创集市，环联夜市文创区，让夜市更具文化味儿。这里有一种木条组成的玩具，一下子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0: 在我手里的呢，就是鲁班锁，锁某结构就是来源于鲁班的一个工艺嘛。
13: 是的，不管是在大脑和动手方面，还有在逻辑思维方面，其实鲁班锁都是一个非常锻炼就是思维能力啊各方面的一个方式。和平常的积木不同啊，我们可以拿这个来演示一下。积木呢可能是这样一个搭配的过程，但是再加一条就变成榫卯之后，它整体结构就不太一样了，就会更加的坚固。
0: 它很体现古人的这个智慧，这个益智玩具鲁班锁每天都能销售几十个，大家呢好就可以进行这种非遗的这种文化体验。其实我们也是把这种文化元素吧带到了这个夜经济里面。
12: 来济南一定要体验的还有当地烧烤，在山东不仅淄博烧烤出名，济南的烧烤也是颇有江湖地位的。小方桌配上小马扎，这一坐就是一晚上。济南烧烤不讲究非得要什么环境，讲究的就是一个味道。
14: 他们的这个串是完全的是老济南口味的串，吃的是一个羊肉的一个新鲜。
15: 这家的串就是比较原汁原味，本身羊肉它也不膻，就只有羊肉的那个香味。
12: 济南烧烤中最具特色的就是白条和肋扇，是每桌必点的。像赶上周末客人多的时候，每天白条和肋扇各能卖出5000串呢，是非常受欢迎的。那这白条和肋扇到底是什么烧烤呢？
13: 它其实指的是一种做法，你可以尝一下，它是只撒盐，可能和其他有辣椒面啊胡椒粉都不太一样，它只有盐，所以它非常考验这个羊肉的品质。
0: 一嚼到嘴里边，它这个肉香味马上就爆发出来了，
13: 对吧？
0: 特别香，肥瘦相间吧，但是它的肥肉的这个油腻感是 很弱，
11: 被削弱了。
0: 羊肉的本身的那个油香味很足，
11: 所以说肥而不腻具象化了。
0: 对，真的是口感特别嫩。
6: 白条和肋扇选用的都是本地的青山羊，那么它们究竟是青山羊的哪个部位？这肉质鲜美不膻不腻有什么讲究吗？
16: 小串用的是就羊腿肉，烤那个肋扇就用的是剔骨羊排肉。一般市场上卖的羊肉是150天的生长期，我们用的羊肉呢是180天的，啊，比正常的生长期要长30天，这样比起小羊来它肉质会更紧实一点，但是比起老羊来它的肉质就会更嫩一点。
6: 济南烧烤讲究一个不腌制，要的就是大道至简的新鲜本味儿。烤炉旺火一烧，羊肉在火上变身，热力催着肉香层层迸发，混着苹果木炭的独特烟火气，没一会儿就被烤得香气直窜。最后只需撒一小撮盐，瞬间激活羊肉最原始的鲜，根本不需其他多余的调料。而济南烧烤的灵魂全藏在2分焦香8分嫩滑的火候里，多一分太老，少一分不香，这样烤出来的羊肉才是地道滋味。
16: 高温把咱羊肉的汁水锁住，然后大家可能吃起来每一口肉都会有外焦里嫩爆汁的感觉。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8: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20: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21: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22: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23: 绝对认识。
24: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25: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26: 最紧要自己开心系自己。
27: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28: 陈浩子、谭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29: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30: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25: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27: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31: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4: 两岸的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
4: 周星驰导演新作《功夫女足》以紧张激烈的女足竞技故事收获了观众的好评。这部功夫加体育励志题材的作品全程呢在广东深圳取景拍摄制作，片中出现的深圳沙滩、海岸线、体育场馆等地标也迅速成为影迷热议的打卡目的地，带火了深圳的山海连城文旅路线，有效激活了当地文旅消费。
5: 不只是电影《功夫女足》在此取景，近年来深圳已经成为影视剧和综艺取景的天然

0: 劲有力，是有从小学过武术？
1: 没有，但是我可能有些硬的底子嘛。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一个对我来说特别能共情的一个成长经历。拍完这部电影以后，我是觉得很轻松，因为我看见我以前的影子，然后也看到我现在自己的进步。
2: 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讲述的是一支不被看好的草根女子球队峨眉队逆袭的故事。姑娘们出身平凡，饱受质疑，连生存都举步维艰，但他们把太极、咏春等中国功夫融入足球赛场，以功夫招式完成了防守、传球与射门，一路披荆斩棘，冲进顶级赛事决赛。在经历过内讧、挫折与强敌重压后，这群女孩放下个人执念，依靠团结与热爱冲破重重偏见，上演热血又充满喜剧感的逆袭故事，也把女性力量和中国式武侠浪漫搬上了绿茵场。
0: 您是从哪里来的？
3: 湖南衡阳。
0: 那你在那儿看过吗？
3: 有，是来这边的，还是来回应一下吧，再来支持一下星爷。
0: 那你真是铁粉的，这么短时间就二刷了。
3: 对，满血复活，天已经充满了。
0: 还有充电的效果。
3: 对，有。
4: 我看过两遍了。
0: 感觉怎么样？
4: 反正我还想三刷，我是觉得周星驰导演这么久出的电影，而且拍得非常精彩，有没有超越了？
0: 看完《功夫女足》啊，我也热血沸腾了。那么那个让我们印象非常深的厮杀格斗、特效拉满的足球场到底在哪里呢？它藏在平山的什么地方呢？
2: 平山区是深圳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是一座一半山水一半科创的宝藏新城。它的森林覆盖率近45%，坐拥马峦山瀑布、珊瑚秘境，同时作为深圳东部科创与工业高地，它也聚集了高端制造、影视基地、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未来科技场景。记者首先来到了片中多次出现的飞碟型足球场的拍摄地。
0: 那是飞碟体育馆吧？是不是很像飞碟？是不是很酷呀？这可是平山的城市地标呢。它在电影中的哪个场景出现过？你有印象吗？
2: 平山体育中心体育馆因为流线型穹顶外观酷似飞碟，被大家叫做飞碟体育馆。它是深圳东部配套最完善、规格最高的综合性公共体育场馆，占地15353平方米，可承办国家级、国际级专业赛事。2011年大运会篮球赛事就在这里举行，它的室外篮球场和停车场都对市民免费开放。那么《功夫女足》电影中的取景地在哪里呢？
5: 广东省深圳市平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李伟。
6: 在剿匪跟来战逆星各顿头戏就是在这里拍的。
0: 就他们扇耳光那个是吗？
6: 对的对的对的。
0: 在什么位置？
6: 就在这里。
0: 哦，是有印象，是在台阶上。
6: 对对对。周星驰第一次来我们这里过来看场地的时候就很满意，就很兴奋地看到我们场地，说这个场地太好了，特别适合拍我的电影。他就带着他的副导演是在看场地的时候现场就已经开始就是设计了，就说这个动作是要怎么拍，另外一个动作是要怎么拍，他在全程就已经在设计了。所以说他看了第一次场地之后就定了下来了，几乎他大部分的关于在室内的场景就是全部在我们平山体育馆拍摄的。因为他很满意我们馆，因为馆的空间结构要比较适合他的拍摄。
7: 而且它也比较时尚，这个外观啊。
6: 对，那我们全运会的时候就新装修了一下，正好是他过来拍摄的时候，说我们新装修完，然后面我也全程带着这个周星驰去看的这场地。
5: 总台记者许飞娜，
0: 那您是第一次见到周星驰本人？
6: 对呀，我也是他的老影迷了，第一次看到周星驰，戴了个帽子，戴了个是口罩，因为我也没有认得出来他，他也没有架子，全程就像一个普通工作来人员一样，就是跟大家去讨论，哎，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拍个什么去镜头，那个地方我拍个什么镜头，全程是没有架子的，也很低调的过来了。然后面周星驰他们拍的运动员的场景就是在这里，包括这个是颜色，他们也是按照他们电影的色彩去选的。
0: 看起来似曾相识，满满的都是电影的美好回忆。

0: 来到这个地方真好，不但可以运动，而且还可以拿走一份你独属的记忆。
1: 我等着你踢球。
2: 目前场馆已启动功夫女足专属打卡装置布置，影迷可沉浸式复刻原版名场面。
3: 包括这个英文也是他们当时留下来的，我们也是没有拆的，然后面也是可以给市民打卡的。
0: 啊，太棒了，要不然来这里拍个照。
3: 如果是市民会要有要求进来打卡的话，我们也会让他们进来打卡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个很好的留念。
0: 这就是飞碟体育馆的内部了，这里有1800多平，有能够容纳下2000多位观众的能力哦。在这里享受一场篮球赛应该是酣畅淋漓吧。
2: 深圳坪山国际影视城数字影视基地是大湾区最大的专业影视拍摄基地，这里拥有多规格标准化的摄影棚，专业影视设备齐全。
4: 深圳市坪山区国际影视城数字影视基地孙远军：
5: 我这个棚是按照国际标准去建造的，目前整个大湾区来说是规格最标准，我们配备了专业的马道还有承重的吊点，这个高度是20多米，还有中央空调叫威亚都可以的。拍过奇迹笨小孩易烊千玺主演的，不抱王千源主演的扫黑行动战役天使等。
6: 啊，这个影棚能装下一个足球场是吗？
5: 对对，是的，原定功夫女足的拍摄地是放在这里搭一个主场景，就是足球场的，然后刚好当时我们有个电视剧的拍摄还没有完成，时间上有点冲突，所以后面我们是给他重新协调了另外一个地方来去替代的。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0: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北地区各条高速是保持着良好有序的通行状态，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合理使用灯光，提高警惕，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说起能工巧匠，您能想到谁呢？有人说木匠鲁班，故宫的样式雷，近现代的是
13: 一抓准的张秉贵。
12: 每个时代都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把智慧融于执着，用劳动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态度：大国工匠和他们的时代》，讲述的也是工匠的故事。作者是工人日报社的资深记者蒋涵。那么这本书当中的工匠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匠呢？我们先听听作者怎么说。
14: 这本书中写的并不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匠。传统意义上的工匠呢，是指具有某种工艺专长的匠人。但是呢，在这本书中啊，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并不是长期的在一线的某个岗位、某个工种上。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是他们身上都有着同样的执着专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态度。 他们是工匠精神的杰出代表。
12: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能看到我国发展壮大的缩影，也能感受到在时代的变迁中普通劳动者的奋斗姿态。那么这些大国工匠到底有多牛呢？咱们先看一段视频。
15: 三二一，停火。
16: 长征系列火箭，我国最重要的运载火箭，神舟飞天，北斗组网，嫦娥落月，都离不开它的大力托举。
17: 当看到我们生产的火箭把一枚枚卫星发射成功，这种自豪感应该说是无可比拟。
12: 高凤林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火箭总装厂特种熔融焊接工，也是火箭发动机制造领域首席技能专家。我们都知道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那您能想象吗？中国40%的长征系列火箭心脏焊接都出自他之手。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第一颗心脏都经过他的手上诞生的。这火箭在生
18: 响名震一时，它不仅擅长采速，而且它还开拓了壁速，也就是说在墙壁上塑山水呀、岛屿呀，把佛像弹制其间。它将中国的绘、雕、塑等各种工艺融为一体，曾经的绘画差生终于逆袭成为了雕塑大师，也成就了中国的雕塑艺术。读完了塑圣，我们再来看一看玉神是谁。我们先来看他的三件作品。这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钢款茶经梅花花叉、紫钢款金火白玉龙形佩和紫钢款白玉簪。没错，这位玉神就是明代琢玉高手陆子刚。而喜欢玉器的观众都知道，陆子刚是一个观念超前、版权意识非常强的人。书中说，陆子刚生性孤傲，喜欢在他雕琢的玉器上落款，并且声称不落款不动刀。由于他身怀绝技，被召入宫廷御用。在宫里呢，小小的工匠，你还敢在皇家的玉器上署名不成吗？书中就为我们讲述了陆子刚在宫中的命运。万历皇帝吩咐陆子刚将一块自己珍爱的羊脂白玉做成一把茶壶，并亲口面谕不得落款署名。事成之后，皇帝将茶壶颠来倒去的查看，没有发现落款，很是满意。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皇帝摔碎了茶壶，茶壶的嘴里发现露出了紫钢二字。皇帝大怒，另一位宫廷御史举报陆子刚曾经给隆庆皇帝，也就是明穆宗雕的玉扳指百骏图，在这个玉扳指上也有他的名字落款。书中这样写道，皇帝派人用放大镜去检查玉扳指，果然他将自己的名字用微雕的方式刻在了一匹马的耳朵里。皇帝大怒，更加糟糕的是，皇帝用放大镜发现自己的玉佩上也有紫钢落款。于是皇帝一怒之下甚至要赐死陆子刚。作者呢，在书中也分析了陆子刚他为什么非要落款。第一，就是他想要以此来表示对制玉的这个职业的敬畏与诚信。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要求社会承认玉工及其艺术的社会价值。至于他敢于顶撞皇上，体现出古典文人的君子义德情怀，还有对匠户制度的反抗。大家知道匠户制呢，是明代手工业部门实行的一个制度，它要求工匠的全家老幼都要参加生产，而且世代相继。陆子刚屡犯龙颜，代表着工匠反抗匠户制度。到明代后期，匠户制度被迫取消，工匠因此获得自由。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这是明十三陵定陵， 也就是万历皇帝的陵寝的地宫，最显眼的是那一口青花大明缸，它就出自景德镇一位陶工之手。他是谁呢？他就是景德镇工匠精神的源头，被称为窑神的童斌。在明代啊，一口大龙缸的烧制是非常困难的，且不说取土、制泥、打泥、拉坯、绘画、吹釉、风干这些工序，光路窑烧制就要19个日日夜夜，司工们轮番上岗，丝毫不敢懈怠。哪怕如此谨小慎微，成功率也仅仅只有5%。相传呢，最终就是这名叫做童斌的陶。

将自己投入了火焰熊熊的龙岗窑，用自己的生命成就了青花大龙岗。在陶瓷行业呀，铜钉被奉为窑神。当然了，除了这三位工匠之外，这样的一本书中还讲述了车神西仲、天下第一铸剑师欧冶子、造出天下第一墨的李廷圭等等。读这本书啊，我们能将这些传奇的工匠他们原本模糊的面目识得更加清晰，了解了这些了不起的中华工匠，我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匠人精神。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这本《好物有匠心》，再会。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在我们的永恒记忆这个单元，跟大家一起来欣赏《非常人犯三》的精彩电影故事。《非常人犯》系列中让观众们最为熟悉的，自然是其中永恒不变的香车美女主题和公路狂飙戏码。每一次弗兰克·马丁驾驶豪车的绝密押运过程中，都免不了与形形色色的美女们发生各种纠葛，影片更是从头至尾贯穿着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气氛和眼花缭乱的飞车追逐场面。这样独特的风格正是《非常人犯》系列经久不衰的不朽魅力所在。而在《非常人犯三》这部影片中，弗兰克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感情归属。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精彩的影片。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弗兰克·马丁这位退役的特种兵，在经历了两次腥风血雨后，重新回到了法国巴黎，准备在朋友的修理厂混口饭吃，休养生息。不过安顿的日子没过多久，有人又找上门来，一顿打打杀杀之后，弗兰克以为自己解决了麻烦，但不久后，他的朋友同为快递员的马尔科姆却开车带着一位俄国女孩径直冲进了他的家。与此同时，弗兰克也遭遇神秘人的暗算，倒在了对手脚下。醒来之后，弗兰克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实验室中，而手上却多了一个腕表一样的手环。这时，神秘组织的龙头老大约翰逊带着几位手下出现在实验室中。
2: 我特意给你准备的工作服穿起来还合身吧？
3: 很好，可惜我休息。
4: 老板你看他多狂。
2: 贾斯汀，我认为你没把我的意思对先生表达清楚，闭嘴，听我说，我们真诚地邀请你，你不

0: 面子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人，可事实证明这个人是个没用的废物，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你不觉得你有责任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不能答应你。
2: 老板，能让我说句话吗？
0: 还有人想说话吗？好，找个聪明点的。
3: 而此时，约翰逊又把枪对准了弗兰克的脑袋。
0: 3秒钟内改变主意，否则让你永远不能开口说话。1、2，
1: 有个条件，
0: 尽管说。
1: 开我自己的车。
0: 成交。对你的回答早有预料，所以把你的车准备好了，换了机油，系统优化，把不必要的工具都拿出来了，更换了车牌信息，还有用我们预先设定的 GPS 替换原系统，效率更高。你绝对是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这是一场疯狂的游戏，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使命。在工作方面，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说一不二，就和你一样，你不喜欢性命，我也是。另外还有一点，我们都对手上的工作一点兴趣也没有。这是你的行事准则，对吗？
3: 弗兰克根本就不在意约翰逊说了些什么，但当他打开车门，却发现跟马尔科姆同行的那个女孩又出现在了他的车里。
1: 你忘了一条，我一个人工作。
0: 怕你路上寂寞？
1: 寂寞是我的工作方式。
0: 这好办，等着。
3: 杀人不眨眼的约翰逊拿出手枪对准了那名女孩。
0: 你要改变行事原则。
1: 原则总有例外，今天就破例吧。
0: 听你的。还有吗？
1: 不介绍一下你的新装备吗？
0: 记住工作原理，和那些液体炸弹通过安保系统去炸飞机的一样，只是更精致。离车25英尺，黄灯亮，表示第一管液体已经准备就绪。50英尺，橘黄色灯亮，第二管液体准备就绪。超过75英尺，你会见到红灯，啪。该出发了。这电话只能拨一个号码，我的。往北走，通过第一个收费站给我打电话，明白了吗？这是半钱和油钱，还有问题吗？
3: 弗兰克没有回答约翰逊的问题，便直接发动了车子。第一次如此受人摆布，弗兰克满腔怒火。令他更加气愤的是，车中那个女孩虽然一样被戴上了炸弹手环，却丝毫没有想要跟弗兰克合作的意思，除了告诉弗兰克自己的名字是瓦伦蒂娜外，就只字不提了。到达第一个收费站的时候，弗兰克根据约翰逊提供的密码启动了导航，导航屏幕上显示了他们的目的地布达佩斯，但弗兰克不愿就这样受人玩弄，于是他偏离了预定路线，来到了朋友奥托的修理厂。
4: 弗兰克，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我也是，奥托。
4: 哦，你没说带女朋友来啊？
1: 不是真的女朋友，是事情太复杂了。
4: 和你在一起没有不复杂的时候，你可以在我准备的马铃薯沙拉炸牛排晚餐中告诉我。
1: 哎呀，奥托，我非常喜欢你的炸牛排，但是我得先摆脱这个。
4: 哦，我的天哪，这可是磁性分离技术的先锋产品。
1: 说明白点儿。
4: 这是一家顶级技术公司投资研制的一套程序，是他们正在测试的基于磁引力理论的新型武器，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
1: 你是这非常可怕东西的推销员吗？
4: 你不会相信通过你的手指在网上冲浪能发现什么。你想看看这些高级机密吗？
1: 改天再看吧。你想想怎么弄掉这个能把我找到天上去的东西吧。
4: 我就不和你解释细节了。通常在附近都应该有块主控制板。
5: 你没必要这么做。
1: 秦叔，您不想说话，现在倒提起建议了。
5: 那不是建议，是警告。
1: 我说警告的太晚了。
3: 弗兰克的话音刚落，就有一群彪形大汉走进了修理厂。
5: 我同意你的观点。
6: 这是意料之中的。
4: 还查吗？
1: 对，你查吧。听着，伙计们，车子有故障，需要修理了，得检查。我的职业准则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车，爱车就是爱自己。
6: 嗯。老板说回到原来的路线。
2: 弗兰克，
1: 继续查。
6: 回到车上，弗兰克。
1: 不。
3: 因为弗兰克拒绝合作，双方立刻打成了一团。打斗中，弗兰克的西服、衬衫和领带都成为他克敌的工具。很快，弗兰克解决了那些人，而瓦伦蒂娜也完全被他那健美的身材、灵活的身手吸引。与此同时，奥托也在弗兰克的车中发现了控制器，可是因为有线连着，奥托也无能为力。另外，约翰逊也派出了新的快递员，准备接替弗兰克，并要了结弗兰克的性命。不过那个快递员最终还是被弗兰克除掉。而后有些失去方向的弗兰克便拨通了老朋友法国警探塔库尼的电话。
4: 塔库尼，
1: 是我。
7: 啊，你终于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1: 我一直很忙。
7: 让我猜猜，你在布达佩斯吗？
1: 你也一直很忙。
7: 永远别低估你的老朋友别绕圈的弗兰克。
1: 所以你就直接告诉我你知道的事。
7: 在布达佩斯有辆黑色的梅赛德斯汽车，看样子不是你的朋友。我就知道这些，你都知道些什么？
1: 我后备箱有两个袋子，车里有个女孩，我不知道她跟此事有什么牵连。
7: 你套过她的话吗？
1: 问不出什么来。
7: 对不起，你肯定问过了，她怎么说？
1: 我就要死了，
7: 这是他们的典型性格，他们都很抑郁的。我记得在学校时读杜斯托耶夫斯基文章时，就一直在想，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笑一下？一夜接一夜的都是悲惨与劳苦。你不会相信的，弗兰克。
1: 能不能找个时间再给我上文学课？
2: 我要崩溃了。
7: 有密码吗？
1: 不，我身上带着手镯炸弹，一旦离车太远，他们就会引爆。
7: 他们，
1: 对，他们。
7: 你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名字或号码？
1: 没有。
7: 你为什么总是把事情搞得这么简单呢？
1: 天性使然。
7: 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1: 不是好主意，他们近距离监控我们。
7: 我得需要更详细的资料才能帮助你。
1: 你附近能找到计算机吗？
3: 说话的同时，弗兰克走进了街边的一个商店，跟塔库尼进行了视频连接，同时也拨通了约翰逊的电话。
0: 你好，弗兰克。
1: 正常于事无补，按常规出牌吧。
0: 打破规矩的人是你，不是我。
1: 我们扯平了，我们都心平气和些，一切从头再来吧。
0: 那这个电话就是握手言和了？
1: 差不多吧。你有我脱掉手镯需要的东西，我有你要投递的包裹。
0: 这是新代码2612，这个代码会带你到新的会面地点，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交易了。我期待着。
8: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9: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8: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9: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0: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8: 站在

0: 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0: 区的信号了，再给我点时间，我就能找到号码和地点。
1: 就这样，弗兰克切断了和塔库尼的连接，并按照新的代码驶向了布加勒斯特。路上，瓦伦蒂娜因为压力太大，服用了两颗药丸，然后就是对着弗兰克一阵疯闹。正在弗兰克难以招架时，又有几名杀手突然出现，疯狂地朝他们的车开枪。而弗兰克也从约翰逊的口中得知，此事并非他所为。无奈之下，弗兰克把车开进了山区，并把那几名杀手的车逼下了山崖炸毁。此时，弗兰克终于松了口气，疲惫地趴到了方向盘上，而瓦伦蒂娜则趁机把手放到了弗兰克的头上。
2: 你想干什么？
3: 你太紧张了。
2: 就说废话。
3: 我给你放松一下好吗？
2: 好的。
3: 这是我的拿手活，消除你的紧张感。
2: 你想干什么？
3: 我想在临死前再感受一次爱，难道你不想？
2: 这和死也有什么关系？
3: 我有哪儿不好看吗？我不迷人吗？
2: 不，你很迷人。
3: 你不喜欢女性？
2: 不，我喜欢女性。
3: 我不介意。
2: 我不是，你明白吗？
3: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就没有想过也许我没那个兴致。
1: 说完，弗兰克走下车，打开了后备箱的包裹，发现里面除了一本电话簿之外什么都没有。
3: 我记得你说过不会打开包裹的。
2: 确实说过。
3: 既然你说了不算，那还说什么？
2: 说到做到是我做人的原则。破电话本，你才是真正的包裹。
3: 是的。
2: 你应该做出解释。
3: 那又有什么不同？
2: 有。
1: 瓦伦蒂娜故意给弗兰克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车钥匙。
2: 你现在又想干什么？
3: 你知道在修理厂你流满汗水的脊背，你还脱掉了衣服。
2: 我可不想让那些彪形大汉敲碎我的脑袋，我觉得没什么可兴奋的。
3: 我倒认为你就是跳脱衣舞的人选。
2: 我不想再这样玩下去了，瓦伦蒂娜。
3: 那你能为我跳一次脱衣舞吗？
2: 把钥匙给我，这没什么好玩的。
3: 你想要钥匙？
2: 我想要你别再这么疯癫了。
3: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游戏的机会了，对你也是对我。
2: 这不是游戏的时机和地点。
3: 那为什么我对你的感觉却是无时无处不在呢？
2: 我得去做诊断，去看心理医生。现在把钥匙给我。
3: 求你了，弗兰克·马丁，就让我看看吧。
1: 为了拿回钥匙，弗兰克选择了妥协，但这时瓦伦蒂娜却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3: 新交易，吻我换钥匙，像刚才那样凶。有眼睛瞪着眼睛接吻的吗，弗兰克？我想没有过。你总是孤独一人，从内心到现实。我想你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存。和我一起

0: 送货100%成功，无一闪失。
1: 这不是我所认识的 Frank。
0: 为什么？
1: 他的原则可是不问姓名，不为所动，不带感情。
0: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关心我的原则？
1: 听我说 Frank， 我本来就怀疑你是带有罗曼蒂克气质的人。
0: 还有别的事吗？
1: 交货地点在哪儿？
0: 一会儿给你打电话。
2: 挂掉塔库尼的电话，弗兰克立刻联系了约翰逊。
3: 喂，快要接近终点了，弗兰克。
0: 给我新的代码。
3: 没有代码了。现在这条路，先往左转弯。
0: 我想知道让我去哪儿。
3: 等你到了就知道了。
2: 按照约翰逊的指示，弗兰克来到了一座桥上。而在弗兰克把车开上桥的那一刻，约翰逊也命人把桥的两头都堵了起来。
0: 别害怕，他们在这里正合我意。
3: 我的精英弗兰克，我的信任和你的能力会带来收益。现在请那女孩下车。
0: 马上就出去。
4: 我不出去。
0: 他们需要你，不会杀你。
4: 但他们会杀了你。
0: 我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不会在阴沟里翻船。

0: 咪等于 camouflage。
1: 你看，他们有很多人都带着枪呢，怎么可能没事？
0: 晚餐时我会告诉你。现在走吧，走。
1: 吻我。
2: 就这样，在最后的告别之后，瓦伦蒂娜走下了车，约翰逊为他解除了手环。这时约翰逊命令手下对弗兰克展开疯狂攻击，情急之下，弗兰克开车冲入了桥下的河水中，才躲过了一劫。等到约翰逊一伙离开，弗兰克立刻联系了塔库尼，并根据塔库尼提供的信息开车追上了约翰逊所乘坐的火车。可是因为不能跟车分开，弗兰克只好驾车飞跃到了火车车顶，然后进入车厢跟约翰逊展开生死对决。在两人的争斗之中，弗兰克摆脱了手环，并把它锁在了约翰逊的手腕上。之后随着一声巨响，约翰逊葬身火海，而他试图隐藏的毒性工业废料也被警方查获起封。就这样，弗兰克又做了一回英雄，并最终抱得瓦伦蒂娜这个美人归。
3: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跟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影片《非常人犯三》。三部《非常人犯》是由三位不同的导演所拍摄。第一部导演袁奎是吕克贝松很欣赏的一位动作导演，动作设计非常出色，带给《非常人犯》系列电影一个相当棒的开局。第二集的导演路易斯·莱特里尔是吕克贝松的老朋友，明白吕克贝松对影片的要求，所以《非常人犯二》把第一集中的诸多优秀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本片导演奥利维尔·米加顿在过去拍摄的动作电影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非常人犯三》中的腕表创意也正是来自于他，这使得整部影片从头到尾都让人喘不过气来。另外，男主角杰森·斯坦森为了本片的拍摄坚持进行了3个月左右的肌肉拉伸训练，因为动作打斗的镜头比较多，想用最漂亮流畅的身手来给观众带来新的视觉享受。他还看了不少录像带，其中成龙、李连杰的占大多数，所以影片中大家也看到了杰森·斯坦森身上其实是有着成龙和李连杰的影子的。好了，说到这里，《非常人犯三》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11月1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

0: 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陈明，幸福。幸福是拥有，也是给予。幸福是简单的面对世界，带着爱努力的生活。幸福是哪怕有一天会失去，对明天依然不存有怀疑。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爱如此神奇，刘德华。

爱如此神奇，刘德华。这首歌最动人的不是海誓山盟的宣言，而是细水长流的守护。人海相逢本就是一件概率微小的事儿，能遇见那个把你当成全部唯一的人，愿意为你分担风雨，分享欢喜，何其难得。正是这份难得的遇见，才会让我们感慨爱如此神奇。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

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又见炊烟，来自王菲。邓丽君的声线总是婉约甜美，展现传统女性的温柔与淡淡哀愁，但王菲唱起同样的旋律与歌词，声音却是充满棱角与戏剧性，质感细致而感染力强，在丰富的音乐烘托下，让人清晰地看见一个扬眉女子畅游于天地间，时而漫步于云端，时而低回于幽谷，让这首老歌有了更深邃的意境。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虚虚实实，来自张卫健。

虚虚实实，来自张卫健。太极讲究虚守实发，人生处事也是同一个道理，不必凡事锋芒外露，沉稳从容才是长久安稳的处事之道。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Scarborough Fair 斯卡布罗集市，来自 Sarah Brightman。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拉拉哥黄磊。年轻时的黄磊气质不凡，给人一种书生或文人的感觉，有一股与实际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和稳重。风华唱片没有看错黄磊这块璞玉，他没有专业歌手那般高亢嘹亮的嗓音，却能把一首歌演绎得很精致。1997年黄磊的第一张专辑发表，那年他26岁。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梁咏琪，错过。

梁咏琪《错过》。我们在爱情中犯下的错，那些未能说出口的话，以及无法挽回的过往，直到有一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才发现从前的快乐是如此难得。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Love Hotel 秋的别馆，周华健。关上窗，歌曲

0: 抓西德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辛晓琪。这首歌的音域横跨了三个八度，辛晓琪在拿到这首歌时就觉得这不是一首好唱的歌。而歌词方面，姚若龙把女人之间的那种细微到不可言喻的情绪拿捏得准确到位，把辛晓琪疗伤歌手的人设挥霍到了极致。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 ABBA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来自 ABBA。 心中有梦，眼里有光，坚持信念就能穿过黑暗，跨越阻碍，哪怕遭遇失败依然可以拥抱未来。几十年来，这首歌陪伴无数人度过低谷，成为跨越时代治愈人心的永恒旋律。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On the radio 来自周志平。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10月1号，一起3野吧！
3: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66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0: 廉政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甜蜜蜜邓丽君。甜蜜蜜的曲谱源自印度尼西亚民谣，上世纪70年代末，香港宝丽金公司唱片制作人决定选用此曲的旋律制作成国语歌曲，并交由庄奴填词。庄奴在得知这首歌是交给邓丽君演唱后，结合邓丽君的形象和歌声，最终创作了这首充满甜蜜与浪漫的歌曲。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煽风点火，出乎意料。

煽风点火，出乎意料，生命里最动人的篇章，从不是按部就班的平淡，是那些出乎意料的光亮，让寻常日子都成了独一无二的馈赠。煽风点火的歌声里，有少年藏不住的宣言，有遇见后的满心骄傲。美好从不怕迟到，它总会在不经意时给你满格的温暖。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第三天，谢雨欣。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来自周慧。这首歌如同一首诗篇，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风铃所承载的深深孤寂与情感寄托。当我们沉浸在风铃随风而动叮咚作响的旋律时，风铃的歌词引导我们去体味一种全新的解读，即风铃的婉转旋律虽然美妙，却只能依附于风的拂过，即使其声音再如何动人，终究受限于原地的飘摇，无法追随风的自由脚步。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当男人爱上女人，来自 Michael Bolton。

0: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当男人爱上女人，来自 Michael Bolton。 Michael Bolton 是八九十年代美国乐坛一位重量级的歌手，他长发飘飘，浑身散发出如西部牛仔般野性魅力，举手投足间又流露出成熟男人风度，独特的嗓音演绎，令人刻骨铭心的情歌，曾经让无数歌迷为之疯狂尖叫，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太骄傲，来自杨乃文。
1: 你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莫文蔚电台情歌，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底瞧一瞧，别等沉默拉开彼此才想着搭一座通往对方心底的桥。距离不可怕，疏于沟通才是爱情最大的孤单。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1000年以后，林俊杰。

探索为概念，一场时空的旅行，在冰冻的世界中，什么都不存在，唯有爱在心中。旋律当中透露着唯美气息，林俊杰的深情诠释也为作品注入了一丝浪漫氛围。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爱静，问题和答案。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收听的是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千言万语，来自彭佳慧、齐秦。千言万语到头来不过是一场心事，不必责怪承诺太轻，不必埋怨时光无情。有些相遇只为教会我们如何去爱，有些离别只为让我们学会善待自己。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Goodbye 再见，来自 Spice Girls。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加油！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3: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张信哲《宽容》，《宽容》是台湾音乐人马兆骏的作品。那些年马兆骏经历了很多起伏，包括事业也经历了瓶颈期，起起伏伏带给马兆骏不少改变，创作变得更有深度也更加丰富。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妻子在马兆骏低谷的几年中一路陪伴他，鼓励他度过这段艰辛生活的心路历程，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手心的太阳，张韶涵。

手心的太阳来自张韶涵。每个人都可以是别人掌心里的太阳，哪怕只能发出一点点光，也足以驱散某个人的黑暗。而我们也终将遇到那个愿意为我们捧出光的人，让所有委屈有处安放，让漫长的路变得值得。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一切尽在不言中，来自 Roland Keating。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寂寞先生曹格。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位寂寞先生，与其逃避，不如拥抱他，与他对话，你会重新找到爱自己的能力。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夜陪，今夜无人入睡。

今夜无人入睡，夜陪。这首歌的旋律取材自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之中家喻户晓的同名咏叹调，不过叶培把原本气势磅礴的歌剧选段重新改编成蓝调质感的旋律，把思念藏进沉沉黑夜，明明心底翻涌万千情绪，表面却归于无言。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来自音乐磁场。有些告别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铭记。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纵使故事落幕，人走天涯，那份深情依旧在时光里静静流淌，从未走远。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Hard to say I'm sorry, 难言歉意，来自 Chicago。

Hard to say I'm sorry， 难言歉意，来自 Chicago。 这首歌把成年人的骄傲与柔软写得恰到好处，明明满心愧疚却难以开口道歉，只能在旋律里悄悄诉说想要挽留的心意。比起输赢，留住那个人才是最重要的事儿。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来自张惠妹。我知道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王品源，狠不下心，狠不下心，恨不了你，一年四季四个冬季，一滴眼泪十个你。对爱情，对恋人，我们有多少不舍，当无法继续的时候，只能狠下心放弃，重新开始一段生活。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爱情，江美琪，张志成。

爱情，江美琪、张志成。如果说莫文蔚的原版是独自一人的清冷独白，那江美琪与张志成的合唱版便是一场满是试探的双向心事对望。乔美干净通透的女声搭配张志成细腻温润的男声，将爱着你的牵挂还有心中的忐忑唱成了彼此呼应的拉扯与共振。轻缓的吉他伴奏衬着真乐器的温暖质感，让人在旋律中读懂爱情里的小心翼翼。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陈慧琳，你不一样。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北京时间00: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鹭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

0: 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阳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北京时间1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

0: 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7: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6: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7: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6: 哎，怎么报名啊？
7: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6: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她，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曾天真的对我说：“老师，送我一支歌好吗？”我愉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九月的阳光正温柔地照射她甜甜的笑脸。谁知，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

0: 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十月一号，一起三野吧！
2: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娘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娘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娘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0: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you cry if you saw me crying? Would you save my soul?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10月1号，一起桑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66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

0: 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0: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0: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北京时间5: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4: 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

0: 纳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岳阳，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这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2: 绿野相踪，金秋双跑，六六大顺，梁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梁塘丰收盛景，
1: 穿行梁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梁塘糯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北京时间。

0: 六点整。
1: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相爱。芹菜来自林志颖，一听歌名就觉得很有趣，以芹菜作为爱情的比喻，在俏皮中透露着些许洒脱的气质。一段感情失败了不要紧，试着走出来重新开始吧。

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住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 SHEIOIO

IOIO 来自 SHE， 这首歌的歌名到底有什么具体含义呢？我不好说，但它却是情绪最好的载体。它代替了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心动，把少女藏在心底的雀跃都融进反复的哼唱里。爱不必总是沉重深沉，也可以像一阵轻快的风，简单直白，带着一点孩子气的可爱。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Because of you， 因为你，来自98度。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不想想太多，来自苏慧伦。很多女生在感情中遇到矛盾，听着这首歌默默流泪，表面上是不想想太多，内心却是百般纠结。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黄义达蓝天。

蓝天来自黄义达，每个人都可以是一朵云，天空中独一无二的存在，有着属于自己的漂浮轨迹，有权选择随风飘荡亦或是逆流而上，去追寻那片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李宇春。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

0: 高级的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0: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0: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这是《青春舞曲》，来自罗大佑。罗大佑的歌声就像是一股温暖的力量，穿透了我们内心的冷漠与疲惫，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青春的热情与活力。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Rush Rush 飞奔而来，来自 Paula Abdul。

Rush Rush 飞奔而来，来自 Paula Abdul。 最近十几年来提及 Paula Abdul 是因为他在 American Idol The X Factor 等选秀节目中担任评委而认识他，但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他作为歌手可是成绩辉煌，堪称舞曲风潮的领军人物之一，有六首歌曲荣登美国单曲榜冠军宝座。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精忠报国，来自屠洪刚。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来自许志安，上弦月。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的缺，慢慢圆，仿佛唱出了爱情的模样，总是会出现缺口，不停的修复。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苏菲亚的愿望。

苏菲亚的愿望，来自 Justin 苏菲亚兄妹组合。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我们都要像苏菲亚一样，背着沉重的行囊，带着小小的愿望，勇敢地走下去，因为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苏菲亚。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女孩与四重奏，来自丁薇。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10月1号一起三野吧，
5: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7点整。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

0: 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7: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6: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7: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0: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1: 当然有了。
10: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11: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9: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2: 感激。

0: 动地势，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大家好，我是苏苏。
3: 大家好，我是小龙。
2: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

0: 可以这样。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签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到了周五了，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说说情绪上的发泄吧。
1: 还真是，有的时候你的情绪上，你到了周五啊，你想周六周日的时候稍微疏解一下情绪。
0: 但是这周没有周日啊，还是周一。
1: 你看，咱就实现了无缝衔接了。
0: 对，
1: 咱明天直播完，
0: 后天正常上课，上学，
1: 正常上班这
0: 些、
1: 啊。
0: 对，
1: 来，今天咱们来说说看，就是介意和不介意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对吧？有很多人呢，可能在生活当中是很介意某些事情的，有些事儿啊，他觉得不应该这么说。
0: 嗯，
1: 有些事儿呢，也不应该那么做。
0: 嗯，
1: 今天我们的三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说一个绝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很介意，但是你不太介意的一件事儿。啊，
0: 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
1: 哎，
0: 别人都挺介意周末加班的。但我不介意、
1: 啊、你不介意是吧？那你要这样讲的话，
0: 你想你怎么标榜自己？
1: 别人都挺介意早起的哈，
0: 但是我们不介意。
1: 哎，
0: 很正常的起床，
1: 早起很痛苦，
0: 对，
1: 是吧？但是我现在即使不上节目了，我已经生物钟就醒得很早了。
0: 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1: 啊，
0: 早起简直要我命，然后到工作的时候，刚开始做中午节目什么都不影响啊。
1: 哦，
0: 一到那天上早班
1: 啊，
0: 前几年啊，天天做噩梦。
1: 对，因为早起很痛苦，最开始
0: 就很害怕
1: 啊，
0: 过点儿。
1: 而且我现在生物钟已经到了什么样神奇的一个程度哈、啊，就是我早上睡觉对吧，我会手下意识的去摸手机，因为我知道下一秒钟它会响。就这么
0: 永远想在闹铃之前。
1: 对，就这么吓人啊。各位，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啊，今天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哎，同时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目前全市拥堵的情况，只是局部啊、天气南路、
1: 哎
0: 由南往北的方向，紫荆路由东往西的方向，明祥园路由南往北的方向不太好走、啊、
1: 对，点点说太好了太好了，今天恭喜一下苏总啊，
0: 本周缺勤吗？
1: 本周准全勤，
0: 少一天，只是周五来了啊。
1: 准全勤已经不错了，朋友们。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
1: 啊。说一个绝大部分人都会很介意但是你不介意的一件事儿，你觉得这个其实都行。
0: 嗯，
1: 九星说，那个其实我一点都不介意什么吧，我不介意剧透，你知道吗？
0: 哦，我也是。
1: 我也不介意剧透。
0: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还特别想看看结尾，然后再带着结尾看之前。
1: 对，他说不剧透，我心里压根没底儿，我根本看不下去。
0: 尤其是中间吵架的
1: 啊，
0: 中间战争的，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就是尤其是主角
1: 啊，
0: 半途嘎了。
1: 哦，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就是要这样讲的话，就有的时候有点那个太无聊了。我有时候看电影
0: 啊，
1: 我媳妇经常会跟我解锁一些盲盒电影，因为我也不知道，她说看电影吧，我说行，你买票呗，我就跟着去，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电影，看一半吧，我就想知道到底最后结局是什么。我就搁她手机上搜一下子。
0: 哦，我和你不一样、
1: 啊、
0: 我一般是过程当中不会搜、
1: 啊、
0: 但是呢我出来的时候一定会看影评、
1: 哦、
0: 这是我的他们说什么后劲儿比较大、
1: 哎、
0: 啊，好多电影我看完之后我就会在评影评啊，或者是有些配音演员我看看，因为我对声音特别敏感，
1: 哎，
0: 我就觉得是哪个演员我就得核对一下我说的对不对。
1: 哦，呵呵，我会查一下那个最后的那个剧情是什么啊、
0: 嗯、
1: 各位来想想看吧，就是有一个事儿可能绝大部分人可能比较介意，但是对于你而言不是很介意的一件事儿。
0: 哎，当然今天联系方式只有两种啊，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哎，一个是开吧、哎、
0: 对对对对对，这两天很多的小伙伴活动都在找二妮啊，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后缀1033加上二妮就可以了
1: 啊、
0: 啊、
1: 就是我们的那个村跑的活动嘛，
0: 对
1: 对对啊、嗯、春日吹杏哈、啊、他说我不介意一个事儿哈、啊、冰红茶不冰这个事儿。
0: 冰红茶不冰就不叫国窖，
1: 但是就是你让我常温我也能喝，
0: 也能，
1: 我也能喝。
0: 对、
1: 哎、
0: 你小时候觉得冰红茶老好喝了，
1: 哎
0: 啊，
1: 我不介意冰红茶不冰。
0: 但是冰了它的口感更好，
1: 那你很宽容了可以说、嗯、啊，人说当年做学生的时候我。

0: 住宿的时候我不介意别人坐我的床。
1: 哦，这个我相当之介意了。
0: 你介意是吧？
1: 啊，
0: 他们每次同学坐我床上聊天，让我有一种儿孙满堂热热闹闹的感觉，我会从心里面生出一种慈祥的感觉。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1: 我们睡下铺的朋友，他们一般都有一个床围。
0: 哦，
1: 啊，就大家坐在床围上啊。
0: 啊，女孩
1: 啊。
0: 哦，
1: 就床围就是一层盖布盖在床边
0: 儿。哦，
1: 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坐在那个盖布上，人家睡觉的时候把盖布拿走。
0: 你看女孩真细致。
1: 对，
0: 我都没见过那东西。你一说给我说懵了，这是。
1: 还床边嘞啊！
0: 对对对，我们男孩可能不介意，
1: 不介意。
0: 对对对，就闲着没事儿，可能就想去隔壁床一起睡一下，躺一下。
1: 我天哪！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别人很介意，但是你不介意的事儿啊。蓝蓝小花色说苏亚龙啊，你看这个天儿啊，真是，就是不开空调吧，它热；开了吧，又冷。你看这个天。
1: 我可以给你提醒一下，你可以开窗，但是开窗又吵。
0: 哎，我现在就开门。
1: 开门
0: 啊，开门就好很多。
1: 你原来都是你说卧室门
0: 啊，卧室门
1: 不是家的门哈
0: 啊，你以为开大门呢？这是，你看我在家就是媳妇儿怕冷，也不让开空调。
1: 啊、
0: 有时你要在家里面也热的淌汗，这些哈
1: 是、
0: 哎。
1: 但是我们有一个特别温馨的提醒、
0: 哦，
1: 在还没有结婚的朋友里边，你最好问这个问题。
0: 怎么着？
1: 在相亲的时候，在交朋友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问你觉得夏天最舒服的空调温度是多少？否则你俩可能是因为两三度你过不下去的。
0: 这很有必要，这个很有必要。
1: 是的呀。
0: 哦，要不然你们两个人要的那感觉完全
1: 不
0: 一样、
1: 啊、
0: 对不对？就各位相亲的时候千万别忘了这句话啊，舒服的空调温度是多少。
1: 哎
0: 啊，
1: 白开水不加糖说，我好像和话题反过来的、
0: 哎、怎么着，
1: 就绝大多数人不介意，我可能介意、嗯、比如说出去吃个饭、
0: 啊、
1: 我得刷干净餐具、
0: 哦、
1: 但很多人不介意啊、
0: 哦、
1: 啊，给大家说一下啊，中山北路育才驾校附近路口有个汽车碰到了一个大爷、
0: 嗯、
1: 大爷在地上坐着哈
0: 啊
1: 占据了路口左边和中间的一股车道，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嗯，来，他比较介意的就是那个餐具得是非常干净的
1: 啊。
0: 对，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觉得万事看良心。
1: 餐具这个东西现在好多都是一次性的比较多，
0: 是不是？
1: 但是如果那种样子，我也是比较介意的。
0: 对。
1: 但是呢，你要用热水烫吧，其实也没啥作用
0: 啊，
1: 烫个心理安慰。
0: 心理安慰，
1: 对，
0: 是吧？战乎吉特工说，苏总不上节目，你们还介意吗？我反正不介意了。
1: 啊、
0: 哦、
1: 你看
0: 我很介意。我非常介意。
1: 我也不介意。所以说我跟听众啊都站一边、
0: 哎、我很介意这事啊、哦、
1: 你们这么一说说
0: 啊，我太介意这个事儿了、各位，今天咱说的是这个啊、
1: 嗯、
0: 是绝大部分人都介意但你不介意。
1: 哎，
0: 你要是反着说呢，就是别人都不介意
1: 但你介意，
0: 但你介意的事儿。
1: 嗯
0: 啊，咱们今天就敞开心扉一起来聊聊啊。
1: 行，
0: 叶上海说我不介意别人单删我。
1: 哦，这个心里会膈应一下吧？
0: 我也不介意别人单删我。
1: 哦，是吧？
0: 啊，
1: 那你会觉得
0: 啊，
1: 你不，你就你，反正我知道你肯定不内耗，
0: 啊、
1: 你不会从自己身上，他为什么要单删我？
0: 啊，
1: 我都那么有名气了，他还单删我？
0: 没，这无所谓，这个无所谓。我觉得朋友都是阶段性的
1: 啊。
0: 对，这个删谁删出谁，我删出别人，
1: 就是、
0: 别删出我，都正常。
1: 我一般来说，人家删出我就说他有难处，
0: 他有难处，
1: 这样更不内耗啊。
0: 对，来，各位说说看啊，说一个绝大部分人都会介意，但是你不介意的一件事儿啊。
1: 也可能啊，
0: 啊，
1: 人家可能另一半要求不许自己的手机里出现另一半。
0: 出现异
1: 性啊，
0: 尤其不能出现美女啊。
1: 对呀、
0: 啊，
1: 就这种，你就这种想，绝对不会内耗、哦。
0: 肯定有难处。
1: 他有难处。
0: 好、哦，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嗯。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人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嗯，
1: 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说一个绝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比较介意，但是你自个儿你压根儿不介意的一件事。
0: 对，很多事情就好。多数人介意，但是你不介意，或者说你介意，多数人不介意啊。
1: 天天说，我想了半天，我觉得我啥都不介意，我都可以，我怎么着都行。我属于这种人怎么办？
0: 真好，
1: 是吧？
0: 他这心态太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啥都不介意
1: 啊。但你见着他，你不觉得他是一个岁月静好一个人吗？
0: 他对，他就长他、啊、他就两个字写在脸上，平静。
1: 是吗？
0: 你不觉得你知道他就静如止水这个词，我一直以为是形容姑娘的
1: 哦。
0: 但是每次见到颠颠之后，我说
1: 他还叫颠颠呢，真是。可是
0: 他就一般来说就是自己没啥才会名字上起啥
1: 哦，但他内心足够平静。
0: 他一定是的。
1: 你说他是不是一个亿万富豪在这给我们假装呢？然后平静着。
0: 他要不亿万富豪，他有时间听咱节目吗？
1: 肯定是亿万富豪，
0: 气气不辣，
1: 对，
0: 是吧？
1: 又有钱有时间，
0: 那可不就他吗？
1: 哦，肯定是，对吧？假装就是跟我们互动呢，天天逗我们玩。
0: 回龙教教主说，我现在在地下室干活呢，
1: 啊、
0: 嗯，信号不大好，听不明白你节目。
1: 哦，
0: 你能量能大点什么？行。你干啥活嘞？
1: 你一大早去地下室干啥嘞？你是啊？
0: 一大早去地下室、啊、能干啥活？
1: 对，你能不能上来？这样还怪费劲呢。
0: 你姐假证的活了。
1: 七点多接人家证活去地下室啊？
0: 因为对啊，因为七点多的时候、
1: 哦、
0: 你不能在楼上打扫。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会多多少少带点扰民。
1: 对，
0: 地下室正好。
1: 哎，来，你不介意的一件事儿哈，就可能其他人介意啊，布丁说，我说说你们别笑话哈、
0: 嗯、
1: 我不介意别人用我钱。嘿，
0: 你缺朋友吗？
1: 我也想做他朋友呢，
0: 是吧？
1: 他比方出去玩啊，吃饭啊，什么请客什么的，买东西啊，我觉得花钱就维护朋友这很正常。这个
0: 我也是，我也喜欢付钱、
1: 哦、对
0: 啊，
1: 简
0: 我不缺。
1: 我今天中午啊这个就是弟弟，你也知道弟弟手头啊，这个
0: 我最近也紧
1: 啊。你是哪里紧？这是我是手头紧，你是哪里紧？你眉头皱紧是吧？
0: 对呀、啊，我听这个话，我眉头紧锁。
1: 来，我也不介意花钱这个事儿。
0: 你不介意花别人钱？
1: 我也不介意花钱
0: 啊！你不介意给别人花钱是吧？
1: 啊，
0: 我也是
1: 啊。对，就是哎，我前两天看到册子上，然后说你太不介意花钱了。我说不介意花钱。
0: 我们顶上还顶上说呢，就是你老是有一些无端的消费。
1: 啊、说太准了这事啊！来，各位说一个绝大部分人都会介意，但是你不会介意的一件小事儿啊？哪件事其实你并不是很介意，真是啊。
0: 嗯。
1: 来看一下鱼湖说，苏亚龙啊，我现在其实介意的事儿蛮多的
0: 啊。
1: 你看，我现在很介意自己的身体指标。这周末哦，那就后天嘞。
0: 对啊，
1: 后天还上班啊，约了个体检。
0: 是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定期检查、尤其一年检一次还是挺好的、身体弄个放心嘛，尤其年龄到了。
1: 哎
0: 你今年能体检了哈？
1: 啊，能体检了，今年能体检。我觉得大伙儿真的是要注意身体。你像我前两天我去那个医院还做了个全身体检的时候、有个指标就确实明显偏高，已经高出很多人，就正常人可能高出很多了。就是医生还是很惊讶，但是我也没发觉，因为他当时跟我说、你颜值这么高你自己不知道吗？我说苏亚姐，我自己我都没发觉。
0: 是不是颜值高？
1: 要不是医生提醒，我压根没有在意这个事儿。
0: 你这
1: 指标能高到这种程度，说实话真的。
0: 你就是闲的、你还颜值高。说这话，
1: 那
0: 我当时说我智商高的时候我也没咋地啊。
1: 啊，医生说你智商高
0: 啊，
1: 庸医。真是啊，
0: 一大早咱就互骂了。
1: 痛快，相过痛快，痛快，
0: 痛快，痛快，痛快。
1: 对对对，那回龙教主，你在地下室缺人干活吗？
0: 我们现在浑身是劲儿，
1: 想痛快痛快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别人很介意，但是你不介意的一件小事儿
0: 啊。我们还有小伙伴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联系我们。
1: 对
0: 啊，因为这个我们今天不开直播了，好多小伙伴们找我们的，比如说 AYY 就说
1: 啊，
0: 我介意别人在宿舍里吸烟
1: 哦，
0: 公共场合
1: 哦，
0: 尤其是相对密闭的，不是过分私人的场合，一定是这样的
1: 哦。他不。 他介意。
0: 介意啊。
1: 我也挺介意二手烟。
0: 对。
1: 对吧，就有时候你要是那个、啊、因为有的人他有那个呼吸道啊，他不舒服。
0: 他有问题，对。
1: 哎，对对对。嗯、他一闻这味儿就不行，反正啊。哎。来，各位说说看吧，别人很介意，但你自己个儿完全不介意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嗯？啊，各位来想看，可以在开吧，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啊。三哥说，我比较介意的一件事吧，我说出来你们别生气哈。嗯、我比较介意龙在吹牛啊。
0: 你看有没有看到三海爹
1: 啊？
0: 之前那么长时间
1: 啊，不互动。
0: 对，因为他我自认为他的那种心宽指数是没有什么好介意的
1: 哦。
0: 但是在你刚才说自己颜值高之后，
1: 他
0: 再也听不下去，
1: 憋不住了。憋不住了，
0: 他挺不下去了。
1: 哎呦，三哥、你还是有些冲动，真是。
0: 嗯
1: 啊，来看一下，洛彤说，你看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别人都喜欢龙了吧？
0: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龙了吧？
1: 为啥呀？
0: 因为这句话又让我省了一天饭钱。
1: 吐了。
0: 就是恶心。
1: 啊、一天不吃饭是吧？
0: 纯恶心啊。
1: 平哥说，这不是来上班了吗？
0: 啊，
1: 这都来上班，怎么又没开直播啊？这是。
0: 哦，最近一段时间都不能开直播了。
1: 哦，对对对，因为
0: 领导说我颜值太高。
1: 哦。
0: 怎么你也觉得恶心？
1: 你知道现在就是满屏全是夸我姐漂亮，就是那种弟弟就觉得嗯行挺好的。对，怎么又没开直播？
0: 没有，就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哎、因为我们最近要学习了，
1: 要学习
0: 啊、我们正好有一个 MCN 机构、
1: 哎、
0: 啊，当然是官方的啊、
1: 哎、
0: 然后他们一说要给我打造一下。
1: 对，是打还是造啊？
0: 他们可能先看一下、
1: 哦、
0: 看一下就是 RP 定位
1: 哦，
0: 啊，然后呢再看看直播间的有没有改了个空间。
1: 对 对, 对，
0: 如果实在没有，一个星期之后再告诉我
1: 啊、哦、嘿，我跟你说，其实在 MCN 没有包装你之前，我一直就在打造你姐。
0: 你打造我什么？
1: 打击加造谣嘛。啊，
0: 你真的是挺造谣，
1: 煞费苦心啊，这是。
0: 我用你这种黑红啊，
1: 真是啊。但是我从来不介意的一个事儿啊，不介意别人说我老了，
0: 嗯，
1: 而且我也不刻意隐瞒自己的年龄。你不隐瞒啊，平哥，我还真看不出来你多大，我觉得你三十多。
0: 他其实应该比我大点。
1: 他其实，
0: 我感觉啊
1: 啊，我觉得他也就三四十岁，很年轻看着。
0: 他
1: 啊，
0: 嗯嗯
1: 啊，怎么了？
0: 他不

0: 退休了吗？他不得五十成？
1: 他都退休了
0: 啊？
1: 他退休了吗？
0: 他
1: 不会吧？
0: 他不是返聘的吗？
1: 果然是大瓶子，太会装了。
0: 对，他应该就是四十出头。
1: 四十出头，
0: 我感觉啊，
1: 四十来岁哈。
0: 嗯，
1: 周老师，对，但是我非常建议别人用完东西不放回原处。啊，他介意这个事儿？
0: 你是土象星座吗？
1: 也不是土象星座，有的人还是这样的，他可能是强迫症，或者是他追求效率。比方说，我今天用完了剪刀，
0: 嗯，
1: 我这剪刀就放在这地方
0: 啊、
1: 哦，我下回找剪刀我
0: 还
1: 到这儿，还
0: 放在这儿，
1: 对，
0: 搁哪放哪来？
1: 哎，我不会说我剪刀这会儿放这儿，明天放那儿，我下回找剪刀我也不知道去哪找。
0: 是，它其实物归原处是最
1: 哎
0: 有效控制时间、节约时间的办法。
1: 对，
0: 嗯，不要找没有找的这个概念。
1: 上回咱在节目里面不是讲吗？也可以是。东西也可以是某件事儿，
0: 哎，
1: 你某件事儿就那么做，你做时间长了，你就放那儿就行、
0: 啊，
1: 就那么做就行，啊，你节省了你的很多的工作效率啊。
0: 是，
1: 来各位说说看，别人都接肝脏，是吧？快速提升你的血糖，扰乱了代谢。还有呢，就是狡猾的隐形糖，它一杯就超标了。您一天吃的糖尽量别超过25克，也就是超不过6块方糖。
0: 但是常见的，比如说我们330毫升的听装碳酸饮料就有9块，
1: 啊、哦，
0: 果茶饮料有13块，
1: 哦、
0: HPP 100%的这个就果汁8.7块，
1: 对，
0: 酸梅汤11块，
1: 约等于11块糖、啊。
0: 含糖、风味、发酵乳这个东西，大家特别的容易、
1: 哎、
0: 觉得这很健康。
1: 哦，
0: 8块，
1: 有8块糖，
0: 豆奶饮料6块。
1: 哦，好家伙，真是，所以就是以为你点了不加糖的那种就能敞开喝，但其实糖根本就没少。
0: 而且一些常见的奶茶、果茶换算，就比如说我们改的一些奶盖、纯茶，纯茶觉得很少了吧？
1: 奶盖、纯茶，
0: 奶盖它就带4块。
1: 哦，就这里边还有4块糖。
0: 苹果果茶，
1: 哎。
0: 果茶，哎，就是苹果加果茶，它其实应该是糖浆加果茶，
1: 哦，
0: 3.6块，
1: 3.6块。
0: 葡萄果茶，咱都知道某茶里边特别
1: 火
0: 的，
1: 哎，
0: 5.6块，
1: 对。
0: 大家想，现在减肥的羽衣甘蓝果蔬汁，这个得健康了吧？
1: 对呀、啊，这还不健康？
0: 6块，
1: 有6块糖，约等于6块糖。
0: 奶盖抹茶
1: 啊，
0: 8块。
1: 我最爱喝的那个橙汁美式呢，
0: 5块。
1: 那里边还有5块糖，
0: 所以喝一杯你一天就别吃了，卡脖子
1: 哦。而且这些饮料如果还加了多多的冰块，会把这个酸甜苦做到完美的平衡，那入口的时候甜度还会进一步降低。
0: 以为这不甜做挺好，做不甜，
1: 哎，实际上糖早就超标了。
0: 所以如果大家必须挑一件最容易开始的小事，大家就可以少喝点含糖饮料、
1: 嗯、
0: 可能就是门槛最低、遭罪最少，却依然能够获得很大收益的那一个。
1: 对，因为你的肝脏每天在外替你默默的加班，所以咱们要找机会让它多多的休息一下，好不好？
0: 哎，
1: 啊，
0: 大瓶子说你太浪费了，素
1: 是吧？
0: 你第一杯水不能拿来刷牙嘛？
1: 哦，
0: 还有别人都说不能用茶叶水，吃药我就不介意。
1: 哦，
0: 我觉得吃完扯了就比别人不吃香、哦、它确实容易喝、哎、就是会降低你的药效。哎，
1: 对，有的说是什么降药效啊，
0: 嗯，
1: 比如解毒啊什么的，
0: 嗯，
1: 是吧？啊，来，各位，今天咱们的话题是这样子，就是你特别不介意的一件事儿，就别人很介意、
0: 嗯、
1: 但是你好像
0: 不太介
1: 意、
0: 嗯、
1: 啊，或者你也可以来说说看你比较介意的一件事儿，也可以来说说看，好不好啊？无能也是罪，他说我不介意别人在吃饭的时候说任何东西，我没觉得恶心。
0: 哦，就是说一些不烫、哦、不上大餐之上的这种话，
1: 对，不登大雅之堂的话，我不介意、
0: 嗯，
1: 我都能吃下去，反正我
0: 那你是蛮厉害的，给你一个哈
1: 啊，知道了。他说我不介意我对象占有欲强，
0: 哇，这个
1: 啊，哦、
0: 那你我觉得恋爱还是得恋爱脑来谈，
1: 是吧？他不介意对方占有欲强，
0: 因为他说这句话，就因为他自己应该占有欲也强吧。
1: 他喜欢那种就是被
0: 爱紧紧锁死的感觉，
1: 喜欢那种感觉，
0: 被锁喉的感觉，
1: 哦，
0: 寸步不离，离了3步就 WiFi 蓝牙都没信号的那种，
1: 对，就要开那个腾讯会议检查的那种。
0: 我想想我都开始有点窒息。
1: 对吧，开视频要检查，
0: 嗯，
1: 开腾讯会议要检查，
0: 腾讯会议检查啥、啊、检查里边有谁在聊天，
1: 好像是腾讯会议是你的时间、你的地点和你的人要对起来吧，好像是。
0: 哦，我们开腾讯会议，我怎么觉得就只是人到了、
1: 哦？好像可以，好像是可以、
0: 哦、
1: 哈。
0: 那我可要检查了，下次。
1: 他们都用腾讯会议去检查对方。
0: 哦、
1: 啊，假的假的，说我特别喜欢被剧透。
0: 哦，刚刚有朋友
1: 特别喜欢被剧透，
0: 不喜欢被剧透
1: 啊,
0: 啊。
1: 来，各位，绝大部分人都会介意，但你不介意的一件事，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8: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3: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心跳挂得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的四位当事人想让各位来说看，说一个绝大部分人都会介意，但是你不介意的一件事儿。你不介意哪些事儿呢？我痛感说，我实际上我不介意有人在背后蛐蛐我。
1: 因为你也爱蛐蛐别人是吧？
2: 就是可能就不介意这个事儿吧。
1: 嗯。
2: 啊，我也不介意这个事儿。
1: 对，我也觉得就蛐蛐呗。

0: 哦，
1: 不可能让他扯着你的碗吃吧？
0: 哦，哇，真想，行，这么小众的一个点被你想到了，真的。
1: 当然了，那你在咬断我。
0: 啊、哦，超爱美说苏亚龙啊，我现在比较介意自己的健康啊。
1: 啊、
0: 哦。买了个网球拍，打算趁现在不热哈，正好开始运动一下子，这事。
1: 嗯。
0: 真是啊，到了就是一定年纪的时候，好多朋友都变得爱很爱运动了。
1: 是。
0: 是吧？
1: 因为小时候咱们看到三十多岁的人，
0: 嗯，
1: 啊，那叫大人，
0: 哎，
1: 突然间开始运动，会想哇，他好悠闲自在 哦，
0: 哦，
1: 好帅气，我也想要当这样的姐姐。
0: 哎，
1: 但现在才知道
0: 哦，
1: 如果不做运动的话，
0: 哦，
1: 真的就我们这种作息
0: 有嘎的风险，是吧？
1: 我们这种作息，我们这种饮食，哎，我们这种工作强度
0: 哦，
1: 才开始运动的，
0: 所以确实需要该动一动。
1: 对
0: 啊，来看一下秦斌说，我就不介意。我不介意别人说我拍照丑。
1: 你有没有问过人被你拍的人呢？他们很介意。
0: 对，他们介不介意呢？
1: 你这只是自己技术水平，
0: 哦，
1: 你给人带来的是心灵的阴影。
0: 对对对，姐，就是有没有可能你这么多年看的照片看太多了，秦兵那个才是真实的你？
1: 不信。
0: 不信是吧？
1: 我对镜子都拍不出来。
0: 请给你发出来让大家看看。
1: 哎，你烦死了你啊。这个人蔫坏。
0: 真是。来，各位说说看啊，绝大部分人都会介意但你不介意的事儿啊，接下来咱们得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码回来喽。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8: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2: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3: 反诈春风起，骗局